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

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0: 107.9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新和县擦亮平安底色，厚植幸福成色。近年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和县聚焦法治建设、基层治理、风险防控三大关键，统筹发展与平安，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持续擦亮平安新和品牌，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和。走进新和县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人民调解、法律咨询、网格管理等窗口规范有序，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高效运转，群众诉求在这里实现闭环化解。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源头预防为第一道防线，精细治理为关键路径，法治建设为长远支撑，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跃升，从初犯管理向精准治善转型。新和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表示，这一转型的背后是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在有力支撑。全县科学划分853个治理网格，设立322个党小组，配备1190名专职网格员、1696名联户长，构建起网格排查、分级受理、联动调处、闭环办结全链条机制。同时深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条联动，推进知名律师下基层下沉专业力量参与疑难纠纷调处，补齐基层调解能力短板。数据显示，县综治中心调解成功率达92.73%，乡镇达99.85%，村级隐患化解率稳定在97%以上。一组组数字背后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聚焦反诈防骗、安全生产、国家安全、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新和县创新打造乌来木齐家法治巡演，律师坐诊虾现场答疑，志愿宣讲家田间课堂等沉浸式普法载体，推动法治宣传进乡村、入街巷、到田头，累计发放资料20000余份，覆盖群众4200余人次，让法律条文活起来，法治意识强起来。新和县持续优化村级带头人结构，全年新提名村两委成员265名，占比36.9%，新任村党组织书记53名，占比32.9%。队伍更趋年轻化、专业化、实干化，同步推进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业务实训，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全县纵深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打六霸及电信诈骗、黄赌毒、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对40余家企业开展执法监督与政策宣讲，现场解答法律咨询30余件，实现规范执法与暖心服务双向赋能。新和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施强表示，新和县将一体推进法治新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深化综治中心加网格化加信息化现代治理模式，坐实信访代办、源头治理、多元解分，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历史上的今天，1901年9月7日，中国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1988年9月7日，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一号”。9月11日至14日，第27届西部临近旗县区博客协作赛将于四子王旗举办。本次赛事汇聚5个盟市、17个旗县的博客选手，设置成年男女团体、青少年男子团体、成年男女个人等多个竞赛项目。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截止8月底，内蒙古医保联合非检组进驻12个盟市，覆盖43个旗县区，开展医保联合非检行动。目前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83家，其中医疗机构121家，零售药店68家，行动将持续至10月底。 9月6日，2026年中蒙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北京、江苏、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和蒙古国5个省的100余名车手、50多台车辆参赛。他们将从呼和浩特市正式开启全程12天、总里程约4000公里的跨境探索之旅。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截至9月3日，全区口岸年内进出境交通运输工具累计突破200万辆列架次，较上一年度提前近2个月。从湖南省长沙市9月9日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9月2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在纽约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3轮比赛中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淘汰2025年澳网女单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进件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
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

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9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胃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

0: 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

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景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
因此被时人戏称为燕人、燕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燕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
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雾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
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

0: 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 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

0: 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宇为电视剧《暗河传》献唱的插曲《暮雪》。作为古装武侠剧的插曲，这首作品以冷冽而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主人公从少年孤寂到江湖沉浮的成长轨迹。刘宇的嗓音清澈而富有叙事感，演绎的层次分明，动人心魄。

日暮迎满面风雪，注定漂泊江湖之间。来自刘宇的《暮雪》。继续来听五月天阿信与刘若英首度合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脸庞》，作为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的主题曲，歌曲讲述了人生意外中彼此守护、勇敢前行的情感。阿信同时担任该电影监制，两人在 MV 中以白衬衫牛仔裤的青春造型亮相，唤起大家对校园时光的回忆。

0: 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活成自己勇敢的模样，让每一张平凡的脸庞都在时光里闪闪发光。五月天阿信、刘若英的《意外勇敢的脸庞》。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的《心形圈》，此次为全新编曲制作的男声版，融合 R&B 元素，情感表达更显温柔与层次感。2025年版本作为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巡回演唱会的重要曲目之一，成为连接青春记忆的情感载体，鼓励我们在面对未知与挑战时勇敢前行，珍惜身边的陪伴与支持。
1: 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心凌为舒淇首度执导的电影《女孩》演唱的主题曲《如果不是我的》。当舒淇用影像和世界说话，王心凌以最细腻的歌声当作回应，在理解与释怀之间，他们共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温柔告白。王心凌以温柔坚定的声线，将释怀演绎成为一种美学，传递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清醒。

曾经的失去都在教我们长大。王心凌的《如果不是我的》，送给每一个美好又勇敢的女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的萧敬腾的《为爱狂欢》，歌曲作为一份爱的邀请，传递幸福与快乐的信念。有人说萧敬腾的歌声里藏着情感的火山，而《为爱狂欢》便是这座火山的全面喷发。在这首歌当中，萧敬腾运用富有感染力的唱腔，将爱情中的激情、投入与不顾一切的情绪通过音乐传递给听众。来自萧敬腾《为爱狂欢》。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

李商隐赠歌几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

0: 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火车还没开，检票口就停止检票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提前几分钟停止检票，其实是为了乘客的乘车安全。众所周知，从车站检票口到站台间有一定的距离，提前几分钟检票，就是要保证旅客过了检票口后， 有充足的时间登上列车，避免旅客仓促赶往站台时发生危险。由于站内设计不同，各个车站会量身制定科学的停检时间，这也是各车站停止检票的时间略有不同的原因。例如，世界上规模最大、埋深最深的地下高铁站八达岭长城站，由于进站通道较长，加上检票后前往站台乘坐扶梯的时间就要3分钟，这个车站提前12分钟停止检票。那火车为什么不能等2分钟再发车呢？每一趟列车何时进站、何时检票、何时发车，都有严格明确的时间规定。1分钟的延误也可能会打乱调度指挥计划，调度员要立即为后续列车变更接车站台。车站接发车人员及旅客要紧急从原定计划的站台转移到变更后的站台，对车站运输秩序带来极大干扰。那如果没有赶上车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赶上车，旅客可以改签当日24时前的其他列车。如果当日已经没有其他列车，或者当日其他列车没有余票时，车票将不能改签。为了保证能够及时地赶上我们所要乘坐的列车，在出行前可以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下角我的，在显示界面的出行向导里查看车站大屏、正晚点查询等信息，以便提前安排好行程。
1: 购买卫生纸时，到底是买白色的还是黄色的好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纸的颜色受原材料的影响很大，白卫生纸大多是由木纤维制成，而黄卫生纸的原材料则多数是竹纤维，所以就造成了它们颜色的差别。两种卫生纸颜色的不同还在于它们制作工艺的区别。白卫生纸和黄卫生纸的制作工序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黄卫生纸少了漂白这道工序，因此人们常常认为没有加漂白剂的黄卫生纸要比白卫生纸更加健康。那么黄卫生纸真的纯天然吗？虽然大部分的黄卫生纸没有添加漂白剂，但它们也并非纯天然。未经过漂白的纸浆含有较多的杂质，生产出来的卫生纸质感更粗糙，有些商家为了增强质感会添加一些化学物质对卫生纸进行软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黑心商家为了迎合人们追求天然绿色的心理，会将白卫生纸染成黄卫生纸进行二次销售，所以大家在购买黄卫生纸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被不良商家给骗了。婴幼儿不要使用黄卫生纸，黄卫生纸的质地粗糙，手感也比较硬，婴儿的皮肤十分娇嫩，用黄卫生纸擦拭时如果不注意力度，很可能会带来不适感。如果宝妈们要为自己的宝宝挑选卫生纸，更推荐质量过关的白卫生纸。太白的卫生纸并不会致癌，人们常常会在网上看到使用太白的纸巾会致癌的传言，其实这样的话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漂白时使用的含氯化合物在后面的工序中会被反复清洗，最后残留在卫生纸中的微量化合物并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危害，因此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卫生纸，不论是白色还是黄色，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卫生纸应该怎么挑呢？第一，触摸法，摸手感是最简单粗暴的判断方法。一般好的卫生纸摸起来比较柔软细腻，而差的卫生纸手感则比较粗糙，上面还会有一些不规则的纹路。第二，拉扯法，质量好的卫生纸柔韧性较强，需要用较大的力气才能扯开，如果卫生纸很容易扯开而且还掉渣，就说明它的质量不过关。第三，手机观察法，打开手机电筒，把卫生纸放在电筒上观察卫生纸的色泽均匀度，劣质的卫生纸色泽通常不够均匀，因为里面含有许多漂白粉和杂质。第四，泡水法， 准备一杯水，取一张卫生纸泡到水里，浸湿之后用筷子搅拌。如果卫生纸不易被搅碎，就说明它的质量较好，反之

0: 则质量较差。第五，燃烧法，用打火机点燃卫生纸，烧完之后观察灰的颜色，如果灰是黑色的，就说明卫生纸的质量不好，不是原浆纸巾。
1: 乌鸡真的比普通鸡更有营养吗？吃鸡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乌鸡又称乌骨鸡，和普通鸡在外貌上有很大区别，它们从皮肤到肌肉到骨头，甚至大部分内脏都是黑色的。它们的黑主要是因为体内黑色素的沉积，并非是有什么特殊构造。那乌鸡和普通鸡在营养成分上有什么不同呢？从热量来看，乌鸡的热量比普通鸡低，这是因为乌鸡脂肪含量低。而就蛋白质含量而言，每100克乌鸡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高5克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说，乌鸡可以被称为高蛋白、高脂肪、低热量的优质肉类，而其他营养成分比如铁、镁、烟酸等都差不多，但乌鸡的氨基酸比普通鸡更丰富。一般来说，乌鸡的营养价值略高于普通鸡，但差别不大。从人体吸收的角度来看，营养成分没有差别。乌鸡和普通鸡相比，最明显的优势是脂肪含量低。如果想减肥，乌鸡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乌鸡比普通鸡营养略高，但没有坊间传言的那么滋补。吃普通鸡和乌鸡的保健功效没有明显差异。乌鸡的铁含量相对于鱼和猪肉来说并不突出，说明其补血功效并不如鱼和猪肉。所以没有必要过分迷信乌鸡的营养，它只是一种正常的食物。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乌鸡的，肾脏不好的人应该少吃，因为乌鸡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吃多了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乌鸡的嘌呤含量相对也比较高，高尿酸、痛风人群应该少喝乌鸡汤。不过从口感上说，乌鸡肉确实更好吃。由于乌鸡的生长周期较普通肉鸡的生长周期长，因此鸡肉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含量确实会比普通乌鸡高一些，因此乌鸡肉的韧性较好，吃起来口感更加筋道。同时由于乌鸡的生长周期长，积累的成味和甘酸就更多，成味和甘酸的积累会影响鸡肉的味道，因此乌鸡炖出来的汤确实会更鲜美一些。
1: 杏鲍菇是一种常见的食用菌，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深受人们的喜爱。那么平时应该怎么挑选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说起杏鲍菇，很多朋友在挑选时往往都是捡大的选，认为个头越大的就越好，但实际上挑选杏鲍菇学问可多着呢。今天就来教你挑选杏鲍菇的五大窍门。第一，看长短。品质好的杏鲍菇长度一般都在10到15厘米之间，因为太短的杏鲍菇生长过程中营养吸收不佳，而太长的又长得有些过劲儿。这样的杏鲍菇切开之后，菌柄的内部会有些发空，而且口感也不软嫩，容易塞牙。而长度保持在10到15厘米之间的杏鲍菇品质最佳，在生长的过程中营养吸收也最全面，口感更佳。第二，试手感。买杏鲍菇可不能光看大小，那样准挑不到好的，最好拿起来试试。品质好的杏鲍菇拿在手里，触感有些湿润，肉质微微带有弹性。而品质差的杏鲍菇入手沉甸甸的，感觉用手轻轻按压就能压出水来，这样的杏鲍菇品质差。其次，如果拿在手里感觉有些粘手，那么表示这样的杏鲍菇变质了，千万不能买。第三，观菌伞。杏鲍菇拿起来先是手感，接着再看看它的菌伞。品质高的杏鲍菇菌伞一定是收起来的，就是聚集在一起，而且顶部非常的平滑，视觉上给人一种比较厚实的感觉。反之，如果是品质一般的杏鲍菇，菌伞是微微打开的，这样的杏鲍菇一般都是延误了采摘期导致。

0: 虑的。如果菌伞打开，并且褶皱里带有孢子，这样的杏鲍菇切记不能买，因为是不新鲜的，甚至有些变质了。第四，看菌柄。看完菌伞，看菌柄。品质高的杏鲍菇，菌柄呈乳白色，湿润且富有弹性。反之，如果是品质不好的杏鲍菇，菌柄的颜色一定是暗淡的，而且用手按压一下就是一个小坑。第五，辨气味。最后一点就是拿到鼻子下闻一闻它的气味。如果是品质高的杏鲍菇，要么是淡淡的清香，要么是无味的。反之，如果是酸味或者是有其他异味的，切记不能买，肯定是品质不好的。以上就是挑杏鲍菇的五个要点，现在你学会了吗？
1: 怎样才能快速煮出开花的绿豆汤？喝绿豆汤应该注意哪些？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喝冷饮、吃冰淇淋来解暑。然而，这些东西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出现食欲不振，吃什么都不香。所以这时候要注意调节饮食。绿豆性凉味甘，平时喝一些可以消暑止渴，很适合夏天。煮绿豆汤很简单，但比较浪费时间。平时没有一两个小时，绿豆根本煮不开花，不香也不浓。因为大部分人煮绿豆汤就是直接用水去煮，这是外行人的做法。今天来教你煮绿豆汤五分钟就开花的好办法。首先要准备绿豆、清水、冰糖或者白糖。接下来是做法。第一步，绿豆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在太阳下晒一会儿，把绿豆表面的水分都晒干。第二步，把绿豆倒进干净的炒锅里，开小火开始炒绿豆，大概炒五分钟左右，绿豆的表皮就会出现开裂，这时候关火将绿豆盛出。第三步，砂锅里倒入适量热水，倒入炒过的绿豆，加入冰糖，开大火煮绿豆。煮五分钟后，绿豆煮开花了，关火即可。第四步，关火后不要急着喝，盖上盖子焖十分钟，绿豆汤就煮好了，又香又浓，非常好喝。要注意，第一，干绿豆的表皮是非常坚硬的，所以难煮，至少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煮开花。因此，先炒绿豆，使绿豆表皮裂开，然后再用热水煮，会让绿豆快速吸收水分，短时间内就能煮胀开花。第二，炒绿豆要冷锅开始炒，全程都用小火，不容易炒糊。第三，加水时要一次性加够，煮汤的时候不能再加水，否则绿豆汤的味道就不浓了。此外，让绿豆快速开花的方法还有浸泡冷冻法。首先将绿豆洗干净，加水浸泡十分钟，刚好没过绿豆，然后沥干水分，放入冰箱冷冻至结冰，等想煮绿豆汤的时候可以直接拿出来煮。然后等水烧开后，直接将绿豆放入砂锅中煮几分钟，绿豆就开花了。吸水后的绿豆体积变大，经过冷冻会把绿豆撑裂，就很容易开花。绿豆汤要好喝，用的绿豆也很关键，最好是用新鲜绿豆，不要用去年的陈豆，这种陈豆必须用水浸泡一天才可能煮开花。那么煮绿豆汤时浮上来的绿豆皮儿要不要撇掉呢？绿豆汤有消暑清热的功效，是因为绿豆皮儿在发挥作用，所以不要将表面漂浮的绿豆皮儿给撇掉，因为它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类黄酮还有单宁等物质，对人体好处多多。那绿豆汤煮多久清热效果好呢？一般来说，绿豆煮的时间越短，多酚类物质含量越高，它的抗氧化活性也越高，解暑功能也是最好的。因此想要消暑热的话，等水开后放入绿豆煮十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绿豆汤颜色碧绿，绿豆外皮轻微剥开，汤和绿豆分离，就可以享用了。另外要注意，煮绿豆汤千万别加两样东西。 因为绿豆富

0: 含维生素 B， 是绿豆解暑特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弥补出汗时的营养损失，但不可加盐，因为盐会破坏绿豆中的水溶性维生素，从而降低绿豆汤本身的性能。同样不可加碱，加碱虽然可以迅速把汤煮浓稠，但也会破坏维生素 B， 也会损失类黄酮抗氧化成分，导致其结构变化，颜色转为黄色。如果想让豆汤浓稠，可以加些燕麦片或者糯米来煮。夏天喝绿豆汤还有两个注意事项，一是冰镇绿豆汤要少喝，因为三伏天喝冷饮本身就伤脾胃，如果再喝冰镇的绿豆汤会让脾胃负担更重，假如本身又是寒凉体质，那后果就会更严重。第二是喝绿豆汤要适量，绿豆汤不可天天喝，成人一周喝2到3次，每次一碗最佳。绿豆中大分子蛋白质比较多，肠胃消化功能差的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绿豆蛋白，过量食用容易消化不良甚至腹泻。此外，幼儿肠胃功能较弱，也应该适当减少食用。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如今科技迅速发展，汽车上的配置越来越丰富，眼花缭乱的配置也让我们的选择丰富了许多。即便我们没有选择强迫症，看到这些繁杂的功能和配置，也难免会在买车的时候纠结。
3: 很多朋友上车就关啊，这个自动启停俺也一样，这算是第一个啊。这配置其实是为了车企他自己好，什么排放法规啊什么的，普及在家用车上面。哎呦，全系标配了，好像是送给我们的，买的时候也不用加装，好像也没有收我们钱，用起来其实会让我们多花钱的啊。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聂家鹏等人呢，在期刊机械制造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启停系统及启停电池的应用研究》，里面他有讲啊，这启停系统要求电池能够支持频繁重启发动机，提供大电流，具备超强的充电接受性和使用寿命。而说人话呢，就是这启停专用电瓶和普通电瓶它不一样的，自动启停车型用的 AGM 电瓶一般是1000到1100一个啊，非启停电瓶普通点的400到500差不多了啊，差价有个500到600块钱了。那如果我们平常上车就关启停，自动启停也没给我们省几个油，但是换电瓶的时候又是专用电瓶要贵个那个一半钱，那的确就有点亏了。那你一个电瓶寿命我们按照3年来算，算是挺好了，对吧？一台家用车开个10年，这个配置让我们多花1500块钱啊。那第二个鸡肋的配置是大灯清洗，这个配置不像前挡风玻璃清洗那么直观啊，我们自己也不太看得到，这个头低下去也够不着。那而且呢，一下子在大灯上面滋这么多水啊，你开车的时候路上你沾点灰尘啊，沾点脏的，前脸啊一下子就糊掉了，特别容易搞脏。那车企会弄这个配置呢，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实用或者体现出这个车多么先进和高级，更多还是因为国家有规定啊。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面有讲到啊，所有提供基础主进光的照明单元，其左右两侧的光源总目标光通量之和要超过4000流明的，以及所有自适应大灯都要配备大灯清洗器啊。

0: 那市面上不少灯比较高级的车型啊，就会有大灯清洗这个配置啊，但这个配置对我们大多数朋友来说作用和意义啊真的是不太大啊，我自己反正没觉得哪里好啊。 GBT21260-2007 汽车用前照灯清洗器里面啊有个前照灯清洗器性能试验程序的，需要先用配置好的混合物来模拟脏物喷到大灯上，把大灯的照度值降低至规定值的 20% 以下再进行清洗测试。我们平时市区高架高速代步的话呢，其实很难把大灯弄得这么脏的。那对于一些少数的越野爱好者朋友啊，这个配置有可能还是用得上的。那你一坨泥直接盖上去了，把大灯弄脏了，那你不用自己下车也可以把它冲掉啊啊！但我们这些没那么多出去玩的这种朋友的话，哎，有可能就不太用得上了啊。而且呢，我们有了这么一个配置，不小心前部咔嚓一下发生一个剐蹭，哎，搞得不好这个小小的一块东西，额外的维修费就逃不掉了啊。你比如说雷克萨斯 IS 车型，它一侧的大灯清洗执行器总成啊 ,4S 店报价就在2000块钱左右。本来这个剐蹭事故只要给这个保险杠做下修复，做下油漆就可以了啊，现在有了这个配置修起来就更贵了。那第三个激烈配置呢是行人保护装置。这个配置本身的确也是好意啊，为了减少行人头部在事故中受到的伤害嘛。华南理工大学刘廷志有篇硕士论文基于行人保护的弹起式发动机罩研究与开发上面有讲到啊，在人车碰撞事故当中啊，头部损伤是造成行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大概占 62%， 所以对行人头部的保护就很重要。这个装置呢会在事故发生的50毫秒内，非常短的时间啊，把这个引擎盖啊弹起一定的高度，给行人头部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能量来源啊。那目前车上搭载比较多的呢有弹簧式和烟火式，不过这些弹出装置啊都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弹簧式和一部分的烟火式啊会破坏掉引擎盖的铰链，还有另一部分烟火式呢每次触发之后啊都要更换一些复杂结构的这些气体发生器，你就结婚的时候有不是个礼炮的嘛，啪一下啊，这一次性放完了，你就得买新的啊。听起来不错啊，又能保护行人，是不是？不就是一次性嘛？然而在实际的用车过程中啊，这个东西啊很容易发生误触啊。车子网上搜了一下啊，宝马 X3、特斯拉 Model 3、凯迪拉克 CT4、别克君威、本田雅阁、本田思域等等等等车型都有行人保护过于灵敏的投诉，有些甚至是过了个坑啊，你这不小心和兔子刮擦了一下，那就触发了。一旦触发行人保护装置 ,4S 店的维修费用一般是7000到8000块钱，稍微贵点的车子上万也是很普通的。即使我们自己有车损险，第二年的保费也会因此上浮，这个维修费维修时间它都是会耽误我们用车的啊。那这里我们需要强调和澄清一点呢，我们不是说行人保护装置它不好啊，是这种装置的形式或者是技术方案它是比较鸡肋的。
1: 开得太猛，车子要废掉的。事实正好相反，长期开得慢，对车子的伤害更大。
0: 路上总有点车子开得慢吞吞的，前面明明是没有车，到底什么回事情？一看也不是新手，你什么情况？开得太猛，车子要废掉的。事实正好相反，长期开得慢对车子的伤害是更大的。平常我们说一个人开车开得猛，无非也就是说他偶尔有几脚油门踩的是比较深的，轰轰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声音啊是发动机在哀嚎啊，是在惨叫啊，再这么开下去要大修了，没必要的啊。国标 GBT19055-2003 汽车发动机可靠性试验方法里面规定的啊，家用车的发动机要进行400小时的交变负荷实验，整个过程油门全开的时间长达20000分钟，整整120万秒啊。那发动机连着踩120万秒地板油，踩到底的都没有问题，总不至于被你深踩油门那几秒就直接搞坏掉了吧，你去维权投诉算了，是吧？还有的朋友啊倒不是担心发动机，而是担心这突然的爆发力和快速的降档升档把自动变速箱给它冲坏掉了，或者磨坏掉了，也没必要的啊。 AT 变速箱它可以通过液力变矩器把这个换挡冲击给释放掉的，换挡瞬间的离合器会立刻抬起，完全靠液力变矩器里面的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没什么磨损的。那么双离合 DCT 它也有专门的液压式换挡力调节阀的，会根据输出动力的大小自动来调整这个换挡力度的，那个缓加速和急加速造成的磨损也是差不多的啊。那即使是用钢带传动的 CVT 能够承载的动力输出极限基本上也 是够大的。2015年投放市场的钢带式 CVT 最大传递的扭矩都有350牛米的，什么概念啊？22款顶配宝马 X3 的这个扭矩也就是350牛米，绝对是够你用了啊。所以说在保证安全不超速的情况下，适当的开的猛一点，车子不会出现什么负面问题啊。那反倒是长期你开的慢的车子啊，发动机的温度呢始终是比较低，里面的油漆混合物呢很难烧干净，非常容易导致积碳问题，对车子的伤害反而是更大的啊。这王志新在期刊甘肃科技纵横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发动机积碳的危害及防治，它里面这么说啊，这发动机在低温低负荷状态下运转的时候啊，气缸内的可燃混合气啊不能完全燃烧，燃烧不充分的部分呢会在温度相对较低的部位沉积，形成积碳，时间一长积碳一多就会导致油耗升高，动力下降，甚至各种零件的损坏，什么问题都来了。那有些朋友说，哎，我也想开得猛啊，可是上下班路那么堵，条件不允允许啊，根本没有开得猛的机会，怎么办？那有的老司机说，你每个周末跑跑高速可以清积碳，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的啊。那你不是出去玩，也不是出差，你专门牺牲这个休息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很值当啊？几个礼拜下来，高速费好像不要钱似的啊。那有没有更省时省力的办法呢？吉林大学杨奇有篇硕士论文《发动机积碳治理与评价方法研究》上面这么说啊，在汽油里面加入特定的积碳清净剂啊，在行驶过程中就可以完成对油路、喷油嘴、进气阀及燃烧室等部位的清洗，清除积碳，全过程简单高效，对车辆无害。
1: 大家在买车后就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问题，洗车。但是经常去洗车的小伙伴会发现，路边经常有四五十洗一次车的，同时也有两三百洗一次车的，更有甚者七八百洗一次车的。话说价格差距这么大，洗车到底能差在哪儿呢？
0: 本来呢就想去店里做个四五十块钱的这个普通的洗洗车啊，但一些老板他会问你要不要再做个内饰惊喜啊，什么清洁效果更彻底啊。哎，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做？你不彻底的清洗都又是什么意思呢？我钱白花了的意思吗？哎，到底是怎么样，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普洗的话呢，基本上就车漆给你洗干净，然后拿毛巾呢顺带擦两下内饰，哎，洗的相对来说呢就正常普通，和你桌子上抹一下差不多啊。那么内饰惊喜呢，它是针对车内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洁，就是你平时不太留意得到的这种脏东西，比如说人的这种汗渍啊，吃东西留下来的这种细小残渣啊，那个汽车顶棚上的一些小地方的灰尘啊，哎，这些附着性强一点的污渍啊，哎，他用专业的这种内饰清洗剂啊、清洗工具啊，给你仔仔细细的收拾一遍啊。那而且好一点的内饰惊喜呢，一般还会给你额外做一个杀菌的项目，施工下来整个步骤是比较多的，人工消耗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内饰惊喜具体它有什么好处啊？那比较直观的一点呢，就是可以养护内饰，让内饰啊相对来说更不容易老化和变旧。那前面讲过嘛，车子用久了，那个内饰表面它有汗的呀，对不对？顶棚上面的灰尘也会多起来的，这些污渍你长时间不管啊，哎，它会渗到这个内饰里面去的，而且堆积的久啊，有些车子啊，它是会滋生霉菌的，对车子的内饰它会直接造成一个破坏的啊。有资料的大家可以看看啊，霉菌呢，它是导致内饰老化的原因之一，它是会蚕食高分子材料中的增塑剂和油脂类化合物的，哎，导致材料的外观质量和物理性能下降啊。那么另外，这个内饰洗干净了，对我们的健康其实有好处的。那怎么个理解啊？就是车内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空间。那你脏东西滋生的这些霉菌，车外带进来的这些细菌啊、微生物啊，在这种温热的密闭的环境下，哎，滋生速度会更快。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大棚蔬菜好了啊。那黄旭等人呢，在期刊《汽车工艺与材料》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内外事件长霉试验研究》，里面它也有个数据的啊。那结果呢是显示，车内的这个顶盖装饰条啊、座椅面料啊、安全带这些部位啊，经过28天之后，长霉面积基本上就在90%以上了。这些微生物多了之后啊，它会粘附在内饰表面的，长期待在车里，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也是暴露在一定的风险当中的啊。所以整体来看呢，店里推荐你做一个内饰惊喜呢，算不上什么大忽悠，只不过你要搞清楚它的惊喜是认真的擦了擦，还是它每个流程每个部位都有认真做，最后还帮我们杀菌消毒做过了啊。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一次到底要不要做一个叫做内饰惊喜 惊喜的这么一个东西的啊。其实判断方法也不难啊，你肉眼上看起来这内饰已经特别脏了，那这种情况嘛，店里弄那么好了，花小钱办大事，毕竟人家专业的啊。但是外面做内饰清洗洗的效果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的，太便宜的内饰清洗套餐，你听名字它叫清洗套餐，它都不叫惊喜了。你问一下你内饰清洗剂是不是中性的，它说不定随便给你搞了一样，反正就是抹擦得干净就行了，就像某某先生一样，是不是？什么带不带杀菌项目，什么杀菌什么东西啊，很干净的，你放心好了。你贵你要问他的项目里面是不是物有所值，就和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啊。当然如果你的这个内饰看上去也还好啊，也不是特别脏啊，那我是想要清洁养护一下，顺便杀下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自己动手有可能会更划算。你看不用排队嘛，然后同样的价钱你可以买到更好的原材料嘛。但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动手比外面一定是更仔细的，效果一定就是更好的啊，很难讲，你还是得把清洗材料选对。像内饰清洗剂没选好的话，搞了不好就费力不讨好了，你说不定把这个座椅上的颜色都擦下来了。那具体怎么选，首先记住一个关键词叫中性的啊，它是最不容易伤内饰的。其次看成分啊，酒精含量高的尽量避免用，酒精是有机溶剂啊，长期使用是会造成内饰褪色的啊。那然后呢，这个杀菌效果也是要看的，最好呢你看看有没有它这个检测报告，那看起来相对会比较靠谱一点。网上面的话挑的时候就抄这几个关键词来选一选，基本上可以买到比较便宜也比较好用的产品的啊。
1: 近些年人均车辆保有量高速提升，各个小区就出现了车位不足的原因，车位备战也时常发生。车位备战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很火，说不定你现在还搜得到啊。有个人呢，他车位被占掉了，他直接搞了台叉车把这个车子叉起来，河里面扔进去了，听起来爽吧，解气吧啊。那实际上这么干呢是违法的啊。那么碰到车位这种糟心事情又不能用叉车，哎，我难道就只能吃瘪，就只能委屈吗？如何不违法有条理的处理这个事情还把人家恶心到，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啊，车位被占了可以先尝试几个比较文明的解决办法啊。那按照顺序来讲，先看看车上面有没有号码牌，尝试联系这个车主来挪车，没有再打114和人工客服具体讲一下车子品牌、牌照、颜色、地址，或者呢手机上搞一个叫做交警12123的这个 APP， 一键挪车，咔嚓一按帮我们去联系啊。这两种方法都联系不到，联系122找交警了啊。交警可以通过车牌号直接查出车主和登记电话，帮我们联系车主来挪车的，还是没用。或者说人家就是不方便来挪车，是吧？那我们后面让交警帮忙联系的时候，是可以尝试耍一些所谓的招数的啊。哎，你比如说啊，找个人家车上的旧伤，哎，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强调一下，哎，我刚才看到有个电瓶车过去给他蹭了一下，哎，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下来检查一下车子？我也就好心提醒一下，你不来也可以的。啊，那车子呢我们一般是比较宝贝的，如果好心提醒一下他真的就下来了，那也就下来了啊。那这个叫做骗啊，看说话水平了啊。那如果说这些相对比较文明的方法处理不了，那我们就要用实际行动来抢回原本就属于我们的车位了。比如说直接把人家的车挪走，那这种方法主要是利用到了私利救济的这个概念。私利救济它是个法律名词啊，简单的说呢，就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有权主动保护自己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那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那既然人家很不方便挪车，那我们用些手段把人家车子挪走也是完全合法的。首先就可以找物业来看看，那现在小区啊、写字楼这些物业啊，他们也都有经验了，也不是头一次遇到了，他们会准备一些挪车器的啊，具体长什么样子有兴趣的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啊。他会把这个车子两个后轮架在两个小推车上，再用一个液压搬运车啊，把车子两个前轮举起来就可以把车拉走了，和拖车有点像啊。挪走之后呢，其他的事情呢就和我们没关系了，那个人嘛去找物业去好了，说不定呢就是这个乱停车的这个挪车服务费还要找他收一笔了，那比较省心，我们也清净，挪走就好了，和气生财。最近几年大家也都不容易，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小区也没这种东西，找附近的物业也借不到，那能不能和新闻里面一样， 哎，边上有个工地擦车师傅，我给你两包烟，你要不跟我一起去快活一下，哎，把这个车子擦起来就往河里丢。擦起来是可以，你不要把河里丢啊，有些地方是要注意的。首先啊，你叫一台擦车是要花钱的啊，你真以为两包烟能搞定啊？网上各种平台啊，整理一番看啊，一般连人带车500块钱一天，也有按小时算的，一个小时100块钱，不同地方收费不一样啊。那这个钱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叫堵我们的那个人来付了，他真有这素质，他还会占着我们的车位啊。那然后就是这个擦的这个途中啊，最好在擦壁上面你包点泡沫啊、纸板啊什么的，避免划伤损坏对方的那个车辆。他们有没有素质我不知道，我们是有素质的，是不是？方便的话呢，最好用手机拍一个擦走的完整视频，这样呢，就算对方后面气急败坏的来找我们，说我们划伤了他的车，我们也有证据，没有划伤啊，我们都是很规范的给你搞这个事情的啊。你还能把这个视频发到皇亲国戚群和家里人聊一聊这事儿啊。这擦车损坏别人车子的案例啊，哎，最近不少朋友其实已经看到过了。2022年11月19号，福州市公安有个通报的，陈某某占用林某某车位，林某某联系不上车主，就雇了一台擦车，把陈某某的车子扔到河里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75条，故意损坏财物罪，哎，有这么个罪名的啊。故意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哎，目前林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所以说擦车把别人车子擦走这种事情本身是没问题，你擦的过程中你不要把人家车子搞坏，你更不能把人家车子丢到河里面去啊，这就变成原本我们占理，最后面变成我们自己委屈了，没必要啊。那最后呢，如果我们有提前准备的话，其实还可以问占用我们车位的那个人啊，你向他收点停车费啊。我以前视频里讲过的啊，车位上面标示一份车位出租合同，具体内容可以网上搜一下关键词，叫做车位出租合同范本，然后额外注明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在此停车都视为承租该车位，并同意合同的所有条款。你真的怕麻烦，你放个二维码也行啊。那这个时候碰到别人违规占用我们的车位，我们就问他收停车费啊，而且这样标示一份合同本身也可以劝退一些想要占用我们车位的人。感兴趣的朋友你想试试看，我也推荐，文明点好啊。
1: 网上很多广告只要用上 U 盘往车子里一插，瞬间音质提升好几倍，非常专业，很厉害。其实真的是有用，只是不用那么贵，我们自己买一个 U 盘考点歌也能搞定这些问题。
0: 网上很多广告，哎，你只要用上这个 U 盘往车子里一插，瞬间音质提升好几倍，非常专业，很厉害，听着像是智商税，但其实它真的是有用，只是不用那么贵，我们自己买一个 32G 的 U 盘考点歌也能搞定这些问题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车上音响发出声音和哪些因素有关啊。曾桂华在期刊时代汽车上发了一篇论文车载音响的搭配原则和方法叹息，里面他有讲到啊，一套音响最终发出的声音有四部分决定，首先占用最多的是扬声器，其次是功放，然后是音源，最后是线材。那么用了音乐 U 盘，唯一能改变的就是音源的好坏啊。在卖的时候商家也会宣传的， U 盘里面都是无损音乐。那实际我们买了个 U 盘来看啊，里面的音源呢其实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好，并不能起到所谓的让音质提升十倍的这种宣传效果啊。以前我们拍视频呢实测花了88块钱买了个64G 音乐 U 盘插到电脑上，一看里面的文件大部分就是 MP3 格式的有损音乐，单手文件也就是3到5兆左右啊，和我们大部分的什么什么音乐软件 APP 里面的这个音质水平差不多的。你付个会员说不定还有什么10兆左右的高清，20到30兆左右的无损了，其实比你那 U 盘里 MP3 的格式还好一点了。那除了这些 MP3 文件之外， U 盘里面确实也有一些 WAV 格式的无损音乐，大小呢是100兆左右的东西，哎，这个可能就是商家宣传的所谓能提升音质的这个东西了。但是这个音源它具体能不能真的提升音质还真不好说。首先啊，这个 WAV 高规格的无损文件要看它是怎么来的，如果啊你是本身就是 MP3， 你给它转换了一下换成了这个东西，文件变大，音质是没变的， 这就好比你是一瓶500毫升的可乐，你把它倒进了一个2升的可乐瓶子里面，看起来瓶子更大了，但里面的可乐还只有500毫升啊。那即使这个 U 盘的音源它确实是好的， WAV 格式它也不是其他地方转过来的，那其实它也需要好的扬声器和功放来展现的，和看电影不是差不多吗？你找了个 4K 片源啊，结果呢放在一台十年前的诺基亚手机上看，那个小屏幕看起来你再高清的片源也展示不出来，搞得不好它还黑白的嘞啊。除非我们车子本来音响就很高级啊，比如说什么柏林之声大奔 S 级，选了宝华韦健的沃尔沃 S90， 那确实能听出细节的区别啊。不然的话，对于大部分家用车而言，更好的音源起到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从理论上来看，网上卖的音乐 U 盘大概率不能起到提升音质的效果，而且性价比也不高。你真要提升，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买个 U 盘啊，什么某侠某

0: S 叫千比特每秒啊，那理论上只能传输 MP3 格式的音乐文件。还有一些朋友呢，用的是蓝牙射频播放器，这个设备啊，它会先收到蓝牙传过来的歌，然后呢，再通过 FM 射频把音乐广播出去。哎，你车上的这个收音机在接收这个广播，然后把这个声音放出来，这途中的损耗它就更多啊。所以说呢，受到各种因素干扰，蓝牙的音质确实是会差一些啊。那你有线的直接插进去，它传输快的多了，也会更稳定嘛。即使是比较老旧的 USB 2.0 协议，这理论传输速率也能达到480兆比特每秒的。这个速率放 WAV 高规格的音乐也是能够满足的，而且遇到的干扰也是相当之小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商家给存在 U 盘里的音乐文件动过手脚了，哎，专业点叫调音过了啊。你比如说一些什么动次大次的歌啊，他把你这个低音啊严重的优化了一下啊，会让听众哇，这更砰砰更带感啊。注重人声的歌呢，这个高频给你拉一拉，让这个人声更加突出，或者呢对这个均衡器进行了一些调整，也能让这个歌啊听起来味道更好，感觉更不错啊，和做饭差不多的，没味道，来点老干妈，是不是？食材不够新鲜，可以红烧的，实在是不行，八角、茴香、小米辣，各种放一点，总归是好喝的啊。但是这样调一下，其实音响本身的音质是没有变好的，有点骗骗耳朵的意思啊。一块猪肉，你就算用的调料香料再多，你吃起来要变成牛肉或者变成青菜的味道，那还是非常艰难的啊。那第三种情况呢，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让我们觉得音质更好了。行为经济学上啊，有一个凡伯伦效应的啊，商品价格越高啊，我们消费者反而更有意愿去买，会觉得这个商品效果更好。本来听歌不是不要钱嘛，哎，要么用收音机，要么蓝牙，要么手机免费放放。现在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了，花了88块钱了，专门买了个无损音乐 U 盘了，商家还给 U 盘里的音乐给它调过一下了，哎，我就觉得音质更好了，也是正常的，花钱了嘛啊。所以总的来说，音乐 U 盘这种东西基本上对音质没什么帮助，价格也不便宜。你真要在乎这么一点点帮助，自己花个二三十块钱买个 U 盘自己烤啊。当然了，如果愿意花些钱尊重正版的朋友，你买个专辑啊，搞个 CD 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前提是你的车子还支持啊。
1: 下过雨后最好去洗车，因为雨水里是含有酸性成分的，会对车漆有一定的腐蚀，容易造成车漆的色泽消退。
0: 洗车怎么会有钱呢？天一下雨，这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洗车房没有倒闭？为什么有些朋友下完雨之后依然要洗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下完雨之后，车子的上半部分确实是冲干净了，但是轮胎啊、车门的下面啊这些位置，哎，反而会多出很多脏东西。这个泥沙啊、脏东西啊，可不是雨水冲得掉了。而且这个雨水你看着是比较干净，其实里面杂质相当多。那这些杂质啊，干了之后啊，漆面上面严重一点的，你可以看到灰白色的水渍一点点都有可能会有。那另外呢，现在城区的空气质量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好啊。浙江省生态环境检测中心的罗涛等人呢，在2001到2018年浙江省酸雨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上面啊，经过监测检测有个统计数据的。那么2018年全省80%左右的县级以上的城市呢，被酸雨覆盖啊。虽然现在我们是尽量在保护环境啊，但是不少城市还是处于酸雨地区的啊。这酸雨呢，其实就是降水中的二氧化氮啊、硝酸根离子和可吸入颗粒物过多啊。那么这些酸性物质同样也是会腐蚀车漆的，对这个车漆啊造成伤害。虽然不至于淋了个雨，你黑颜色的车子黑色被洗掉变成白颜色啊，没那么夸张啊啊，或者说是坑坑洼洼了但是呢，这个黑啊，当初买来的时候叫高级黑、亮亮黑，后面这个时间好像叫老车黑、淡淡黑，哎，有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啊，日积月累的啊。那所以说，就算是下雨天，车子被雨水冲干净了，看着还不错了，还是推荐养护一下、洗一下啊，清水冲一下也好的，哎，保护车漆，保持光亮，哎，这个车子就可以用的比较久嘛。我是比较推荐各位朋友呢，给自己的车子啊做个镀膜来保护车漆。你车子把这个镀膜镀掉了，即使下雨的话，那基本上也是不会直接伤到这个车漆，对车子有保护作用。而且本身这个膜的话呢，也有不错的抵抗，也不是说下一次雨就要得重新镀一次啊。车子先洗完，把这个车漆呢擦干水分，直接就把这个镀膜剂拿出来， 均匀的喷在这个漆面上，你再等个三五分钟，然后呢用配套的这个毛巾呢把镀膜剂擦匀，车漆呢把它擦亮就可以了。整个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啊，镀一次膜呢根据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的好坏啊，大概可以坚持一到三个月左右。那么镀完

膜之后呢，原本车漆比较暗淡呢，它就能够变得相对光亮起来一些。同时呢，这个镀完膜的漆面还具有疏水性，即使是下雨了，这个脏水啊，就像是落在荷叶上面一样，直接就滑下来了。

晚，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何洁的2025版《你是我的风景》。如果说原版的风景像是何洁在你耳畔哼唱，这个版本更像是何洁坐在一方狭小的音乐空间里，给陪伴了他20年的老朋友们唱出。你听，何洁已经成长为现在的模样，但你静心再听，何洁依然保留着他最初的真实。

0: 继续来听品冠为电视剧《余生有涯》演唱的片尾曲《让我成为你的秘密》。这首歌延续了品冠一贯的深情细腻特质，以沉稳声线诠释秘密中的守护感，不依赖高音技巧，而靠情感细节打动听众。
1: 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

时光洪流中抓住关于彼此的答案，前路昭昭，我们照亮彼此余生的方向。来自品冠的让我成为你的秘密，继续来听银河快递的都挺好。自2022年成立以来，这支年轻乐队就坚信我们都是寄件人，音乐是传递心意的快递。歌曲延续了乐队将词曲化作信件的创作初心，用都挺好这句轻描淡写的告白，将回不去的岁月、见不到的故人都藏进了满是烟火气的旋律里，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乡愁的注脚。银河快递乐队都挺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经典重启，青春复活，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Tank 吕建中的重启。标志着其出道20周年的音乐回归，歌曲由他亲自参与创作，表达经历人生低谷后重新出发的信念与力量，不仅象征着他的音乐旅程的新篇章，也寄托了歌迷对他健康与事业重焕光彩的期待。

十年之间的陪伴，我们是彼此的光，照亮了同行的路。周深倾情献唱《王者荣耀》十周年主题曲《十年之约》，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玩家与游戏与英雄之间长达十年的深厚情感，传递十年一刻缺你不可的情感内核。来自周深《十年之约》。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接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第10位，刘惜君，我们都在这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阿兰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片尾曲《一刻天光》。作为藏族歌手，阿兰将民族唱腔融入武侠题材，空灵嗓音演绎被誉为撕破晓之光，穿透迷雾，表达宿命中携手同行的深情。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好的影视歌曲从不是背景音乐，而是能与剧情共生、被观众铭记的时光印记。来自阿兰的《一刻天光》。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苏醒的《Overcomer》。苏醒用最擅长的叙事讲述18年音乐路上的清醒与坚持，拒绝被定义，拒绝人设剧本，跳出情绪漩涡，以真实对抗浮华。歌曲融合轻快的律动与叙事张力，用幽默消解深沉，以真实对抗浮夸，既体验游戏过程，又始终保持音乐人的清醒。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0: 生入灵，奶不奶娘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
1: 哎，
0: 奶就多了。
1: 是啊，
0: 跟自来水一样。
1: 像话，有这么冲？
0: 小孩得到了饱奶吃，肥特别的便宜。
1: 嗯，
0: 你要想坐这种洋车，再请您到
1: 哪儿雇去？
0: 哪儿碰见哪儿雇吧。
1: 多明白呀、
0: 啊！他没准边，
1: 我还没见过拉车有报广告的呢。
0: 说实在的，报不起呀、啊，
1: 吃饭还成问题呢，
0: 真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在旧社会拉洋车，多有能力也不行。
1: 是啊，
0: 说我二十多岁，年轻力壮，
1: 嗯，
0: 棒小伙子，我能干，
1: 怎么样呢？
0: 也不行，
1: 对，
0: 也是吃上顿没下顿。
1: 过去那个社会还能提吗？
0: 可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艰难。
1: 是啊，
0: 可你再看看那投机倒把的那个大资本家们，
1: 那么他们呢？
0: 他赚钱省事，
1: 怎么省事啊？
0: 那真是身不动，膀不摇，
1: 嗯，
0: 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这儿摘一电话，就赚多少亿？
1: 瞧瞧，
0: 只顾他们个人赚钱，
1: 嗯，
0: 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
1: 过去那个社会啊，纯粹是大鱼吃小鱼，
0: 小鱼吃虾，
1: 越有钱越有钱，
0: 层层包修，
1: 就肥了那些个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了。
0: 你说他们肥啊？
1: 哎，
0: 你别看他有钱，
1: 嗯，
0: 舍不得花，
1: 哦，舍不得花钱呐、啊，
0: 纯粹是吝啬鬼，
1: 哦，就这么抠啊。
0: 北京的土话管他们叫抠门，
1: 抠门。
0: 舍不得花钱。
1: 是啊，
0: 他那身上
1: 嗯
0: 占这么四句话，
1: 都占什么了？
0: 瓷公鸡，
1: 嗯，
0: 铁仙豪，
1: 嚯，
0: 玻璃耗子，琉璃猫。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就是一毛拔不下来啊。
1: 嘿，你怎么都不带花的，
0: 拿一分钱都算出团粉来，
1: 多吝啬呀、啊、
0: 你想他这么吝啬，他出门坐洋车，
1: 嗯，
0: 他能够那么善心的多给拉洋车的钱吗？
1: 那倒是，
0: 他不单不多花钱，他还算计拉洋车的呢。
1: 怎么算计拉车的？
0: 他要雇好了这车啊，
1: 啊，
0: 他讲条件。
1: 有什么条件啊？
0: 这车得跑快着点，
1: 嗯，
0: 走稳能点，
1: 哦，
0: 他还要少花钱。
1: 怎么装跟拉洋车的身上打算盘呢？
0: 哎，可是这么的，你别看他算计拉洋车的，
1: 嗯，
0: 他的花招这么多，
1: 嗯嗯，
0: 可有的时候遇到了机会了，
1: 嗯嗯，
0: 嘿，那个洋车夫啊，能把资本家给他治了。
1: 能把他给治了，
0: 让你听着新鲜不新鲜？
1: 像这种人满身的铜锈，一个拉车怎么能治他呢？
0: 对了，你别看他满身铜锈，
1: 哎，
0: 真要遇见那精明强干的、机智灵活的那洋车夫，
1: 怎么样？
0: 资本家那套
1: 啊，
0: 甭打算使出来。
1: 要是使出来呢，
0: 白费。
1: 是啊，
0: 洋车夫这套出来，
1: 嗯，
0: 能把资本家那套给他对付回去。
1: 哦，
0: 能够把他给气了。
1: 嘿，这我不信。
0: 你不信
1: 呢？嘿，
0: 你是没遇见那个事儿，
1: 我是遇见让他气不了我。
0: 你？
1: 对了，
0: 你要遇见那个事儿，如果你敢使资本家那套，
1: 怎么样？
0: 嘿。那杨车夫这套出来就把你给气了，
1: 给我给气了。
0: 对了，
1: 怎么办？
0: 嗯，
1: 你也甭说大话，我也甭说大话，你给我找一拉洋车能气气我试试。
0: 这不是抬杠、
1: 啊、还是那就甭说了。
0: 我哪给你找去？
1: 那你说的干嘛呢？
0: 你要不信呢，
1: 嗯，
0: 这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咱俩承认承认。
1: 可以啊，
0: 咱就扮作这么俩人。
1: 都是谁啊？
0: 一个是那个资本家，一个是那个杨车夫。
1: 那么我去谁呢？
0: 资本家。
1: 我去，我干嘛单去资本家干嘛呀？
0: 因为你这外形像。
1: 是啊，
0: 你让各位看，
1: 哎，
0: 您看长得肥头大耳的。
1: 什么叫肥头大耳的？天上来这么胖。
0: 我呢就是那个洋车夫。
1: 好，
0: 赶上今儿你出门办事去。
1: 哎，
0: 你这事情很紧急。
1: 什么事这么紧急啊？
0: 据可靠的消息啊，
1: 嗯，
0: 股票的行市今天要涨。
1: 是啊，
0: 中午12点开牌价。
1: 哦，
0: 可是你得到这个消息啊，
1: 怎么样呢？
0: 晚了。
1: 什么时间了？
0: 已然都11点20分了。
1: 哦，就差40分钟了。
0: 只有这么40分钟时间。
1: 嗯，
0: 你必须得马上赶到交易所去。
1: 当然误了事不行啊。
0: 就因为时间紧急，
1: 嗯嗯，
0: 你出门雇车遇见我了。
1: 那么你，
0: 我劝告你
1: 干嘛呀？
0: 你可别使那套。
1: 我使出来呢，
0: 我就把你给气了。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现在开始，
1: 你就去洋车铺
0: 啊。
1: 没洋车也不行啊。
0: 洋车？
1: 对了。
0: 那好办。
1: 怎么办呢？
0: 我拿我这椅子，
1: 这椅
0: 子就当做洋车。
1: 不是，这就比作洋车啊。
0: 哎，
1: 没车把呀。
0: 车把好办。
1: 嗯，
0: 这两把扇子就当做车把吗？
1: 哟，你这可真省事啊。
0: 你像相声吗？相声就是写意的表演方法嘛。
1: 对，
0: 是不是？你这身衣裳还不像。
1: 我化化妆啊。
0: 你得换换衣裳。
1: 咱们搭的桌子，
0: 你得捯饬像你资本家样。
1: 没错，
0: 瞧你的了。您看我这化妆就简单，也不用到后台，把长衣服一脱就行了。为什么呢？洋车夫不能穿长袍子，跑起来不得劲儿，都是短打扮。啊，您看这青裤子白汗摊，这不就像洋车夫了吗？干嘛绑裤腿啊？跑起来他溜得劲儿。

0: 您还看不出来，那会儿拉洋车身上都穿这么一号坎儿，穿这个蓝号坎儿，您看着就像了。您看拉洋车还没有戴帽子的，无动力一下，头上总是蒙块毛巾。蒙这毛巾为什么？一打两用，又可以当帽子，又可以擦汗水。得，这就算齐了，像不像三分样？坐着等座，有座呢我就拉着，没座呢我就歇会儿。
1: 这时候演员李桂山化妆成一个投机商人的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着呢帽，右手夹着大皮包，左手拿着手杖，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0: 嘿，您留神我的车把，你别给我踩了，往那么走，撞电影杆子上，这边信筒子，留神勾，
2: 还走来了，干嘛？我是尿气站里。
0: 本来嘛，哪有您这么走道的？
2: 怎么了？
0: 您怎么直目瞪眼的直往上瞧？
2: 我这儿找洋车呢。
0: 您说那个洋车能在天上飞吗？您的眼睛得往下看，
2: 往下看。
0: 哎，
2: 这你可不懂啊。
0: 怎么？
2: 有钱人的眼睛啊，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看。
0: 您这是什么病啊？
2: 这叫派头啊。
0: 哦，派头啊。
2: 哎，
0: 就这派头干净。您慢慢耍这派头吧。
2: 洋车，洋车，洋车，
0: 洋车呀，牛车也没有啊。这不是瞎耽误工夫。
2: 别耍派头了，都11:20了。洋车，洋车，洋车。哎哎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
0: 哦，您叫洋车是叫我呢。
2: 对了，
0: 坐车吗？您呢？
2: 雇车呀。
0: 上哪儿呢？
2: 我上狼峰头条啊。
0: 干嘛去？哎，
2: 你管我干嘛去呢？
0: 不是每天您不往那么去啊？
2: 今天一定得去。
0: 有事吗呢？
2: 有要紧的事。
0: 什么事儿您这么着急啊？
2: 一定在12点以前呢、啊、赶到了前门外狼峰头条交易所。
0: 12点以前？
2: 对了，
0: 您出门晚了。
2: 可不是晚了吗？
0: 现在就快12点了。
2: 11点多了。
0: 别耽误您的事儿。
2: 哎，
0: 您赶紧上车。
2: 好好好好好，
0: 上车上车。
2: 哎，好好，
0: 12点以前到。
2: 对对对，
0: 狼峰头条。
2: 不错。
0: 行嘞，您交我了。
2: 哎哎，
0: 嗯，
2: 说价儿，
0: 先别说价呢，把您送到了吧，先，您的事情要紧。
2: 废话，说价钱，
0: 您干嘛让我先说价啊？
2: 好嘛，上车不讲价，到了地方你们讹我。
0: 哎呦，这位怕讹人，先您放心吧，我不会讹人，我常在这儿搁车，您又经常坐我的车，咱们这都熟座了，我还能讹您呢？到那儿再说就完了。
2: 你废什么话呀、啊、你？说价钱不就得了吧？
0: 还非得说一下，
2: 快点，
0: 那咱们就说一下。
2: 哎，
0: 您上哪儿来着？
2: 哎，刚才没告诉你，我上狼峰头条
0: 啊。对对对对，狼峰头条，这是哪儿啊？
2: 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东四牌楼。
0: 东四牌，嗨，东四牌楼离狼峰头条也不算远呢。我还能跟您多要？我也不多要
2: 啊，
0: 你也不能少给。
2: 嗯，
0: 咱们就一口价。
2: 好好，
0: 干脆您呢？
2: 多少钱？
0: 甭说了。
2: 什么甭说了？
0: 到
2: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你说价钱不就得了吧？
0: 还非得说价？
2: 快点，
0: 得了，您给拿10000块钱吧。
2: 哎，你要多少钱呢？
0: 10000块。
2: 一万。
0: 您咬牙干嘛？
2: 你穷疯了？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什么事就要10000块钱呢？
0: 那还多呀！您要知道，现在金元件不值钱，买斤大饼吃都8000多。
2: 哼，
0: 我们要10000，那还多吗？
2: 别吃大饼啊！
0: 那您说我们饿了吃什么？
2: 吃窝头不一样啊？
0: 哦，我们老吃窝头啊。我们是窝头脑袋，我们不许换点白面吃啊！
2: 我也不少给你，
0: 你给多少钱？
2: 给你这数。
0: 哎呦，给2000，
2: 2毛，
0: 两毛。
2: 哎，这
0: 现在还有花毛钱的？
2: 哎哎，给你2000，
0: 2000呢、啊？
2: 哎，
0: 过了，太少，
2: 2000还少？
0: 那还多呀？
2: 嗯，
0: 买什么去？
2: 2000还少？
0: 买块糖吃还2500呢。
2: 哼，
0: 还能刺糖？
2: 你别买糖吃，
0: 那么买什么吃？
2: 你要买2000块钱盐，
0: 我
2: 一顿你吃不了。
0: 这位是善人啊，让我们吃2000块钱盐，受不了，留那盐你慢慢自己吃得了。
2: 哎，这，哎，我也不吃，
0: 他也不吃，
2: 怎么了？
0: 吃多了他变燕子虎了。
2: 哦，我成耗
3: 耗子了。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3: 怎么了？你呢？
0: 什么叫变燕子虎？
3: 不是，
0: 我说我吃那么些盐，不得变燕子虎啊？
3: 说你我不管呢。拉吧，拉两千。
0: 嘿，不拉，
3: 不
0: 太少，您多花点吧。
3: 两千一，
0: 一百块钱呢？啊，连颗烟都买不了。
3: 不拉，两千二。
0: 我们这么大人跟您争情了半天，您再多花二百块钱。
3: 二百还少啊？
0: 那还多呀。
3: 你在这坐一天，谁给你一分钱呢？
0: 啊，坐一天我还落一轻声呢。
3: 哎，这，哎哎，你拉我一趟还有你的好处呢。
0: 我们少挣钱还有好处？
3: 当然了，
0: 我就不知这好处在哪儿，您说我听听。
3: 既能挣钱呐，
0: 嗯嗯嗯，
3: 又能活动身体，
0: 嗯，
3: 天气很凉，坐坐马路体操多好啊。
0: 我呀，说不起，我们一家子八口人都指我拉洋车吃做马路体操去，一点不挣，那我们吃谁呀？
3: 哦，指着你吃啊。
0: 本来嘛。
3: 哎，那我想错了。
0: 你想什么？
3: 我以为你是票友呢。
0: 啊，拉洋车的没票友，您走过这票吗？
3: 这我没走过呀。
0: 还是的，我也没走过。
3: 拉不拉两千二？
0: 不拉不拉，太少，您多花点吧。
3: 两千三？
0: 不拉。
3: 两千四？
0: 不拉。
3: 两千五？
0: 您说这值当的吗？为这五百块钱脖子伸出四寸来。
3: 两千五？
0: 不拉。
3: 三千？
0: 不拉。
3: 不拉，
0: 就是不拉。
2: 不拉呀。
0: 哎，
2: 拉我坐汽车去。
0: 汽车？
2: 哎，
0: 汽车一趟就四十八万。
2: 四十八，
0: 你坐不起。
2: 没关系，我是抬着，不在乎，我有钱呢。
0: 可是现在没车。
2: 没
0: 车。汽车出来得下午两点半呢。
2: 不是，我走着去。
0: 头十二点你到不了。
2: 我会跑。
0: 跑那也累死。
2: 我坐别的车。
0: 这叫我一辆。
2: 哦，非坐你的不可呀。
0: 你来坐车呀。
2: 好，算我倒霉，给你一万，起来。
0: 这您有什么倒霉？
2: 起来起来，
0: 挣您一万块钱，
2: 哼，
0: 买金饼，买点咸菜，就这吃，
2: 讹我！像他们这种人，早晚得饿死。
0: 冲他这句话，我得治治他。
1: 这个投机商人一下子就坐在车厢里了，他正在自由自在的摆谱，杨车夫过来把他拦住。
0: 哎，先生，
3: 哎，
0: 您怎么坐那儿了？
3: 废话，坐车不坐这儿，坐哪儿？
0: 您没坐过我这洋车吧？
3: 没有啊。
0: 怪不得呢，我这洋车与众不同。
3: 怎么与众不同啊？
0: 我这车呀，
3: 啊，
0: 分头二等。
3: 头二等？
0: 哎，您那一万块钱呢？
3: 啊，
0: 那是二等价钱。
3: 二等？
0: 您得坐二等车。
3: 二等坐哪儿啊？
0: 底下。
3: 啊坐这儿？
0: 哎，那车过去呢？
3: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坐这儿？
0: 那便宜呢，一万块钱呢。
3: 失了我的身份，我不干。
0: 怕失身份？
3: 哎，
0: 那您甭动了，您那是头等。
3: 多少钱呢？
0: 两万四。
3: 啊，两万四。
0: 嗯，
3: 你这纯粹是讹谁？我不坐了。
0: 您爱坐不坐？不坐拉别人，有的是坐车的。
1: 为了让这个投机商人着急，杨车夫故意兜揽别的车座。
2: 哎，等等等，
0: 坐车没有？
2: 哎，
0: 坐车吧。
3: 哎，别喊了，别喊了，
0: 去。
3: 哎，我坐了
0: 啊，
2: 坐了，
0: 坐了，
2: 坐了。
0: 好，上车，坐头等二等？
3: 头等。
0: 问清楚了。
3: 嗯，
0: 倒是让他多花点，
3: 两万四，看我给你什么了。我也许给你这个，两万四。
0: 嗯，他这什么相貌？
3: 嗯，
0: 我去给你这个，还得治治他。
3: 快点走啊！
0: 别忙，先生。
3: 哎，怎么还别忙啊？
0: 你想。您坐了头等了
3: 啊，
0: 我们那二等位子还空着呢，
3: 还空。
0: 行，您等会儿吧。
3: 我等什么呀？
0: 等二等客人来齐了，一块儿走。
3: 废话，我等得了吗？起来，我马上就得走。
0: 那不行啊，我们那空着位子，怎么少挣着钱呢？
3: 没告我等不了吗？
0: 那怎么办呢？
3: 现在就得走。
0: 现在就走？
3: 哎，
0: 那可没别的，您可得把二等位子给包下来。
3: 什么
0: 包？您又嚷，不包也行啊，等客人来齐了一块走。
3: 没告我等不了吗？
0: 要不干脆您坐下午汽车得了。
3: 哎，不要紧不要紧，我包下来还不行吗？
0: 包了，
3: 包下来。
0: 那您可多花钱了。
3: 不就是三万四吗？
0: 对啊。
3: 没什么没什么。
0: 行啊，
3: 行行行，三万四。

0: 给的好给，我也得给啊。
1: 三万四，
2: 哼，这小子有点刺头扎手，干脆先跟他要钱。
0: 快点走啊！
2: 别忙，先生。
0: 怎么还别忙啊？
2: 您先把车钱给了吧。
0: 哎，这什么？
2: 您先把车钱给了，
0: 先要钱呐？
2: 对了，
0: 没这规矩啊。
2: 他今天是这规矩了。
0: 告诉你，现在我不给，
2: 您不给我不了。
0: 哎，快点走吧，就得了。
2: 又来雇车了、
0: 哎。快点，快点。
2: 雇哪先生？
0: 到那就给你。
2: 亲自来了，选多少钱？
0: 何必这么麻烦？
2: 站着，拉了，站着。
0: 我先讲的，
2: 不拉了，凭什么拉？
0: 拉人家，哎，这我拉我，
2: 人先给现钱，
0: 我也给现钱呐。
2: 哦，你也给现钱了？
0: 我也给现钱呢，
2: 这不贱骨头吗？
0: 快快快，
2: 别忙别忙啊！我刚开张，头一买卖，不瞒您说，我还没吃饭呢。
0: 谁不让你吃早饭了？
2: 有饭不是就吃了吗？
0: 哼，
2: 谁能炒着烙饼挨饿呢？
0: 跟我学啊！
2: 跟您学什么？
0: 我一天四餐。
2: 你瞧，你比得了您吗？您一天四餐，
0: 嗯，
2: 我们一餐都不餐。
0: 那是你没能耐，
2: 我有什么能耐？就会拉洋车，别的能耐没有。嘿，
0: 快快，
2: 您先等会儿啊！
0: 哎，等什么呀？
2: 我先家吃饭去。
0: 哎，回来！你干嘛去？
2: 我家吃饭去，
0: 没那时间呐，
2: 用不了多大时间。
0: 我知道，
2: 我到家和碗面，烙张饼就出来。
0: 回来你把我送到你再吃吧。
2: 我饿着肚子拉您，
0: 那有什么法子？没让我赶时间嘛。
2: 您唠人吗？
0: 快点，快点，
2: 好了
0: 啊！
2: 您的零碎东西都带好了吗？
0: 哎，全带齐了，
2: 没落下什么？
0: 什么也没落下。
2: 要不您先家瞧去怎么样？
0: 废话，我家去干嘛去啊？
2: 我怕您落下东西。
0: 我什么也没落下。
2: 我落东西您还得翻回来办不了事儿。
0: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了？
2: 我怕您耽误工夫。
0: 我知道。
2: 那天我拉了一个座，
0: 嗯，
2: 到那儿落下东西没办了事儿，又翻回来了。
0: 他是他，我是我。
2: 我怕您落下东西。
0: 没有。
2: 你要翻回来呢？
0: 快点走吧，就得了吧你。你说梦什么你？
2: 这不为您好吗？
0: 废什么话，你快走。
2: 你好心没好意。哼。好了啊。
0: 走。
2: 你坐好了。
0: 哎。
2: 嗯。您坐着了啊，
0: 好，
2: 走了啊，
0: 哎，
2: 您不上厕所啊？
0: 嗨、哎，我上厕所干嘛去？
2: 不是，道远，街上没厕所。
0: 我知道，
2: 我怕您找厕所不方便，
0: 用不着你。
2: 那天我拉您坐找厕所，
0: 嗯，
2: 我拉着通州去也没找着。
0: 你是像话吗你？
2: 结果绕到丰台才找着。
0: 干脆你甭找了你，你怎么那么穷毛啊呢？
2: 这不是肯定？
0: 快点，
2: 您坐住了。
0: 哎，
2: 走了
0: 啊。
2: 等铃响了吧？
0: 废话，你这不火车等铃干嘛呀？还等路签呢。
2: 得了，
0: 走
3: 了，
2: 您坐住了。
0: 嗯。
3: 杨正夫抄起了车把往前走着，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跟他说话。说着说着，杨正夫突然把身子转了一个个儿，脸冲着投机商人这边，两手拿着车把推着洋车往后退。
0: 哎，你怎么这么拉呀、
2: 啊？这么拉他有好处。
0: 什么好处啊？
2: 跟您得说话。
0: 什么？
2: 跟您得说话。
0: 跟我说闲话
2: 啊？
0: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说闲话？
2: 省得您闷得慌。
0: 岂有此理！
2: 这一边聊着，一边走着，
0: 嗯，
2: 不理会不就到了吗？
0: 你得给我推回来了。
2: 我把这茬忘了。
0: 哎，去床干去。哎呀，哎。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2: 哎，
0: 我要知你这么慢呢，我真不坐。
2: 得了，先生，您就别抱怨了。
0: 嗯，
2: 我要知您这么大分量，我还不拉你呢。
0: 哎，我不算沉呐。
2: 您多大分量？
0: 我才二百四。
2: 嚯，这家二百四，您还不沉呐？
0: 本来嘛，
2: 所以我拉那口猪才一百六。
0: 可恶，混账东西！你拿我比住你这鲜花吗？
2: 嗨，我们什么都拉，那天还拉鸡蛋呢。
0: 哎
2: 什么茄子、土豆、黄瓜、白薯都拉，我干这个的。
0: 我说你这车呀太慢。
2: 哦，您嫌我慢呢？
0: 哎，
2: 嫌我慢没关系。
0: 怎么办呢？
2: 你下来拉着来。
0: 啊？我拉着
2: 啊？
0: 我拉谁呀？
2: 你拉我呀？
0: 我拉你？
2: 啊，你拉我？
0: 我拉你就比你拉得快。
2: 你呀？
0: 对了，
2: 老了，
0: 老了。
2: 你哪行啊？
0: 你这意思是不信、
2: 啊、我就不信。
0: 没关系，咱们试试看。
2: 试试你也不行啊。
0: 我不行你才不行、啊、
2: 你就不行。
0: 搁下。
2: 好，搁下就搁下。
3: 这时候洋车夫坐在了车厢里，投机商人拿起车把拉着车子就跑。
0: 哎，你看比你快不比你快？你看。哦，我真拉着你啊。下去，花了钱我拉着，我有这个瘾呐，快点走。可恶你！
2: 嗯，您不再拉两步了？
0: 哎。

0: 我干嘛还拉着？
1: 多拉两步有您的好处啊。
0: 有我什么好处？
1: 天气很凉
0: 啊，
1: 坐坐马路体操多好啊。
0: 这长得我快走就得了你。
1: 快走啊，您将就点吧。
0: 嗯，
1: 快不了了。
0: 嗯，
1: 也就这样了。您不瞧这道，
0: 道怎么了？
1: 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没法快。
0: 捡点拽物走吧。
1: 拽不开道，
0: 嗯，
1: 难走。你瞧前面这道，
0: 来、嗯，哎呀，嗨、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上坡呢。
0: 哎
1: 呀，
0: 哎，行，哎，慢一点。哎，
1: 快快快！
0: 行，哎，等一下，哎，这怎么回事？
1: 下坡了！
0: 哎，我的帽子掉了！哎呀，帽子掉了！快点，这是帽子吗？啊！帽子在这儿呢！快点！你怎么把我帽子穿上了？
1: 我都晕了。
0: 哎呀，你怎么糊涂了？那怎么穿的你？
1: 别嚷了，先生。
0: 哎呀，
1: 我都晕了。
0: 哎呀，怎么还没完呢？
1: 这坡还没下呢。
0: 哎呦，小心！
1: 哎呦，
0: 快！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边高一块。
0: 哎，小心！
1: 呦，
0: 这怎么回事？
1: 这边低一块。
0: 哎呀！这怎么回事？
1: 这有个水坑。
0: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你往水坑里拉我呀？
1: 乔大仙，您别骂我呀。
0: 嗯？
1: 您骂那工程局？
0: 为什么？
1: 我们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
0: 哎、快点啊！
1: 没法快。
0: 哎，前面那车怎么能快啊？
1: 哪车？
0: 那车
1: 啊？那车
0: 啊？
1: 那车是快。
0: 那怎么回事？
1: 那是汽车。他是铁的，我是肉的，你哪有比他还行了？
0: 哎，前头马路平了，快点吧。
1: 平了也这么走吧？
0: 哎，别这么走啊！
1: 这么走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您又坐车又解闷。
0: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1: 您走快了，它悬。
0: 悬？
1: 对了，
0: 只要你快，顺速都没有关系。
1: 知道吗？
0: 对了，
1: 快着点。
0: 哎，
1: 行了，
0: 哎、
1: 你还怎么样？
0: 哎，还得快
1: ！
0: 哎，还得快！
1: 还快！
0: 还快！
1: 哎，他坐电门上了。
0: 快！
1: 这怎么？
0: 快
1: 了！怎么了？
0: 前面来汽车了，我用
2: 车。洋车夫跑着跑着，故意一撒车把，这个投机商人像头笨猪一样，哈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1: 哎，掉下来了，起，快起！我说找不着脑袋了，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哎，怎么着？要死是怎么着？先生，您别死在我车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呢？先生，
0: 嗯，
1: 您哼哼出来，哼哼，
3: 哎呀，
1: 再哼哼一句，
3: 哎呀，
1: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3: 哎呀，
1: 心里觉悟怎么样？
3: 哎，有点慌
1: 啊，心里有点慌，
3: 哎，
1: 我把您送产科医院去吧。
0: 啊？你给我送产科医院干嘛呀？
1: 不。这是协和医院吗？
3: 哎呀，那不行哦。
1: 同仁医院，
3: 哎，挂不了失了。
1: 打打针，
3: 哎，那哪成啊？
1: 吃点药，
3: 不行哦。
1: 您这病怎么着好啊？
3: 你把车钱退给我吧。
1: 白坐呀、啊！
4: 在表演之前呢、
5: 嗯，
4: 我想把他们二位着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哎，要介绍啊，你就得先介绍我。
4: 行
5: 啊，先介绍我。
7: 不。你要介绍还得先介绍我
6: 啊！不，
7: 因为大家都知道，
6: 应该先介绍我
7: 呀、啊哎。原来就是一对，
6: 啊、赵岩
7: 我呢跟你们呢第一次合作，
6: 哎、
7: 所以我呢跟大家呢，
6: 他比我
5: 什么动静啊？
4: 你呀、啊、也别争、
7: 啊、
4: 你呀、啊、也别抢、
7: 嗯，
4: 先介绍谁，我这有原则。
5: 什么原则？
4: 谁官大先介绍谁？
5: 哎。
7: 势利眼，
4: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5: 啊、这还优点呢、啊？
4: 我问问你们俩人，
7: 问什么？
4: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啊？
7: 问工资多干嘛？
4: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
7: 哦，这个意思。
4: 啊，
7: 我每月工资
4: 多少？
7: 3800，
4: 一个月
7: 啊？
4: 3800
7: 是。
4: 他3800，
7: 我
4: 多少？
7: 200
4: 啊。
7: 4000，
4: 这不一样吗？
7: 嗯，
4: 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7: 嗯， 我
4: 啊，八级。
8: 他八级。
7: 我俩四级。
4: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7: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6: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4: 这好，双胞胎。这么问您吧，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7: 上班呢？
4: 啊，
7: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4: 每天上班？
7: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4: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7: 没错。
4: 您什么时候干过？
7: 我汽车司机呀。
4: 去。
7: 怎么了？驾车吗？
4: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6: 完了吧？他是汽车司机。
4: 汽车司机。您是？
6: 我啊，汽车驾驶员。
7: 走。
4: 起哄是怎么着？
6: 先介绍谁不行啊？
7: 就是先
4: 大岁数
7: 不一样啊。
4: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7: 我先介绍我。
4: 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7: 好了。
4: 问什么答什么啊？
7: 哎，没错。
4: 姓什么呀？
7: 姓赵。
4: 姓赵。
7: 哎，
4: 以前姓什么呀？
7: 哎，一直姓赵啊。
4: 啊，叫什么呀？
7: 赵岩。
4: 赵岩。
7: 哎，
4: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7: 嗯，
4: 怕不够口。
7: 谁说的？
4: 吃着蛋。
7: 是这么解释吗？
4: 赵。
7: 啊。
4: 严，
8: 是
4: 多大了？
7: 多48岁，
4: 48岁
7: 啊？
4: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7: 我是这模样吗？我
4: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7: 30多年了，
4: 干30多年了，
7: 哎，
4: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7: 啊不，那倒不是，
4: 没事，
7: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4: 您是领导啊？
7: 啊！
4: 你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7: 算了，
4: 赵叔叔。
7: 哎，赵叔叔，
6: 叔叔，
7: 你比我大。
4: 那什么，您比我官大。
6: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4: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7: 哦，还介绍？
4: 您贵姓啊？
7: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4: 姓赵。
7: 哎，好，好什么？
4: 赵
7: 赵啊，
4: 赵嘛，
7: 赵，
4: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
7: 好
6: 是这个
4: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7: 赵岩。
4: 赵岩。
7: 哎
4: 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7: 啊，
4: 也有讲啊。
7: 怎么？
4: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7: 真会说，
4: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7: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4: 48岁，
7: 哎，
4: 当干部
7: 是
4: 年富力强啊！
7: 嚯，
4: 好，真好，
7: 说啊，好好，哟，
4: 真好，
7: 是啊，
4: 您比他强多了。
7: 哦，我比他强，
4: 您比他强多了，您
7: 我怎么了？啊，
4: 我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6: 我姓李呀。
4: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6: 哎，有姓这李的吗？
4: 叫什么呀？
6: 李增瑞啊。
4: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6: 有叫这名字的？
4: 今年多大了？
6: 我啊，50，
4: 50岁了
6: 啊！
4: 完了，
6: 完了！什么时候就完了？
4: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6: 我奔火葬场了，我
4: 都冒烟了，
6: 你说完了不行，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我都忙不过来。
4: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6: 哎，我成大爷了，
4: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6: 还怎么介绍？
4: 您贵姓啊？
6: 姓李啊。
4: 李好。
6: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4: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6: 哦，是啊。
4: 您怎么称呼？
6: 叫李增瑞啊。
4: 哎呦，李增瑞，
6: 啊，
4: 多好，多文雅。
6: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4: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哎，小明
6: 长，你是二狗子。
4: 您今年高寿了？
6: 我50。
4: 50
6: 啊，
4: 当官。
6: 对。
4: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6: 我。
7: 啊，
6: 好，我50算少年得志。
4: 少年得志。
6: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4: 中年
6: 啊，
4: 中年84。
6: 哎，啊，这谁说的？
4: 我们局里头。
6: 局里头。
4: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6: 啊，
4: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7: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4: 对，这不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多栽培。
6: 行了，甭客气了。我问问你吧。
4: 您问我什么？
6: 你贵

0: 姓啊？
1: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0: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我姓，要不您猜？
0: 哎，我
1: 猜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0: 我猜啊。
1: 您猜我姓什么？
0: 我猜你姓吧。
1: 我姓什么？
0: 吧，对吗？
1: 对，太对了，我姓吧。
0: 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1: 我。啪啪呀，
0: 哪个啪？
1: 您贴过膏药没有？
0: 贴膏药，
1: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0: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1: 哎，我就姓啪。哎，
0: 行了，你姓啪啊？
1: 你就叫我小啪。
0: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哎，过来。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
2: 我说你姓啊，
1: 温儿。哎，姓什么？
2: 温儿啊，
1: 温儿
2: 啊。
1: 啪。
2: 嗯，
1: 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2: 姓温儿，对不对？
1: 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2: 好、哦，是姓温儿
1: 啊，是姓温
2: 儿。你姓哪个温儿啊？
1: 温儿
2: 啊，是啊，
1: 这
2: 啊，
1: 温儿
0: 哪个温儿？
1: 您看老年间看那娶媳妇了没有？
2: 娶媳妇
1: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2: 哎，叫姓温儿娃的，
1: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2: 哦，小温儿，
1: 小温儿，
2: 姓温儿。
0: 不，你不姓温儿，
1: 那我
0: 你姓吧？
1: 是，我是姓吧。
0: 哎，姓吧。
2: 我说你姓温儿吗？
1: 我
2: 姓吧。姓温儿，
0: 姓吧，
2: 姓温儿。
1: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0: 怎么？
1: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1: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0: 行了，我再问问你啊，
1: 您
0: 我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0: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1: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0: 我说呀，
1: 啊，
0: 你是男的，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
2: 啊！不，
0: 男的，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0: 女的，
1: 我
0: 啊，
1: 女的，
2: 对不对？
1: 对，太对了！你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这位是女的，
0: 那这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1: 那个，
0: 谁呀？
1: 叫错就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就是
1: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怎么了？
1: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
2: 哦啊、
1: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了养去啊，养了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儿就变成男的了。
2: 乱七八糟。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

0: 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岩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擦亮平安底色，厚植幸福成色。近年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

建聚焦法治建设、基层治理、风险防控三大关键，统筹发展与平安，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持续擦亮平安星河品牌，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星河。走进星河县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人民调解、法律咨询、网格管理等窗口规范有序，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高效运转，群众诉求在这里实现闭环化解。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源头预防为第一道防线，精细治理为关键路径，法治建设为长远支撑，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跃升，从初犯管理向精准治善转型。星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表示，这一转型的背后是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在有力支撑。全县科学划分853个治理网格，设立322个党小组，配备1190名专职网格员、1696名联护长，构建起网格排查、分级受理、联动调处、闭环办结全链条机制，同时深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条联动，推进知名律师下基层下沉专业力量参与疑难纠纷调处，补齐基层调解能力短板。数据显示，县综治中心调解成功率达92.73%，乡镇达99.85%，村级隐患化解率稳定在97%以上。一组组数字背后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聚焦反诈防骗、安全生产、国家安全、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信和县创新打造乌来木齐家法治巡演，律师坐诊虾现场答疑，志愿宣讲家田间课堂等沉浸式普法载体，推动法治宣传进乡村、入街巷、到田头，累计发放资料20000余份，覆盖群众4200余人次，让法律条文活起来，法治意识强起来。星河县持续优化村级带头人结构，全年新提名村两委成员265名，占比36.9%，新任村党组织书记53名，占比32.9%。队伍更趋年轻化、专业化、实干化，同步推进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业务实训，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全县纵深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打六霸及电信诈骗、黄赌毒、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对40余家企业开展执法监督与政策宣讲，现场解答法律咨询30余件，实现规范执法与暖心服务双向赋能。星河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施强表示，星河县将一体推进法治星河、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深化综治中心加网格化加信息化现代治理模式，坐实信访代办、源头治理、多元解分，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历史上的今天，1901年9月7日，中国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1988年9月7日，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一号”。9月11日至14日，第27届西部临近旗县区博客协作赛将于四子王旗举办。本次赛事汇聚5个盟市、17个旗县的博客选手，设置成年男女团体、青少年男子团体、成年男女个人等多个竞赛项目。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截止8月底，内蒙古医保联合非检组进驻12个盟市，覆盖43个旗县区，开展医保联合非检行动。目前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83家，其中医疗机构121家，零售药店68家，行动将持续至10月底。9月6日，2026年中蒙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北京、江苏、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和蒙古国5个省的100余名车手、50多台车辆参赛。他们将从呼和浩特市正式开启全程12天、总里程约4000公里的跨境探索之旅。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截至9月3日，全区口岸年内进出境

交通运输工具累计突破200万辆，列架次，较上一年度提前近2个月。从湖南省长沙市9月9日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9月2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在纽约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3轮比赛中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淘汰2025年澳网女单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继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

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9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

0: 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

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成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成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

水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毅。

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枝。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

0: 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位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

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名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

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

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

0: 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棺材一头大一头小，早叫人都跑不了。
3: 你看这瓷器，像鞋上都来让家棺材铺了。
2: 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掌柜的啊，那个菜虫还在桌子后住着了。
4: 46号。
3: 46号，哦，换我们那老板他的老样。
2: 啊，我说太仙吧，
4: 哦，
2: 大爷来抢你来了，
4: 抢了就算了，
2: 看见了吧，三牛在大爷嘎吗？
4: 给谁看了？
2: 给我们闺女，
4: 给人家闺女啊？
2: 哦，
4: 人家闺女叫个啥？
2: 你说你看病管看病，还让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4: 哦，那么你是那小胖脸大爷吧？
2: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小胖脸来了？
4: 我给你叫了吗？
2: 先生。大爷不叫个了，你赶紧走吧啊！
4: 哦，叫了好像没他。
2: 哎，先生，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出你那大招、小招、奖招、洋招，赶紧告诉大爷走吧啊！
4: 我他大爷，
2: 哦，
4: 你前面带了吧？
2: 哦，先生，你可赶紧来啊！
4: 哦。

0: 爸爸开门来了啊。
1: 夜里啊，你听咱的子年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扎给开门来啊。哎呦，
0: 我的妈呀，
1: 那下午那破水两扇到底他那不能用。
2: 哎呀，地上那个野官刀到干啥用了？大白天的管住个毛子上，
1: 你抢回鞋上来了吗？
2: 看我来，
1: 那看谁了？
2: 看鞋是
1: 哪来的？哦，鞋上来了。
2: 来了。
1: 哦，这是假吧？
2: 大娘
1: 了。
2: 哦，大爷，你能听吗？
1: 哎，
0: 别上，叫
2: 一叫
0: 叫啊！

0: 爷子，怎么个了？穿个苗了，大鸟能给你穿了。你大爷长街外头下棋，咋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都能给你穿？
1: 好、哦，问题啊！
0: 啊，来来，爷子坐。哟，
2: 喂。连连，
3: 这过高铁来，好话就拿鞋裳给你看啊！
0: 哦，鞋裳，好话给大娘那娃娃长大给他是得了上病啊！
4: 哦，大娘，
0: 哦，
4: 你先去国家开水吧。
0: 哦，那大娘给你打点开水。
4: 哦，
0: 你好话长大啊！哎，娘说那个老汉是趴在高铁之上了。哎呀，哎呀，是这样了，这溜那个说出去，老太太。这上，抢回鞋上来吗？你个吃上呀，喝上呀，趴在面上唱起来呀！
4: 我开始看他那个鞋上，穿真好赖了吧？
0: 远远那个唱抢回来嘛，那东西赖不了。
4: 吃上呀，
0: 我该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吧？
4: 穿镜子吧！
0: 哎呀，这个老汉，你说，我一个女人去，我那个倒汉哪去？这俩。
4: 都不好、
0: 哦、
4: 那你说吃上
0: 了老太太、
4: 哦、
0: 以我盘算上市下咱吃扁食了
4: 就那酒子灌扁食可是一回事了
0: 也用点
4: 也用点、
0: 哦、也用了那么就吃酒子不要吃扁食、
4: 哦、就吃酒子、哦、不要吃扁食、哦、
0: 那么还短不了点菜水
4: 没菜
0: 哎当时没菜
4: 哦没菜
0: 我是有面呀直接介绍下肉囊包
4: 妈妈是少爷吗、
0: 啊、你怕算过
4: 我咋买个来了
0: 哦这个干烧二斤肉
4: 啊斤
0: 哦至少三二斤菜
4: 哦三二斤菜
0: 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4: 哦
0: 喝两桌手酒吧
4: 哦那是
0: 哦买上一瓶手酒
4: 还买上两瓶子
0: 两瓶酒两瓶
4: 哦买上两瓶
0: 大气侠好
4: 哦大气侠
0: 好

0: 瞧少兰子酒啊，也看少了来啊。
1: 咋了这是？
0: 你这不还不是抢先生？他说是霹雳虎是吧？上老爷楼了还不保事呢？
1: 上来耍我！
0: 哦，这个回楼还老米少爷真是，这刚就要往里头看了。来来，你看见上来，你看见上来，
2: 我那天看见那个鞋上，就在咱邻里那水箱里头，我就这么见
0: 头了那咋？真是你尿尿了你！
2: 你看见上来，
0: 我看见让姐姐。
2: 忘了、哦、不是个王先生、
0: 哎、不是还有个王先生了，又不是个柯先生，
2: 柯先生就还有个柯先生了、
0: 啊、对、哎、你看我不要拿花，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
2: 哦、
0: 我就拿这个玻璃罐罐在这里忘了、
2: 哦、
0: 那个是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个托托放在这洞上墙里，
2: 墙里
0: 这个说的王狗鸡
2: 狗狗鸡，
0: 哎呀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
2: 老上上来了，
0: 老上丢多了放叫阿鬼来了，
2: 拉出那个什么去过
0: 了，
2: 不用拉出过大爷
0: 啊，
2: 大娘可不好了，
0: 咋不好了，
2: 你这女家可比这个赖爹
0: 上来
2: 上来你那不鬼头了，瞧瞧先生管我怎样？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大娘，阿姨，
0: 哦，
2: 那我叫两位啊。
0: 哦，先生，来说话片啊。
2: 叫
0: 话，叫连连，
2: 哦，
0: 不然就找半个哈。
2: 连连，快说啊。
0: 杨姐是面不鬼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2: 面不鬼抽了。
0: 哦，你跑远了，咱也就在那上哨了。
2: 哦。这个叫忘了，
0: 哦，
2: 忘记了，
0: 我回去了。
2: 哦，
0: 先生
2: 啊，
0: 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俩
2: 啊，
0: 先生还等着了，我这打开水啊。

0: 丽丽呀，你跟妈妈的电话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干什么？
1: 好多了。
0: 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牛那娃娃扯下来了，咋着来了？
2: 扯下来了。大牛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不有毛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来。
0: 先生，就在大娘家吃会儿多，再走啊。
2: 哦，大娘，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就在大娘家吃。
3: 哦，知道了。
0: 老太太，把先生给咱后下招待走啊。
4: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叫你呀啊。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张老汉。
5: 烈烈，你叫妈妈不叫了。
3: 哦，
5: 咋了？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喊牛了，你说。我同意了，我顶上。爹爹爹妈妈花了50岁也没换少了多一件事。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顶上了。
1: 哎，妈妈，你俩不能给他说死烧丢。
0: 你呀你呀你。咋了你妈妈还愣烧死。不管超越，你先吃饭的，我给你讲了少了。
1: 哎。
2: 我看一下，这里也查的呀，
0: 那就不是也是他的人了。好，还空着了，老头子。来，上空的人打骨头就上，你是商量的了，你是商量的，你给我跟前来
2: 啊，
0: 姑娘，我去来了，老头子，
2: 哦，
0: 你吃好了吗？
2: 吃好了吗？
0: 你是个老汉啊，
3: 妈妈，你也喝好了，
2: 喝好了
0: 啊，再吃上点啊，我给你吃好了。
2: 吃好了，
0: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啊，先生好先生，
2: 好先生，看好病，好先生。
0: 你看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2: 好和尚咋接？你刚说了，和尚嘴啊，
0: 呀，这个老汉，而且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先生，好和尚，把咱俩连连，又不老老，
2: 又不老老咋接？
0: 又不老老，哥哥那先生，
2: 哥哥那先生啊，连连同意来，
0: 哎，人家连连可早就同意，
2: 就那先生也愿意讲，
0: 而且愿意的，
2: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0: 哦，我也同意了，
2: 那两句我就算
0: 了。哎，老头咋来来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
2: 找贵的，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0: 哦，

No!

拉不去啊。哎，这太麻烦了，我去还找这个事。

里那烈烈呀，哦烈烈呀，又是那里嘞，好大土豆，吃了你那水豆腐。

0: 兵什么
1: 不死了死了。
0: 哎，不急不急，
1: 现在我还在哪？我摔了我捡哪来
0: 啊？对了，我还在。

0: 句啊，嗯，你看车站在右侧走，在山西省，
1: 嗯，
0: 我刚第一下是山西省，
1: 嗯，
0: 再过个是绥远省，
1: 绥远省，哦，哎，这腿这个搁叉骨叉开还没有，
0: 哦，
1: 一天都走了三个省，
0: 回去，
1: 哎，
0: 走了三个省，
1: 嗯，
0: 你听让吗？老年人算了，
1: 嗯，
0: 就在江河大头市叫去万八就有一个石车了，
1: 嗯，
0: 今天你在山西不算。半个月可不可别打开车，
1: 那么你是说又走到快点
0: 快点别打开车，堵车是
1: 走
0: 啊，
1: 嗯。

0: 他做了吗？
1: 没，我就跟你说那个口外么走水上桥都
0: 好，
1: 你听人家是说
0: 他那谁嘛那谁，
1: 嗯，
0: 白羊火火么干
1: 他那谁嘛那谁，白羊火火么干
0: 他是说你好，
1: 嗯，
0: 我好，咱大家多好，
1: 嗯，
0: 吃了饭你来谁也不让偷跑
1: 啊，哈哈哈哈，这是忙话，
0: 忙话
1: 啊，
0: 去了在地方又想不这两句忙话了，上也说不成，又想着忙话了，去了是又臭一
1: 趟，你那么才
0: 的
1: 下两句
0: 啊，那短不了，我就给你净嘴就给你交代
1: 啊，
0: 好话说啊，去了哎呀，
1: 去了，吃西瓜，
0: 哎呀，
1: 那么好屁啊！
0: 你这样跟不是这样出害了？你错了吧？
1: 我不错，
0: 你不错
1: 啊？我还好了，
0: 那回去啊。嗯

0: 我咋哭上两口啊？老天不让嘛，你说
1: 你哭上两口，解渴了。
0: 哎呀，哈哈哈，打么后一场光让
1: 他还给解渴。
0: 哎哎哎哎，咋了？
1: 你让那广巴不上，行行行，
0: 咋了？
1: 你让这个广巴不上了，
0: 不上来了，
1: 你弄。啊，谁不都擦屁股
0: 了？哎呀，再跟你走得乱屁呀！现在你高流一水呀，
1: 看看，
0: 看看都是哪妈子住下了。
1: 回去
0: 啊，你这都在啥？
1: 我他在这之上，我不知道。
0: 是土匪地方，
1: 哎呀，那么赶紧
0: 往走啊！
1: 潮流了，赶紧走。
2: 我来这大坝呀，坝了坝多少？多少？那个东西吧，我的牙
0: 疼。哎呀，
1: 兄弟，这地方
0: 怎么？在地方冻的不辣呀，冻的
1: 不辣。
0: 再去，你走在地方可解气了了。
1: 大姐，
0: 咋解了？
1: 啊，
0: 出来在地方就不让扭扭，
1: 扭扭怕上，
0: 怕上了。你一会儿一扭又出扭扭，一会儿就见柳饼酸上直过来地方里不留的。
1: 哎呀，你他妈赖地方，
0: 赖地方就死了，赶紧走
1: 开这样呀！
2: 来这五麻树，还切了二十树，坐在那个地方上不坐烂屁股。
0: 哎呀，估计啊，不闹了。跑得快了，就在摔倒大步，一会儿把裤裆扯上个稀巴烂。哎呀，遇到这铁器了，就怕拉这个房下上站着冻的。
1: 老王，你哪能那么个废裤子？
0: 估计，
1: 哎，
0: 估计咱又把酱给两张啊，
1: 两张，
0: 黄给两张
1: 啊。
0: 看上去啊，
1: 你这地方没让啊？
0: 哎，我跟你说，就那头乡下，那样来了。你咋放心？
1: 嗯，
0: 你人来了，你赶紧不伤啊！
1: 啊，对，
0: 看着啊！
1: 你人来了，不要不伤、啊，
0: 赶紧不伤、啊，不是？
1: 哦，对对对，你快点慌啊！
0: 哎，出事了！看那面看人，怎么再吐了？再还有看吐了？
1: 哎，直接就来了。
3: 快点，
1: 哪来
3: 了？
1: 快点，
0: 哪来
1: 了？
0: 我
1: 有那个老婆
0: 站
1: 那鬼
0: 上去
1: 了。
0: 哎，又在山上再救了，别看闹了。你一会儿狠的，拖着了大牛一张还不说，把这条子他大牛吊打在一打打
1: 的。这老些都难过了，你给我扯开啊！
0: 扯开啊！
1: 你把扯开两手，
0: 那么我站扯开吧啊！
1: 好
0: 后半挑不来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对咱狗就两个挑好，
1: 嗯，
0: 咱让车里有点酸了，
1: 让我走吧
0: 啊，走吧，
1: 也不靠了，
0: 不靠了，
1: 不靠了，
0: 走走，
1: 不靠走啊。

0: 七吗俩？
1: 我六。嘿，都是两个妈切切净好饭了，你两不来？
0: 没来。你又不是上给刷了句好话？
1: 哎，估计啊，你还是你追求你给咱上刷过？
0: 你上？
1: 哎，就你上刷过，你爹估计说上两句。
0: 我肉不交劲，你上。
1: 我往上上去了。你要在娱乐老哥在让，比咱在高光会说吧啊。
0: 那么我也当上。
1: 好，
2: 哎，大好，我们这老天回来给你个个赞，
1: 上个赞，
2: 你也不个赞，都一上。
1: 我这也是给个上个赞。
2: 你六啊，你六，你大嫂同意
1: 了。来来来，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3: 我来自西蒙，俺跑出后子，车上那六个车都回家里去。
0: 还是好地方，
1: 就是好地方。小孩呀，光抽着落抽着，隔一个站抽抽着。
0: 哎呀，人家说这包抽着可好死抽了，
1: 死了。
0: 我看来吧，我在车上讲话，记住那个车车上讲。
1: 啊，车上讲话，走了有回嘛？
0: 把这个回的，
1: 咋？
0: 你车上六车，
1: 你上
0: 给你妈妈我姑姑收回去。
1: 哎，
0: 放上个我，
1: 让俺姑姑来
0: 啊。
1: 你爸，你来来来，
0: 哦，
1: 那是活的，
0: 对，这个活的。
1: 哦，你哥，车上六车。

0: 知道了，
1: 给我们古境界收回
0: 啊，收回他们就知道他在古村搁转
1: 啊，是的，那么车上家走啊，
0: 嗯，
2: 徐老爷，
3: 铁抽了汉语啊，
0: 咋见铁抽了？
3: 那咋了？
2: 徐老爷，
3: 咋来了古境？
0: 哎，不用在外想在家，
3: 家里咋了？
0: 家里掉的多慌。
1: 哎哎哎哎哎，数年在一个老婆在上山跋山，常见见花花，看我们在搞过，一个包肉都包了，吃了饭嘛还头头了，这也不要愁想。哎，这个祖先年们来一上火。哎，
0: 嗯。你这是咋来了？啊！
3: 估计是让在外，
0: 想在家，
3: 想在家，
0: 家里第二地多花，
3: 哎，咱们那花，家的十八岁这个老妈妈，
0: 你我姑姑昨年才七八岁了，
3: 哎，气得活路了。是七八十岁这个老妈，
0: 我说咱们这我姑昨年才七八岁了，
1: 哎
0: 哎，想办法。这天可麻烦了，
1: 哎，主角
0: 啊，
1: 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
1: 那不是夜来黑夜上山住店时候，
0: 哦，
1: 那刚才是住这个，住也是咱河曲人，
0: 河曲哪的？
1: 啊，住五节桥的，
0: 五节桥
1: 啊，
0: 就不上，
1: 大的就个，哎，我这慢点，怕把鸭唱过来，对，就个五爷爷啊，哎，
0: 哎呀，慢下子把腰差不多
1: 了。这腰这个不行，
0: 大的叫个五人
1: 乱
0: 啊，
1: 二的叫个五啊不愣登高，
0: 五啊不愣，
1: 五啊不愣登愣不愣登高
0: 登高。
1: 而且说，是这些后大头，泪水个把火里竖个蛋，
0: 哦，
1: 而且哎呀呀，就出宰了，
0: 就算是什么宝哈的，
1: 干腰爷了，马宝哈的，
0: 哦，对，是干腰爷，
1: 对了。然后这就小过去是抓元宝，可火锅街了。
0: 哦，那么是火锅街，
1: 哦，
0: 他那个劲儿哪
1: 个？劲儿
0: 劲儿。你们说大弟兄那个劲儿
1: 哪个？我也来抓，我看上官人家说，我是听见人家反正是说吃娘腿就走呀。
0: 这大话跟走娘腿。
1: 哎呀，我了。哎呀，子俊啊，
0: 嗯，
1: 这大话六娘腿也差不多呀。
0: 那么咱赶紧断他，
1: 赶紧断来吧。
0: 还有六，你往后边踩上了啥？
1: 哎呀，那不敢了事了，
0: 那不敢了事了。
1: 哎。我不让包包，
4: 哎，小伙

0: 哎呀，怎么个苗子？哎，那个不对，人家那个叫口老子叫个巴拿马，
1: 巴
0: 拿马，哎，他不是巴你，
1: 哎，他不敢回算了，叫些笑话呀。
0: 哦，
1: 你再给咱把那火车的子扯上个警察，
0: 车上呀，
1: 拉楼来嘛，见一回火，让红花放上火车面馆，放上火车裤衩。
0: 你说你放下好多是好布不扯吗？那火车的搞念你竟然还能放这个裤衩呢？
1: 哎，我算你真大让人想也想不得。你说咱敢为他就是为那个搞花了。
0: 嗯，
1: 你看咱这回把火花一让放上一身，穿上白天走开搞花，到了黑夜手持结满咱们脱给绿。
0: 哎呀，今天那就在老河门飘大的那让小的走动。对，咱扯上他几次红绸，
1: 那不他的
0: 哦，
1: 让姐还有用，
0: 你还有用上。
1: 上街的毛衣脏活的，
0: 嗯，
1: 这高跟皮鞋黑苗的，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买来，你再给我准备上一只玉米大棺材。
0: 哎呀，哎呀，得了，我讲，你说北上棺材顾好和连死都装逼了。哎，
1: 那你买啊，
0: 买呀，
1: 买呀，
0: 对，买上他一只。
1: 哦，那大布他的。
0: 哦，
1: 啊，再给咱把那就那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0: 啥？
1: 有把彩电买上一辆。
0: 我这个就有把彩电，可不是有把彩电，可不是。
1: 那妈又记错了。
0: 记错了。
1: 哦，你咋买上一辆啊？
0: 我这个就一台，可不是就一辆。
1: 一台。
0: 哦。
1: 哦，那么就买上他一台。
0: 对，买上一台。
1: 再给咱把那暖阳器买上一个大。
0: 我今天就暖阳机，可不是暖阳器。我今天就一台暖阳器，
1: 也是一台。
0: 哦
1: 哦，那么咱买上一台。你看，这咋花了回年小娃娃吗？一大黑小来让家把乖乖睡觉，不知道是跳的上。那家喊了接连了，就是我动起着动起着动动动动动，那就说是个铁丝格，
0: 还有个铁丝，哦，那个不对，我听见人家年轻娃娃说叫个迪斯科，
1: 迪斯科，
0: 哎对对，可不是个铁丝格，
1: 我这是说咱多大这天熬的来了哦，
0: 哦，
1: 回来买上两盘那种舞曲，
0: 哦，
1: 咱回来在黑夜活动一下。就跳就炫了，
0: 你还会跳舞呢？
1: 哎，我倒是会了，不会，大概下火车了。
0: 哦，你是说买上台暖阳机？
1: 啊，
0: 买上两盘磁带。
1: 对，
0: 回来放下暖阳机，把那插头往上一插，
1: 一插，
0: 就跳就炫，
1: 就跳就炫。
0: 对，把那磁带往上往这样一找。
1: 哦，我这按电。
0: 嗯，
1: 然后哈，哎呀，

0: 哎呀呀，哎呀，报销了我喝。
1: 咋
0: 的？这是上楼子了，谁修多少？大爷楼子，哎呀。
1: 咋的又不小赶？
0: 哎呀，不小赶上，上多西了。
1: 这不是都有上多西，也不闹子。
0: 也关闹子没闹子的地方，也关闹子不大吃酱了，他跟闹子他的又一样。哎呀，
1: 不着啊！
0: 哎呀，大伯他讲，上楼了。这些舞客太可怜，咱可跳不上去，再打打打打，哎呀，咱要跳跳那慢动，咱就往人家去。
1: 哎呀，这个不是咱让路做的样子，
0: 他不是让路做的样
1: 子。西门他妈、
0: 啊，
1: 你也同意了？
0: 我、哦、同意了。
1: 哈、啊，你也同意了？西门他妈，你看姐姐这个铁器也不赖
0: 啊，
1: 日子也很好。
0: 咋呀？
1: 咱老哥，今天尽量。把咱楼呢，可能杨嫂快出来吧。
0: 哎，你上来。
1: 来吧。
0: 哎，回应。
1: 哎，
0: 这个棒球他打球了。
1: 来吧。
0: 哎，
1: 来
0: 吧。没话，没话，
1: 你这么跟你说，
0: 就上呀嘛。
1: 我这是说你也同意了
0: 啊，
1: 我也愿意了，
0: 就上呀。
1: 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赖，天气也很好
0: 啊。
1: 咱楼两口子在这里拜天地，到处上。
0: 哎呀妈呀！你拜天地算拜天地了。娘娘都开始你他跳了我做事儿。我不要拜了让了。
1: 来吧洗妹他妈。拜地还好。
0: 拜地
1: 还好。
0: 那你六看有像了吗、哦、
1: 你也看看那看有像吗。
0: 那呀。
2: 哦谁没怎么了
0: 也没让。
1: 洗妹他妈。
0: 啊、
1: 哦。我看谁没怎么让。
0: 我那也没让我咋再收六个。
1: 哦有了吗？
0: 没。
1: 哦，没了，妈妈咋会背那个锁子？
0: 我在这看好两双。
1: 来
0: 呀！哎呀呀，是让我看，不上来，不上来。哎呀！

0: 你来你瞧你说
1: 这个是当罗拉克白天的地方你要听火锅带吗你这个是做啥
0: 哎呀呀就连吞火裤带
1: 哦
0: 哎呀呀我都敢跟你姐站下来做啥呀再一个做啥了这是
1: 做啥了我就如今那年轻了就是吗走对象就是吗哦对就恋爱
0: 哦
1: 是恋爱当罗拉克白天你也不
0: 哎呀万岁陛下呀呀恋爱
1: 哦
0: 你知道在哈就上
1: 哈就上
0: 在哈就拜车到老有不
1: 防一面哎呀来吧、哦、那就拜那个小子
0: 又拜前面然后赶紧拜
1: 来吧

0: 又做饭，你还有细思算完
1: 哦。
0: 他希望咱都不用说，学是这个风行不烂，这就是个妹妹哎。
1: 大妈，
0: 那就行，这个挂下一个茶
1: 啊，
0: 快算了吧，我赶回个房啊。
2: 哎哎，看这个，他大伯他爹，你又不嫌弃，你怕他来，我要给你弟打扫两
0: 个。哎，快不用。
2: 哎，你看来来吧，来吧。
0: 回个房。
2: 快，我给你出三张两张，不先来了，我三张房租，两张就出租了，说起来。
0: 那你给我放呀。
2: 哦哦

0: 你看这衣裳我也给你放住了，你看这整齿不厚，称呼的穿过啊。
1: 西门他妈，
0: 哦，
1: 你这肉水喽，这整齐话还不赖啊？
0: 哎，可不行了，你不用嫌弃，称呼的穿过啊。
1: 你喽，
0: 啊，
1: 就和那年轻娃娃那挤挤拖过来的。
0: 他是个灰头汉的那个嘴巴，咱也是就和这三伙年轻娃娃嘛，那那采访机躲过来，我咱这就挤挤拖过来。
1: 啊，绕路了，连个话也说不漏了。西门他妈，
0: 啊，咋了？
1: 你有空来往
0: 哦？哦哦，那我也想我们那个喜妹子的呀。
1: 哦，
0: 你我有空了，你也啊来往。
1: 哦，哎，喜妹他妈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0: 上来又，
1: 我还换你一个说嫂子，
0: 一个说嫂
1: 子，能说呀不能说？
0: 哎，刚才也没让小三零七说完。
1: 西门他妈，
0: 哦，
1: 老姐从里听他让我们说了，说你家那个西门他
0: 啊，
1: 跟我们那个大宝子
0: 咋了？
1: 好姐姐聊了上，狗了下，不到两个脚上。
0: 那是吧？
1: 是了，人家让我们说了，
0: 让我们可丑了。
1: 哦，
0: 这咋回事？年轻娃娃们就是长街出来了，叫个来瞎跑啊。
1: 哦，
0: 不要管他，
1: 是会有他们，有他们管，
0: 有他们管。
1: 人家让我们还说了，
0: 还说上，
1: 人家还说，哦，还说你呢。
0: 哎，这还有算我的了。
1: 哦，
0: 算我上。
1: 人家说那个西门他妈
0: 咋了？
1: 自从把那个老头子走了以后
0: 啊，
1: 那可不对了。
0: 咋不对了？
1: 他也说的有把有把
0: 啊，
1: 每天上也不抓。我家家我家家进了那大宝他爹那房里跑了。
0: 哎呀呀，回老汉可不要听他们教他们那三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9回搬救兵，谬话求刘封。
4: 关羽回兵救荆州，还没到荆州呢，就让人家江东的人马给围困起来了。江东几员上将，韩当、周泰、徐盛、丁奉围住关羽不放，可这仗打得很苦啊，由打黎明打到正午，从正午打到天黑，由天黑杀到半夜，这可真称得起是殊死大战。这场血战，关公身边的那些削刀手啊，死伤大半，关羽着急呀，他恨不得一刀

劈开一条血路，从这儿杀出去，怎么可能呢？江东的人马太多了，那真是杀退了一层又一层啊。就在这时，关平和廖化来了，把关羽给救出了重围。关公身边的削刀手还剩200来人了，这可怎么办呢？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左右难以行动。尤其这江东的吕蒙啊，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好多军校站在这山坡那儿嚷嚷。嚷嚷什么呀？喊关公手下的这些军校，你们赶快回家，现在你们的父母正在盼儿归呀，妻子正在盼丈夫，兄弟姊妹盼亲人，你们不要再跟关羽打下去了，这仗你们根本也打不了了。这叫涣散军心呐、啊！就这一嚷啊，把军校给嚷跑了大半。关平一看，这可不得了，现在军心已散，如果不找个立足之地，那就难以想象了。可这立足之地上哪儿找去啊？现在没有地方投奔，在路边扎营不行吗？扎营吃什么呀？军粮断绝了，没有粮草，没有水，人没有吃的，马没有喂的，你就在路边这儿扎营，再说你也扎不住啊，人家江东根本不等你把大营立起来，那一哨一哨人马往上轮番这么一冲啊，就把你给冲垮了。关平一着急呀、啊，他跟关羽商量，父亲，咱们必须得找一个地方暂且栖身。到哪儿去呢？前面不远有个小小的城池，这地方可太小了。什么地方？麦城。这个麦城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当阳东南。关羽这么一听啊，点了点头啊，只得奔那儿。那是个弹丸之地，地方虽小，可是先站一站脚啊，然后再想办法求救兵啊。你反正在这儿待着是不行啊，只得如此，暂避麦城。关羽带着关平、廖化、赵磊、王普一些残兵败将，直奔麦城。来到城里，还没等卸去盔甲，喘一口气呢，人家江东的人呐，像潮水般的涌来了，就把这座麦城团团给包围起来了。分兵把守，上城防范吧。哪来的兵？哎呀，总共关羽这些人马算的一块不足300人了，还有好些带伤的。上城防范，你得有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才能守城。哪儿找去啊？因为他们突然败到麦城来了，这城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现准备上哪儿准备去？如果这时候人家江东要是搭起云梯攻城啊，是麦城必破。可是人家江东呢，没有立即攻城，只是把这个城给困起来了，看这样子就要把关羽活活困死在麦城，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关云长可真着了急了，他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关羽问王普啊，你说这可怎么办？王普一听啊，哭了，哎，君侯，不好办了。现在别说我王普啊，就是子牙复生，也难以解麦城之围。姜子牙呀，那了得起吗？那人物子牙有6韬战术，80岁登金台拜帅，给周朝创立了基业800年。
这个人是知天文晓地理呀、啊。就是姜子牙那样的本事，今天把他放到麦城这儿，他也一筹莫展。关羽一看，哎，王普先生，你不要哭嘛，为什么这么伤悲呢？咱们现在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吗？只有叫江东把咱们困死在此处不成？君侯啊，西川离这儿这么远，咱们已经派一级马良前去求救，可到现在是生息皆无啊，那是多远的道啊，那救兵说来就来了，不可能。可是咱们要冲出去没地方去呀，守在这儿吃什么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离麦城最近的那就是上庸了，有孟达和刘峰在上庸驻守。君侯，您只有写一封告急文书，求刘孟二将发救兵来，再带些粮草，我们才能转危为安呐。关羽点点头啊，王普先生，你说得很对呀、啊。那刘峰不是旁人，是我的侄儿啊。他是我家兄长刘备的义子，要是别人在那儿啊，这事儿还不大好说。刘峰在上庸驻守，他见了我的信立刻就得发兵。关羽当时写下一封书信，书信写完了为难了，怎么了？怎么往外送啊？想从麦城里头把这求救兵的书信送出去太难了，这必须得派一员大将冒生命的危险杀出重围，才能把这封信送到上庸。关羽看了看身边这几员武将，不忍下这个令。为什么呢？这几员武将太可怜了，都没饭吃啊，饿着个肚子往外杀。这闯重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光武艺高强，你还得有胆量。你的武艺再高，胆量再大，这肚子空空的，杀着杀着俩眼冒金花，哼，说不定头一晕呐，耳一鸣，就许从马上摔下去，这信就送不出去了。关公为难，周围这几员将看出来了。关平一抬手，他要抢令，旁边有人轻轻地拽了他一把。关平回头一看，是廖化。廖化冲他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不要言语，自己抢不上前，给关羽插手施礼。启禀君侯，廖化不才，愿往上庸求救。哦，廖化将军，此行非同小可呀，今天夜晚就要杀出重围，你可得多加小心。君侯只管放心，我廖化杀出重围奔上庸是万无一失。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我愿把廖化将军送出城外，就是说我呀保护他一程，我把他送出去，按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廖化往外冲是关平做掩护啊，这样关羽放了心了。可虽然说放心了，关公又为难了，怎么了？这两个人吃什么呀？今天晚上如果要不饱餐战饭，廖化怎么能杀出重围？没得吃啊，怎么办？只好找两匹马把他杀了，用马肉充饥呀。杀了马有理了，煮这马肉还困难呢。怎么了？没水啊。感情这个麦城啊就这么两眼井，黎民百姓还得吃水呢。这些军兵哗啦一来，虽然说就这么几百残兵败将啊，那给这麦城带来的压力也非常。

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那眼井啊给淘干了，还得等着那水一点一点往上渗，渗上一点打一小桶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得保证廖化和关平吃饱喽。今儿晚上要突出重围，有一场血战，肚子里没食儿，打着打着头晕眼发黑，吧唧一下顺膀上就掉下去了。送信呢，电报也送不成了，那年头没电报。等到天黑，二将扎树停当都收拾完毕了，关羽亲自来送廖化呀。他又嘱咐廖化，一路上你可要多加小心哦。哎呦，这时候关公心里头也特别难过呀。廖化知道，廖化含着眼泪给关羽施礼，君侯您就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归呀，我赶快去赶快回来。关公不用多说，廖化心里明白，这哪是来送他，是嘱咐他，你可莫要耽搁。现在廖化恨不得自己累生双翅飞到上庸，立刻见着孟达和刘峰，你们就发兵吧，不然这麦城就完了。这还用多说呀，他们辞别了关羽就奔城门来了。来到城口这儿，悄悄的是开棺落锁，把城门打开，廖化紧握着大刀举目往外这么一看，呼，好家伙，到处是江东的营寨，简直算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且这杀出去得多困难，现在廖化不能多想了，他冲关平打了一个招呼，二将一颗飞虎扇，这两匹战马像脱弦箭一样由打城关口哇一阵风似的就杀过来了。不容分说呀，见着吴兵是举刀就砍呐，看见营寨夺路就闯啊。这有人抱进了吴军的大帐，把守东南方向的是韩当。韩当这么一听，什么，关羽要突围，那还了得，甭问呐，这麦城里边是人无粮马无草啊，他想派人冲出重围去请救兵，怎么单从我这儿走啊，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过去。你甭说派出一将，你就派出只老虎来，我也得把你给逮住。韩当想的这会儿立刻披挂，披挂上马，他刚一出辕门，嚯，从对面飞来一将银盔银甲白龙马，手提大刀，见了韩当不说话，是举刀就劈。韩当一瞧真冲啊，哦，突围的就是你呀，认识谁呀？关平。哼，韩当心里说，关平你今天休想从我这儿杀出去。他哪知道关平后边还一人呢，廖化呀。这位关平是送人的，哎，就是掩护廖化的。那个年代打仗那个掩护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现代化战争，我用机枪掩护你往下撤退，哒哒哒哒，这儿一扫射那儿就走了。那时候不行，谁掩护谁，谁得在前边。关平的大刀抡得呼呼带风啊，这刀法真猛啊。啊，韩当一想，你急了，急了你也杀不出去，我也不能让你走啊。正在这时候，那廖化从后边就过来了，他敲巴登的一点没动静，快到跟前，他猛地把这大刀刀砍这么一抡，啪，照着自己的坐马狠狠地抽了这么一刀砍呢，那马呀啦啦这么一叫，噗一下一阵风似的从韩当身边就过去了。韩当这么一瞧，哎，我那怎么回事，这个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快别让那个走。话还没等说出来，关平的大刀就到了，噗，一个秋风扫落叶，韩当往下一低头，咔咔一下把韩当的盔缨就给砍掉了。韩当倒吸口冷气，他一拨马，就在这一瞬间呢，再看关平兜马就往回跑啊，噗，回麦城了，进去咔嚓城门一关，咔啷拴一上，咔嚓
把锁下来。关平喘了口气，周围的这些武士一看邵军侯怎么样，好悬呢，行，我算把人送出去了，甭管怎么样，快跟我上城，咱看看看看廖化将军怎么走。跑到了城头上来一看呢、啊、走了。关平这高兴一跺脚，嘿，这一脚您倒慢着点，整踩在旁边那军校脚面上。哎呵，邵军侯您干嘛这么高兴？哎，甭提了，廖化将军冲出去了，我得赶快禀报副帅。说着他跑进帅府去禀报关羽去了。城外头那韩当邪糊涂的，韩当捂着脑袋在马上琢磨了半天，我说啊，这麦城出来突围的是几个人呢？我怎么没看明白呀、啊？是俩，不是就一关平吗？说后边还一个呢，那个已经杀出去了。嗨，你们都把他给我截住，那还哪儿截去？廖化没有心思跟他们打，现在就盼着能够从重围冲出去。已经杀出来了，呵，他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到上庸来了。这上庸怎么样？上庸由孟达和刘峰在这儿镇守啊。这俩人听说了，说荆州丢了，南郡和公安都属人家江东了。开始啊，刘峰还不大相信呢、啊，他接连不断的派探报，几次探报归来都说这几个地方全没了。刘峰越听越紧张，这是怎么了？再听探报一禀报啊，说是荆襄九郡大部分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哎呀，刘峰可有点着急了，这么说我们的荆州完了，那么荆州完了，我叔叔关羽哪儿去了？他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他还是有点挂念的。孟达呢？孟达倒没怎么着急，他倒挺稳当。可就在这时候，廖化来求救。刘峰一听，什么？廖化来了？快请！他由打帅府里跑出来了，来接廖化。一见面啊，刘峰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了？哎呦！廖化将军怎么这样？再一看，盔不像盔，甲不像甲，是盔歪甲斜，面黄肌瘦，胡须头发都快敢粘了。刘峰一看，完了，这甭问，这是屡吃败仗啊。廖化一见刘峰连理也顾不得时了，咵就把信递过去了，请将军赶快发救兵，事不宜迟啊！如果稍迟一步，君侯危矣，太危险了，太紧急了。刘峰啊，都没等到屋里，就把书信拆开了。他拆开信，这么一看，是叔父关羽亲笔所书啊，让他立刻进发上庸之兵，解麦城之围。刘峰一想，这不行啊！怎么着，我得跟孟达商量商量，因为他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镇守着呀。他吩咐人赶快陪廖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吃点东西，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廖化这么一听，嗨，换衣服是小事，吃喝也不足一论呐、啊、请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随我走吧。好好好，廖将军，你稍后片刻，我立刻就商议。说完了，他让人陪着廖化到驿馆。刘峰赶忙找孟达，还没等派人去找，孟达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他来了。刘峰将军，方才有人来过吗？不错，廖化来了，是有这么这么回事，请看。说着，刘峰把这书信就递给孟达了。孟达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哦，哎，他一点没着急，把书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刘峰一听，怎么办？

0: 下蒙达将军，这还有什么办法呀？只好发兵吧。如果不发兵，我叔父关羽就要被江东给困死在麦城啊。发兵？刘将军，咱们哪有兵可发呀？我们刚来上庸几日啊，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原来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是因为咱家主公带领人马兵发汉中，打败了曹操，上庸这儿的守将才归顺我西川。咱们在这儿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呢，我的将军。最后呢，主公把咱们两个给安排在这儿了，啊，军师也有令，让咱们在上庸这儿守着。请问你，咱们这儿有多少人马呀？带着这上庸的人马去解麦城之围，咱们解得了吗？
1: 哎呀，刘峰一听一皱眉，孟达将军，解不了也得解呀，咱要不派兵，那麦城不就完了吗？
0: 哎，刘将军，你想过没有，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上庸没有多少兵，即便就把这些兵都发了去，管什么用啊？现在荆襄九郡皆属江东所有了，人家江东以吕蒙为主帅，带着那么多的上将，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打得了吗？再说曹操已经由许昌出兵了，他派徐晃为大将支援樊城，和曹仁合兵一处。曹操现在驻兵在磨皮，是虎视眈眈呐。就凭你我二人率领上庸人马想解荆襄之围呀，那不是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吗？就是说咱们这一茶杯水想把这一车柴火那火给扑灭，那不是胡闹一样。刘峰一听明白了，孟达这是不想发兵。
1: 哎呀，孟达将军，不发兵怎么能行啊？虽然我也知道江东人马众多，曹操啊已经有许都出兵了，可但是被困在麦城的不是旁人，那是我叔叔关羽啊，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就我们在上庸这儿坐着看着不管，那怎么得了？那我见我父王我怎么交代呀？
0: 刘峰的话刚说到这儿，孟达是冷笑了一声，他不言语了。刘峰一看，哎，孟达将军，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呵呵，刘将军，我看你和关羽将军倒是很亲呐，一口一个叔父。
0: 当然了，孟将军，难道你不知道吗？关羽君侯与我家父王桃园结义的兄弟，我不叫他叔父，我叫什么呀？
2: 哼哼，将军你倒是以关羽为叔啊，可惜的是关羽呀，倒没把你这个侄儿放在心里呀。
0: 不啊，我家汉中王收你做义子的时候，您那位叔叔关羽他就很不高兴啊，他说不应该把你收下，怕我家主公有了亲生子，你和其子夺宠啊。我家主公进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啊，曾经问过咱们军师诸葛亮，咱家军师一笑，军师回答得很好，说这是家事，亮无法说呀，就是我没法讲这样的话，您爱立谁就立谁。当问到您家叔叔关羽的时候，关羽说根本就不能立你呀，刘将军，这才立的是阿斗刘禅。哼，不单不立你，你在西川关羽将军都不放心呐，他曾经跟我家

0: 公说过不能把你留在主公身边，为此我家主公才把你派到上庸来。这儿离西川多远呢？这是唯恐将军你生变呐，连我孟达都跟着你倒了霉了，跑到这儿来跟你一块聚首上庸，吃苦受清风啊。您今儿个还想破除性命带人马去解麦城之危，嘿嘿，刘峰将军，我看你这真是有点枉自多情啊。
1: 哎呀，
0: 孟达一席话说的刘峰沉吟不语，半天没言语。孟达就这么看着他，你说孟达这人多坏，这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是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事儿糟点不要紧，犯贵人他能几把给你扶起来，犯了小人他连蹬带踹几下子你就完了。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孟达一番话说的刘峰点了点头。孟达将军，虽是如此，那你说咱们怎么回复廖化呀？他在驿馆那儿等着呢，我看他急得都七窍生烟了。哼，七窍生烟呐，他就满头起火也无计奈何。不要紧，你把他找来，我跟他说。啊，那也好。刘峰吩咐，请廖化将军。甭请啊，廖化就在帅府门口那站着呢，一听说叫他，腾腾几步就进来了。
2: 不知二位将军何时起兵，廖化愿做您二位的马前先锋。
0: 孟达摇了摇头，啊，廖将军，哎，我们有苦衷难言呐。虽然说现在麦城吃紧，军侯被围，我们应该发兵去救，不过上庸这座小小的山城粮草不多，人马很少啊。再说我与刘峰将军到此不久，民心未定啊，没有人马可发，我们不能啊发兵去解麦城之围呀。
2: 啊！廖化听着这个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呐，扑通的一声。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北京时间15点，
0: 关羽都到了这时候了，他还惦记着关羽还要进麦城去劝降他呢。孙权一想，那倒好，那你带多少人去？我一兵一卒都不带。您别看前几次在荆州那儿，关羽将军把我逐出了荆州，那是那种情况，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他正在难处，我去他吧。说着诸葛瑾收拾收拾辞别了孙权，一人一骑就奔麦城来了。来到城下，他冲着城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们可别放箭，我是江东孙权将军派来的使臣，有要事要求见二军侯关羽。城上人一看诸葛瑾这样也就放心了，怎么人家连把宝剑都没带，后边也没有军校兵卒，根本不像是来攻城的，赶忙跑进帅府禀报。关羽这么一听，在这种时刻诸葛瑾来麦城见我，他这算何意？出于礼节也得见一见，吩咐关平请诸葛先生来见。关平出去把这位诸葛瑾先生陪进来了。诸葛瑾呢还跟往常一样，并不是说你看呵

麦城四周围，兵是冰山，将是将海，都是我们江东的。现在您关羽完了，我得给您摆个架子让您看看。没有，就跟上那个荆州那两次一样，还那么客气。等诸葛瑾一见关羽，他偷眼一看呢，诸葛瑾也服了，怎么都到这份上了，这位关军侯啊也跟在荆州一样，这架子压根儿就没倒，还是那样严肃凛然呢。诸葛瑾心说，真行啊，二军侯您好啊。关羽呢也是挺客气，呵，原来是诸葛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看座谢座。关平给搬过一个座位来，诸葛瑾往那一坐，他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啊不由自主的都把胸膛挺起来，这叫冷了迎风战，饿了把肚舔，也不能让你江东看出点什么破绽和笑话。瞧我们军侯这气度没有，军侯什么样我们什么样。关羽手捻长髯打量了打量诸葛瑾，子瑜先生，不知来我麦城有何公干。诸葛瑾一拱手，二军侯，我是奉我家吴侯的将令，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仅军侯所统汉上九郡，皆已属东吴所有，只此麦城孤城一座，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呀。军侯，您何不从我诸葛瑾之言，斩归顺江东，使将军复镇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望军侯熟思之。我来劝降来了。关公这么一听啊，卧蚕眉的眉梢往上这么一挑，把眼睛瞪起来了。诸葛瑾一看呢，坏了，又活了。子瑜诧异，关某乃谢良义武夫，蒙我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城若破有死而已。自古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垂于竹帛也。哼，这话说的是掷地有声啊，要往地上这么一扔啊，都当啷当啷的。关公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关羽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武将，承蒙我大哥刘备以手足相待，我家兄长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背义投敌呢？你们完全可能攻破了我的麦城，到那时我是有死而已呀。那个白玉呀，你摔碎了才行，但是你改变不了它那洁白的颜色。那竹子你可以用火把它烧了，但是那竹节一节一节的你毁不了。我关羽身虽陨呢，就是虽然死了，但是我是名垂青史。子瑜，再勿多言，请速出城，我要与孙权决一死战。说完这番话，关羽啪把脸扭过去了，不理他了。诸葛瑾坐在这儿这难受啊，心说，哎呀，二军侯啊，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诸葛瑾这番苦心呢？你看看人家吴侯孙权本来要下令攻城，是我给拦住了。人家吴侯啊要想跟军侯你结亲，

对了，我提提这档子事儿得了。看来硬劝他归降啊，这事儿太困难了，我把这事儿估计的太容易了。你说我这么干巴巴的走出麦城，这多难为情啊。这位诸葛瑾先生又犯了那书呆子那呆劲儿了。这什么时候您还妄想说什么呀？他还说，君侯，我还有句话要跟您说，就是上一次啊，我奉吴侯之命到荆州向您求亲那个事儿，我家吴侯啊没有别的意思，是真想与君侯您结成秦晋之好，共扶汉室，别无他意，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二君侯，您何必这样执迷呢？今日君侯不归顺江东也罢，结亲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真的结了亲，我家吴侯会立刻撤兵啊。这样呢，我们孙刘两家还可以共同灭曹啊，岂不是一件美事？君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关羽根本连头都没回，看了一眼关平，关平啊，一按崩簧，苍啷，把宝剑亮出来，瞪眼瞅着诸葛瑾，看这意思，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斩喽。诸葛瑾吓得一哆嗦，关羽一摆手，平儿，不得无礼，来替为父送先生，走吧。关平这么一听，遵命，嘡，把宝剑还匣了，请诸葛先生随我来，又把这位诸葛子瑜给轰出来了。诸葛瑾是满面羞惭呐，跨马出城，回到大营来见孙权。孙权一看诸葛瑾这样，心里就明白一半了，准没说成啊。子瑜，此去麦城，说降关羽怎么样？主公，有话只管说嘛，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呢？他不降，不但不降啊，他要和主公您是决一死战。哦，孙权点点头啊。诸葛瑾算计着，孙权非活了不可，拍案大怒，立刻下令攻城。没有，只见孙权双挑大指，关羽真乃是忠臣也，佩服，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无愧于威震华夏西川五虎将之首。两边的文武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心说主公您还夸人家干嘛呀？那关羽一向是神勇大义，谁能说得动他呀？诸葛瑾去的时候都多余，不过我没敢拦，现在您还挑了大指夸人关羽，到底怎么办呢？您别看孙权嘴里夸呀，他心里比这些文武都急呀。现在劝关羽归降，他不降，捉捉不住，杀杀不了他，这边如何是好？孙权看了看吕蒙，吕蒙就明白了，他赶忙抢步上前，主公，您不必着急，关羽是指日可擒呢。他在麦城这儿根本就待不下去，因为里边既无粮草也没有水喝，他虽然派的手下先锋官廖化到上庸求救去了，可是直到现在上庸啊什么动静都没有，救兵未至。那么麦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关羽必然要弃麦城而走啊。此时只要咱们设下埋伏，谅关羽是插翅难逃啊。

0: 把正当中的这把大椅让给吕蒙了。瞅那架势，要是吕蒙给孙权一指令，这位江东主孙仲谋也得按令而行啊。哼，孙权真会用人呐、这叫把钢使的刀刃上了。吕蒙往后倒退两步，整了一整盔甲，上前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呀、多谢主公。他就秉正归坐了，然后传令擂鼓声战。随着三通鼓响，江东文武全到了，文东武西列立两旁啊。哎呦，众文武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怎么吕蒙坐在正当中，咱们这位主公把着那帅案边那儿坐着？哦，全明白了，麦城一战今日啊是全仗我们吕蒙将军了。这吕蒙往那儿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呀、这人就怕抬举呀、甭管什么人物，往那大帐的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那身份自然就起来了。吕蒙拿起一支大令，朱然听令在。朱然赶忙向前抢行一步，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领精兵3000埋伏在麦城以北20里等候关羽。三更一过，关羽必然从这条小路奔西川，你迎战关羽可有恙，只许跟他打上几个回合就把他让过去。这个朱然一愣，心说那我这支人马算干什么的呀？你听我说呀，你让过关羽呀、好让你随后掩杀，不许与他迎头苦战。遵令。朱然接令在手，点齐3000人马，一不响鼓，是二不放炮，悄悄的就把人马带走了。吕蒙又拿起一支令箭来，潘璋何在？在。我给你人马2000。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

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所有食物来到新疆都会膨胀至少一倍，在新疆大盘成菜是对客人最基本的礼貌，光盘行动也是客人对主人热情的最好回馈，菜量大分量足成为了新疆菜最基本的特点。
4: 所有食物来到新疆

都会膨胀至少一倍。在新疆，大盘盛菜是对客人最基本的礼貌，光盘行动也是客人对主人热情的最好回馈。漫长寒冷的冬季对人体热量的消耗极大，进食是储存热量最好的办法。严寒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新疆人的饮食习惯，菜量大，分量足，成为了新疆菜最基本的特点。新疆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新中国建立以来，支援新疆的大军多投身于油田、交通等基础建设工作。大盘上菜，大口吃肉，是劳动之后最具幸福感的事情。若论新疆的大盘菜，大盘鸡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香辣味浓的大块鸡肉被炖至软烂，配上酥嫩金黄的洋芋块，佐以色彩鲜艳的青红椒，浓油赤酱的粘稠汤汁下，二指宽的皮带面是整盘菜的关键。一份大盘鸡集肉菜主食为一体，一盘就是一桌。作为生存的象征，新疆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馕，素馕、肉馕、烤馕、馕包肉、炒馕、西瓜泡馕，馕的吃法被发挥到了极致。馕包肉是南疆维吾尔族的一道美食，汤汁的丰富口感和食材的多元是馕包肉的精彩之处。连骨羊肉剁成小块，炖煮后加入土豆、胡萝卜块，味成极具层次感的鲜味汤汁。上桌前，整个的馕切成小块铺在盘子底部，炖肉、萝卜、土豆盖浇其上，剩余的汤汁是整道菜的精华，淋在菜上被盘底的馕尽数吸收。比起羊肉，馕的味道倒要更胜一筹。抓饭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过节待客的必备食品之一。过节时享用手抓饭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行为，客人全部落座后，主人将一手端盆，一手执壶，请客人次序临洗净手。等各项程序完结后，迎着所有人的注目礼才是抓饭登场的时刻。大盘的抓饭里，软烂的羊肉最能吸引眼球，新疆特有的黄萝卜混着鲜红的西红柿，为油亮的大米涂上了一层橙黄色的胭脂，饱满的葡萄干、红紫色的洋葱掌握着抓饭最终味道的命门。从色彩饱满的盘子里抓上一把塞进口中，混着羊肉的米饭首先刺激了舌尖的味觉神经，紧接着黄萝卜和葡萄干的酸甜撞到牙齿，及时中和了羊肉的厚重味道，后味的西红柿和洋葱又为抓饭补充了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咸香酸甜辣，新疆人一年的滋味都融在一盘抓饭里。另外，木瓜、酸奶子、薄皮包子等食物也可以为抓饭提供另一种可能。拌面又叫拉条子，是新疆人最主要的快餐方式。在新疆的食谱里，过油肉拌面被视为新疆拌面的正宗。拉条子的精华在于面，高纬度的新疆小麦的香味更加浓郁，为拉条子注入灵魂的则是油。过油的拉条子亮堂堂的，口感愈发筋道柔韧，过油肉、野蘑菇、小炒菜或者大烩菜等配菜扣到拉条子上，直接勾出面条的醇厚，就几瓣新

0: 辣的生大蒜相当下面。1980年左右，嗜辣如命的四川人大量移民至新疆，同时也把辣椒带入新疆菜的食谱。劲道的米粉盘根错节地浸在香气冲天的酱汁中，丝毫看不出米粉最初的洁白。浓郁酱香压过扑鼻辣味儿，辣味儿又烧上了羊肉的鲜味儿，留在嘴皮子上的舞蹈呆呆的带劲儿得很。须得一杯冰镇的亚洲汽水或者卡瓦斯才能平息。作为新疆最猛的烧烤，肉类品种丰富，有着霸气装成器皿的海陆空烧烤，简直是烧烤行业的终极之烤，人称新疆烧烤界的航母。水里游的鱼，地上跑的羊，以及天上飞的鸡，是海陆空烧烤的主要肉类。盘底配以土豆、红薯，恰到好处地吸收了三种高蛋白肉类多余的油脂。一手拿肉，一手拿洋葱，是新疆人吃海陆空烧烤最专业最地道的姿势。80至150厘米长，40至60厘米宽的盘子，满满一槽子烤肉，极具视觉冲击力。残余的油温让盘子边缘的肉卷起边，冒出滋滋渗油的声响，鱼肉的鲜香，羊肉的浓郁，鸡肉的醇厚，混着生洋葱的辛辣，交织成一味浓郁的馥郁香味，简直是听觉与嗅觉的盛宴。大盘盛菜，大口吃饭，大碗喝酒，简单又极致，豪迈又痛快，恰恰也是新疆人对生活的定义。
1: 若是想吃到某类食物最正宗的滋味，选择家百年老店大体是不会出错的。可肠粉是个特例，没有百年老店，也没有谁敢自称正宗。
0: 若是想吃到某类食物最正宗的滋味，选择家百年老店大体是不会出错的。可肠粉是个特例，没有百年老店，也没有谁敢自称正宗。在广东地区，肠粉是极市井且无处不在的一种食物。第一次听说肠粉时，总以为猪肠要在里面掺一脚，可没想到它就是因为形似猪肠而得其名。常见的肠粉由三个部分组成：米皮、酱汁、馅料。肠粉中的米皮要求极高，要薄但不可破，气味要香，入口要滑，清爽弹韧，口流回味。用米的不同也会制造出风味迥异的米皮。以香米为原料的米皮香味更浓，陈米米皮则较爽滑通透。许多师傅也会将新米旧米混合磨浆，以结合两者优点达到最佳品尝体验。制作米皮的工艺也是千奇百怪，带有 old school 风的窝篮肠粉是最古老的做法之一。将米浆倒入竹篾制成的扁平篮子上，杂技似的旋转竹篮，让米浆均匀分布，再撒上馅料蒸熟。此种做法可滤去米浆中的水分，让米皮更具米香，也带有一股乡野之气。布拉肠粉是较受人欢迎的一种肠粉，将细密光滑的布作为下垫层，用布缝隙中溜出的蒸汽让上面的米浆渐渐由白变透明，最后制成的肠粉细腻醇厚，口感十足。为了提高肠粉的出

0: 仅效率，抽屉肠粉横空出世，铁盘表面光滑平整，让肠粉更加透薄，厚度均一。再将盛有已被甩匀的米浆的铁盘放入如抽屉般的蒸笼，霎时间，好几份晶莹洁白的米皮就从这钢铁容器中被拖出，成为桌上最亮丽的菜。肠粉铁王座之争掐得最狠的是广式肠粉与潮式肠粉。就这个话题，能让广州人和潮汕人互不服气地吵上三天三夜。从外观上来看，广式肠粉更为追求精致摆盘，外皮内馅分明，还不时会放上几株青菜加以点缀，肉粉比例的控制也是至关重要，这是为了保证肉香米香的和谐共处，也让肠粉不过于油腻。潮式肠粉则更为粗犷与 freestyle， 并没有那么在乎皮馅的位置，分量也显然比广式肠粉更大些，有种火锅大乱炖的即视感，看一眼就能勾起人的食欲。酱汁上也大有不同，广式肠粉多浇有酱油，它加入了水、高汤、冰糖、鱼露等其他调味料熬煮而成，达到鲜甜而不咸、清而不淡、油而不腻的风味。潮式肠粉的酱汁更为多样，除了酱油外，还有花生酱、芝麻酱、卤酱等，不同风味的酱汁总有一份满足你的需求，这也是潮式肠粉的精髓所在，以至于有人一口便爱上了潮式肠粉中蒜蓉味的酱汁。吃起来，用筷子夹起一块装扮精致的广式肠粉，细细品味，酱油的鲜甜，外皮的弹滑，内馅的饱满，在口腔中一一展现。潮式肠粉更宜大快朵颐，将米皮拌着大份馅料，再混着浓郁酱汁，将美味的合体嗖嗖吞下，各种满足难以言喻。但有一样东西，广州人与潮汕人达到了一致，那就是馅料。这并不是说他们所用馅料都一样，而是馅料在他们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无论是叉烧、腊肉、牛肉，还是虾仁、生蚝，这都只是有啥吃啥罢了。潮式肠粉不仅有广式肠粉这个外患，还有内忧。潮汕各种地区相互 battle 的精彩程度也让人不得不看。潮州多用花生酱及沙茶酱作为酱汁，制作而成的肠粉自带一种浓郁质感。汕头肠粉皮薄，以酱油卤汤辅之，给人一种轻薄质感。就算是整个汕头地区，也被各种肠粉势力划分成不同区域。在澄海，更常见的是牛肉加蛋的内馅，其中包入米皮的菜脯也必须经过一番油炸。还有一种颇具国画艺术的黑白肠粉，内馅有白色的猪肉末豆芽，还有深色的腌制鱿鱼末，再将黑色卤汁浇于白如雪花的米皮之上，黑白交融，一幅古典大作呈现碗中。名声在外的还有普宁肠粉，其以料多、汤汁多以及独具特色的蒜香味卤汁而闻名，入口之时，米皮薄如蝉翼，韧性十足，卤汁稠稀适宜，均匀饱和。除了这些，潮汕地区还有甜咸两口的饶平肠粉，必加西洋菜或通心菜的潮阳肠粉等数不清肠粉类型，每份肠粉的特殊地域性让它都承载了独具一份的味觉记忆。
1: 疑心，

0: 自古繁华富足，身居此地的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被酥甜香脆、清苦回甘、鲜咸麻辣、焦黄松软多方环绕的同时，也享受着闲适人生，在五味杂陈的时光深处，写满永不褪色的乡情。
1: 宜居宜游的宜兴，自古繁华富足，身居此地的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被酥甜鲜脆、清苦回甘、鲜香麻辣、焦黄松软多方环绕的同时，也享受着闲适人生，在五味杂陈的时光深处，写满永不褪色的乡情。一千个宜兴人，就有一千种对宜兴的滋味感知。可徐舍是个例外，这儿所有人的味觉记忆里都有一抹化不开的甜。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和泰小酥糖就在这里诞生，这一块糖形似白玉，酥软如棉，香甜盈齿，偏中间的糖骨还脆脆地停留在齿间，断的是美味无比。做一块糖，从备料、制屑、下汁，需得三天。炒熟去皮的芝麻和熟面粉和在一起，拌上白糖，打碎并搅匀。等芝麻的油脂和面粉充分的粘合后，再反复细筛，制成绵软细腻的屑子。将红精麦芽糖慢火熬煮，不停搅拌，使其变稠变黏。等到做糖，大师掩起门扉，撒厚厚一层屑子于长长的木案之上，取出拳头大小的一团麦芽糖，这是酥糖的骨。将糖骨在屑子上揉开擀平，裹上了屑子的糖骨徐徐展开，然后对折再揉开擀平。如此重复多次之后，糖骨被揉成长条，折成几十层，每层薄如纸张，层层叠叠的，厚度却不过两厘米。成型的糖坯躺在木案上，如一条粉白色的长龙。长长的糖坯被掰成厚约一厘米的小块，就可以进入包装环节了。小心的用半透的糯米纸裹起，在两块一并排，包进杏白色的纸包中。这个火柴盒大小的方形小块，就是你将看到的模样。但糖的好，要吃了才知道。剥开糯米纸的小心翼翼，沾成白鼻子的哈哈大笑，当你满鼻腔、舌尖、心脾都被酥甜占满，总会有一种由衷的欢喜。乌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黑又苦，盛在盘子里，在阳光下透着蓝紫色。乌饭是随时而作、就地取材的食物，各地区根据风物特产不同，在不同时节用不同植物为大米浸染上色，吃的还是一个舒心利便。乌饭草头性平，味苦，通常的吃法是要蘸着白糖，这样一口下去，口感软糯爽滑，味道苦中带甜，细嚼来又觉得清苦回甘，层次丰富而回味无穷。春时乌饭既意蕴着打田栽秧、一年丰熟的开始，又岂有人们身强体壮、百病不生，这是最家常的平时小吃，也暗藏着宜兴人最朴素深刻的情感记忆。比月色还纯的只有月饼。葱油月饼外裹酥皮，层层酥脆，极其醇厚。十几层的酥皮由外层的金黄到鹅黄、杏黄、土

0: 黄、橙黄、淡黄，逐层变淡，最后到极薄的白色。在层层包裹下，中间是一团青绿色的芯儿。再一口咬下，葱的香味儿或者酥皮的脆响，醇厚的酥香银舌绕齿，让人不禁眉飞色舞。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洋相葱油月饼的感受，初看貌不惊人，细品秀外慧中。瓜子、核桃、松仁、橘饼、南瓜子用芝麻碎混合了，点缀上红绿丝，再包进一块优质的火腿肉，香、脆、甜、咸、松、韧、酥、糯，百变的滋味尽在口中。和宜兴的其他一些特色小吃不同，河桥豆腐干的受众极为广泛，足以称得上是老少咸宜，甚至尊贵如慈禧太后这个生活豪奢、遍尝当时无上美味的人，都被这一块小小的豆腐干给捋顺了胃口，用它来拌成小菜，搭一碗白粥，吃得顺心贴意。猪婆肉的调料也和它的名字一样飒爽，用料豪放，色泽鲜艳，肉要带皮吃，味道又沙又劲，就像品一段成熟丰富的人生。母猪通常被饲养来产崽以换取家用，当产了十窝左右时，母猪耗尽体膘不能再生，肉也变得腥膻柴，难以下咽，所以猪婆肉向来是肉中下下品。130多年前，高城镇桃园村一个姓陈的农人试用多种佐料，不断改进方法，终于用人们眼中的废料烧制出一锅美妙绝伦的人间好滋味。色艳味鲜有嚼劲的猪婆放凉吃，只觉脆爽，若是回温一下，嚼起来更是沙沙作响。宜兴人在新奇食品层出不穷的今天，仍然保持吃猪婆肉的传统。年节热闹的团圆宴，平日不想做菜的偷闲，都会去切上一块，这是来自民间朴素的肯定。越是地域，越是典型，味觉记忆最能勾起人们对故乡的亲近之情。
1: 有中秋的地方就少不了月饼，而有月饼出没的地界就是江湖。因地域差异和风俗导致的月饼品种、外观、口感、味道也逐渐各具风格。
0: 每年都有无数人为甜咸之争而反目成仇，可月饼为什么成不了风口浪尖的主角呢？当你和朋友就人生一月究竟是硬皮、酥皮还是冰皮，广式、苏式还是京式，甜口、咸口还是甜咸口等问题艰难达成共识后，你们甚至还没触及具体的馅料，这种考验学识阅历的硬货哪有人敢轻易尝试？体贴的风物君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特来送上温暖，替大家梳理一下中式月饼的奇幻江湖。江湖盛传的月饼界，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神通，囊括了广、京、苏、滇、晋五大月饼流派，其余小门小宗更是数不胜数。1000个中国人心里有1000种月饼，说的就是这个理。不同门派各有招牌武功，内馅外皮、制作工艺乃至饮食搭配都千差万别，在中秋食用可能是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南帝广式可绕地球180圈。从市场的占有率来说，月饼分两类，广式和其他式。帝王级的统治力赋予了广式月饼南帝的头衔。标志性的硬皮是广式月饼区分于其他流派的独门神技。面粉、糖水、碱水、活油制成的饼皮

酥香软糯，糖浆要现熬，甜而不腻的口感全靠一口新鲜柠檬的加持。碱水是纯碱和熟碱的混合溶液，是常见于广式糕点的神仙水。皮是外功，一定要薄，馅是内功，势必要厚。馅的种类非常多，以甜口和甜咸口为主。广东人最

0: 蛋黄还是大颗粒，甜咸分明。多嚼几次，莲蓉与蛋黄在口中翻飞，甜咸之味慢慢融合在一起，不同分子结构被打破重生，就好像香水调味般富有层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欲罢不能。广式月饼重油重糖，这不但使它看上去更加富贵诱人，还有效地延长了赏味期限，因此是中国人走亲访友时的必备佳品。东邪苏式网红的家底。苏式月饼深受江南人的喜爱，在江湖地图上的分布仅次于广式。近年来的网红小龙虾月饼、牛蛙月饼等都是苏式月饼玩出来的花样，最邪性呼为东邪。酥皮月饼是江湖中唯一有能力与广式硬皮分庭抗礼的月饼形式。苏式之外，滇式、潮式、部分京式等都算是泛苏式阵营，其特点是将饼皮与酥皮混合，包裹内馅如有金钟罩、铁布衫，层层叠叠，不同的酥皮配比演绎出各派别的万种风情。苏式月饼是酥皮阵营里的最大宗，旗下又分甜、咸两小宗，甜宗守着苏州大本营，咸宗则是在周边地区发扬光大。甜宗历史悠久，和广式一样，在创造美味的同时追求更长的保质期，内馅以白果、黑麻、椒盐等为上。咸宗是近百年间才兴起的流派，放弃了更长的保质期，讲究现烤现吃。咸宗门人相信短暂的美好足以升华成永恒，咸味苏式月饼最擅长调教小鲜肉，把面皮包。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长不长寿不用看基因，看脚就知道。
3: 中医认为脚是人体第二大脑，脚部的穴位很多，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特定穴位与体内脏器之间都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因此脚部对身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如何通过脚部看健康呢？一、看颜色。看脚底颜色，五色辨病是中医学内容之一，五色为青、赤、黄、白、黑。中医学认为正常脚底颜色略红，也就是说脚部最佳的颜色应该是红润。如果出现以下颜色情况，最好去医院进行检查。红色十分明显，可能有热，颜色发青，可能有寒，出现异常的黄色，可能有肝胆疾病，发白，除可能有寒症外，还可能是营养不良和贫血，发紫或发黑，可能是血液循环差。看脚趾甲颜色，脚远离心脏，脚趾甲是最远的，就像珠穆朗玛峰的峰尖。如果脚趾甲红润有光泽，说明人体血液循环好，一般健康长寿人的脚趾甲就会呈现健康的粉红色。同时脚趾甲上也有月牙，约占指甲的五分之一，如果按一下变白，松手后很慢才能恢复原态，说明循环不好，这个叫压红实验，能够反映脚部血液循环状况，循环不好，营养就不好，脚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你可能就会得病。有人容易得灰指甲、脚趾头疾病，也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抵抗力不行，容易被病毒侵害。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脚指甲变成了苍白色，没有一点血色的话，那就要考虑自己是否是营养不良或贫血。这时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保证每天摄取充足的热量。如果指甲上有纵形条纹，表示机体虚弱，抗病能力差，这时应注意多参加体育锻炼，

避免久坐、久站，强健身体。看脚趾腹颜色，健康的脚趾腹应该是红润且饱满的，颜色过白过红都不好。太红说明淤血多，静脉不好，淤紫说明静脉回流不好。如果趾腹有皱纹不饱满，也说明脚部血液循环不好。二、摸温度，老人脚一凉，多为肾阳不足或保暖不当，这类人应多吃一些性暑温热的食品，如大蒜、生姜、羊肉等，以提高机体耐寒力。若脚心热，则可能是阴虚内热，应多吃一些绿豆、冬瓜、瘦肉等干凉滋润之品，少吃羊肉、韭菜、辣椒等温燥之品。如果脚部温度不高不低，能够自行进行体温调节，外面冷的时候脚是热乎乎的，外面热的时候脚也还是那个温度，就说明脚部血液循环非常好。相反，天一冷脚就冰凉，天一热脚老出汗，就说明脚部血液循环不是很好。所以长寿之人的脚底温度应该和双手是一样的，温热适中，不凉不火。三、表格自测，表格健康，表格附在评论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在两项以下，包含两项，提示轻度气血不足，三到五项异常，提示中度气血不足，六项含以上异常，提示重度气血不足。四、养生先养脚，锻炼脚趾，建议大家可以通过用脚趾抓地等举措来锻炼脚趾，强身健体，达到长寿的目的。举站立或坐姿，双脚紧贴地面，与肩同宽，脚趾以抓地放松相结合的方式交替刺激经络，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夹东西，然后反复将脚趾往上掰或往下掰，同时按摩脚趾，可刺激脚部穴位，强身健体。经常泡脚，平时多泡脚也可以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中医认为热水洗脚胜吃补药，每天泡脚15分钟就能发挥保健作用。另外在温热的水里加点中草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的同时，可以使药效被皮肤吸收，作用于人体，达到良好的保健作用。三、互打双脚，中医认为脚与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光在足底就有136个穴位反射区，分别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经常双脚互打等于在调理全身五脏六腑，尤其在冬天双脚互打更是不可缺少，因为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有很多老人通过双脚互打后发现比热水泡脚还要实惠有效。按摩脚筋，人的筋之根就在脚部，治病要治根，养生也要调根，因此只拉身体的筋而不把脚部的筋拉开是治标不治本。把脚部的筋拉软，不仅能够变得强壮延年益寿，而且还能够改善人不好的脾气。当然拉脚部的筋有很多方法，和舞蹈家一样的那种拉法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最好操作同时又比较方便的就是揉搓脚底板的脚筋。脚面有个凹陷，一般的情况根本刺激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泡脚效果好，因为热水可以刺激凹陷的地方。在这个脚凹陷的地方有很多精妙穴位，比如长寿的涌泉，足跟有三焦经通过，这些都要拍打到，最好是用一定的力度往里头揉捏，可以触到一根比较粗紧的筋。按揉以发热经络舒服为准，按揉时应用指腹，不要用指甲刮。所以脚这个平时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部位，却是养生长寿的不二法门，做好了脚部的养护，健康长寿很容易。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帮助视力恢复的神奇穴位，适用于所有人，一定要学会。
1: 舒缓眼睛疲劳的妙方，按摩明眼穴。人上了年纪，容易老花眼，试试看明眼穴的按摩，保证您会耳聪目明。工作离不开电脑的人也需要这个妙方。假如我们常常感到眼睛疲劳，但又不是睡眠的时间，这时我们可以利用穴道按摩法来舒缓眼睛疲劳的症状。在我们的拇指上有三个相邻接的穴道，分别是明眼、凤眼、大空骨。明眼、凤眼能够改善眼睛疲劳和急性结膜炎，大空骨则可改善一切有关眼睛的症状。平时眼睛容易疲劳的人，每天要刺激这三个穴道两次。刺激的方法是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以拇指的指甲分别对着三个穴道施予刺激，只要以稍微感觉到疼痛程度的力气来指压即可。这是项简单的按摩方法，当工作休息时间或是等车的空当，任何时间均可自行操作。眼睛疲劳往往不容易入睡的人，如果施予上述的刺激来消除眼睛疲劳，便可轻易入睡。以上方法还可以抑制老人性的白内障。八种养目方法让眼睛更明亮。一、息目。用眼不要过度，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注意节约用眼，一般40到60分钟左右，即休息5到10分钟。二、运目。每天晨起或睡前取坐或立式闭目，同时双手掌快速摩擦揉搓，半分钟便会感到发热发烫，随即迅速将双手掌按抚于双眼上，待热感不明显时再如法重试一次，每日如此循环14

0: 次，此法有通经活络、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三、运目，自然站于窗前2到3米外，双眼依次注视四窗角，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反复交替，共反复7到14次。此法可以舒筋活络，改善视力。四、浴目，以热水、热毛巾或蒸汽熏浴双眼，每天1到2次，每次15到20分钟。还可用中药浴，即将菊花、大青叶、桑叶、竹叶之类的中药煎水，趁热先以蒸汽熏眼，待水温后再以药水洗浴双眼，久之可清热消炎明目。五、养目，平时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如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的，另外要多吃蔬菜水果，注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适当吃些海带、胡萝卜、芹菜、动物肝脏等。六、磨目，闭目以双手的中、食二指分别按压双眼球，适当的有节奏的加压，以不感到不适为度，可略带旋转动作。依法对老年人，特别是青光眼患者最为适用，但患眼病或做过眼部手术的人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不可用力过猛。七、极目，晨起选择空旷、空气清新的场所进行，身体自然直立，两目先平视远处一个目标，如树梢、塔尖或山峰等，此时尽量放松眼睛，坚持1到2分钟后，逐渐将视线移近，直到眼前1尺左右，注视约1分钟，然后将视线由近而远移到原来的目标上。八、护目，不要久处强烈的阳光或灯光下，更不要在强光下读书看报，电视的光度也不要太强。如果夏日出游，要带适合的太阳镜。另外，各种屈光不正的患者应佩戴合适的眼镜等等。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找准一个地方疏通开，大腿、肚子、后背居然都能瘦，脾胃还能变舒服。这个瘦身又养脾胃的妙招是什么？
0: 我们都知道，脾胃失调会引起肥胖，而事实上，不但脾胃失调会引起肥胖，肝胆失调也是会引起肥胖的，它通常体现在大腿内侧和外侧，以及腰部两侧长赘肉。如果你属于肝胆失调，不妨试试拍打，拍肝经清除大腿内侧赘肉，刮肝经其实就是用手掌根推大腿内侧的肝经，每天睡觉的时候用手掌根从大腿根部推到膝盖附近，把这条肝经的位置推300下。学过拍打的朋友可以直接拍打腿内侧肝经即可，拍打垂直于皮肤渗透力更深，还起到同频共振，效果更佳。肝经又叫做足厥阴肝经，本经一侧有14个穴位，左右两侧共28穴，大敦、行间、太冲、中风、离沟、中都、膝关、曲泉、阴包、足五里、阴连、极脉、章门、七门，简单的说就是大腿内侧，大腿根部到膝盖附近。敲胆经清除大腿外侧的赘肉，大腿外侧胆经有一个天然的标志，就是人们裤线的循行位置，要想减去这个部位上的赘肉，只需要拿指节去敲打就可以了，因为这些穴位都在皮肤下面的肌肉层，并不在皮肤表面，所以敲打的时候力度要能渗透到肌肉里面去，只有像以上那样敲打，效果才真正的明显。胆经又叫足少阳胆经，共44穴，左右合88穴，站起来手指尖顺着侧面裤缝到膝盖那一条线，其实主要就是敲、环跳、风市、中毒、西阳关4个穴位。敲带脉区清除腰上的赘肉，曾经我们说过带脉不通，小腹必胖，如果腰上有赘肉，可以敲腰两边的带脉区，这里是肝胆经的循行位置，就像袋子一样围着人体，所以只要敲带脉就可把腰两边的赘肉敲下去。敲带脉很简单，只要平躺着，手握空拳， 每天坚持敲打

300次，由轻到重，以舒服为宜。不久，这些游泳圈自然就下去了。脾的运化失调，推左侧小腿上的脾经。脾的运化失调也能造成肥胖。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化就是把体内吸收的食物变成精微营养物质，变成血液化掉，同时还要把新鲜血液运到全身的每一处。如果不能运到四肢末梢，那里就会有淤血、垃圾堆积。所以脾主运化的过程就是清除体内垃圾、推陈出新的过程，即新鲜气血把沉积的垃圾赶出去的过程。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是因为脾功能失调造成的肥胖呢？脾虚通常会引起腹胀，就是吃完饭肚子就胀，甚至有的人即使不吃饭，但一到下午肚子就胀起来了，还有的人夜里睡觉老是流口水，这些都是脾的运化功能差了，要及时的健脾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健脾可以用推脾经的方法，除了一般的减肥之外，还能减腿上小腹部的赘肉，这些都是脾经所主。脾经在小腿内侧的这一段穴位很多，也最容易找。当贴着小腿这根骨头的内侧来捏的时候，会找到一些痛点，这些痛点就是穴位。脾经堵塞的人，这些穴位都会非常敏感，非常疼痛，这时就要多揉。另外，揉左侧脾经效果最好，因为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比如说肝在右侧，那就多揉右侧的肝经，心在左侧，揉心包经的时候要揉左侧。胃功能失调，桂溪法。胃功能失调，比如吃点东西就堵在肚子里，精微不能消化，这时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桂溪法，就是在床上或在地板上铺上垫子，每天跪着走，就可以帮助胃功能恢复正常。每天这么跪着走一走，所有的气血就首先奔胃经而去了，原来存积的赘肉就会被带走，被排泄出去。不光是减了肥，膝盖有损伤，有关节炎的也会随之好转。大肠功能失调引起的肥胖，敲大肠经。如果吸收的东西不能及时的变成血液，就会变成脂肪赘肉堆积在人体里，还有便秘也会造成体内垃圾排不出去。如果大肠功能失调，胳膊上的反应点会很多，这时要经常敲打胳膊正面的大肠经，不但可以消减胳膊上的赘肉，还可以改善便秘的问题。敲大肠经对老年人还有额外的好处，因为大肠经属于多气多血之经，如果老年人觉得肩膀老痛，经常敲敲大肠经，肩膀的气血就会充足，这对于防治肩膀痛很有好处。简单的说，就是敲打胳膊正面。小肠功能失调，捏手臂内侧。小肠的功能是消化和吸收，如果它的功能减弱，手臂内侧下方小肠经循行的位置就会有松松垮垮的赘肉。在中医看来，心和小肠相表里，小肠经功能减弱就是心脏给小肠经供血不足了，同时心脏功能也会出现些问题。那怎么解决呢？很简单，把手举起来做个敬礼的动作，然后用手指肚捏手臂内侧，大拇指是心经的位置，其他四个指肚捏的就是小肠经的位置。捏的时候一定要挨着捏，边捏边结合点掐点揉，从腋下往肘上走，一直揉到小臂。每天坚持，不但这里的赘肉可以减少，而且还能改善心脏供血的功能，另外肩疼、颈椎病等都会相应的得到解决。所以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朋友们要经常揉心经和小肠经。心脏失调也会引起肥胖，肥胖容易造成心脏负担过重，反过来心脏功能不好也会造成肥胖，两者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前面说过，肥胖的原因就是体内的垃圾运不出去，堆积在身体里了，只有靠新鲜的血液才能把垃圾运走，而驱动新鲜血液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动力强，气血才有力量，才能够把赘肉吸收并清运出去。怎么知道肥胖是由于心脏功能弱呢？其实有一些体征可以看出来，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憋闷，需要开开窗。

0: 呼，这样的人心脏功能是弱的。还有就是上楼没几步就喘上了，心脏功能也不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要每天拿大拇指按揉心包经就行了，把胳膊往前伸平，从腋下到中指这条线就是心包经。按揉的时候，心脏功能比较差或者心血管有轻微淤阻的人都会发现有相应的痛点在上面，这时一定要把这个痛点给揉散。膀胱经失调，后背臀部上长赘肉。膀胱经在人体的后部，后背、臀部、后腿、脚外侧都是膀胱经循行的位置，像后背、臀部上的赘肉、肥肉多都是膀胱经的问题。膀胱经通常问题就是人体的风寒易堆积在那里，因为它是人体抵御外寒的一个栅栏。中医认为风从向后入，寒从脚底生，就是说风寒都是从膀胱经进来的。所以好多人后背、臀部上的赘肉摸上去的感觉就像摸一层棉花一样，没有质感，这就是风寒堆积引起的。如何消除后背膀胱经上的这些赘肉呢？重点就是驱寒，而驱寒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后背的膀胱经上刮痧。如果有人不喜欢刮痧，也可以用拔罐、按摩、捏脊、艾灸的方法，目的都是清除后背的寒气。而消除臀部上赘肉的方法是趴着，用拍痧掌拍打臀部，可以达到臀部减肥的效果，而且也可以把臀部的寒气排出。还有大腿后侧、小腿肚子上的赘肉可以用拍打方法来消除。
1: 前两天家里来了几个朋友，我老婆把五岁的儿子和朋友的孩子们安排在一张小饭桌上吃饭，小家伙不乐意，央求嫂子让他坐到大人那桌上去。
2: 不行，儿子你还小呢，等你长胡子了才可以跟我们一块吃饭呢。
1: 小家伙耷拉着脑袋十分不情愿地坐在了小孩子那桌上了。
3: 这个时候我们家养的小猫被菜香引了过来，他呢转到了儿子旁边。
1: 小家伙一生气抬脚就踢，
4: 你去，你已经长胡子了，给我到大人那边去。
3: 新兵们在接受战术训练，内容就是空手夺刀，教官们为他们做了示范动作。下课以后，教官想了解他们对课程掌握程度，于是向士兵们提了一个问题。
5: 现在你们知道了一个不带武器的人如何对付一个携带武器的人，那么假如你独自一个人守卫一座桥，手里拿着枪，突然发现一个拿刀的敌人向你扑过来了，你该怎么办？
3: 被问的一位新兵经过几秒钟认真思考之后回答，应该先把手里的枪扔到河里，然后去抢敌人的刀，最后拿着敌人的刀杀了他。
6: 四季养生小知识，华佗教你睡觉，不管你是否熬夜，学会了才能养出好身体。
0: 早起的人比熬夜的人更强大更可怕。熬夜是很正常的事儿，但经常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转载过来，也许对经常熬夜的人会有所帮助。一、睡觉的诀窍。根据医学和我的体验观察，一个人真正睡着觉最多只有3个钟头，其余都是浪费时间。躺在枕头上做梦，没有哪个人不做梦。至于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3分钟，等于睡2个钟头，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5分钟等于6个钟头。就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同宇宙法则、地球法则、易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而且你会感觉到心脏下面硬是有一股力量降下来，与丹田肾上的力量融合，所谓水火既济，豁然一下，那你睡眠够了，精神百倍。所以失眠或从事熬夜工作的人，正子时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摆下来睡他半小时，到了卯时想睡觉千万不要睡，那一天精神就够了。二、睡眠与养生。睡眠的规则，战国时名医文治对齐威王说，我的养生之道把睡眠放在头等位置。人和动物只有睡眠才生长，睡眠帮助脾胃消化食物， 所以睡眠是养生的第一大补。人一个晚上不睡觉，其损失一百天也难以恢复。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养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细胞去取代腐败的细胞，如一夜睡不着就换不了新细胞。如果说白天消亡一百万个细胞，一晚上只补回来五十万个细胞，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亏空，时间长了人就糠了，像糠萝卜似的。为什么世上有百岁老人呢？因为他们每晚都在21点钟就睡觉了。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有入睡难、睡眠质量不高的毛病。睡眠不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如肝火过盛、睡觉警觉、胃火过盛、睡觉不安、肝阴不足、睡觉劳累。二、睡眠与疾病。现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形成四大病：水果病、冰箱病、电视电脑病、熬夜病。肝脏有一特点，卧则回血，坐立向外供血。子时23点到1点，其实23点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并不是0点开始的，这是我们犯的一个误识。肝胆相表里，互为一家，23点胆经开了，如若不睡，大伤胆气。由于十一脏腑皆取决于胆也，胆气一虚，全身脏腑功能下降，代谢力、免疫力纷纷下降，人体机能大大降低。胆气支持中枢神经，胆气受伤易患各种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躁动症等。丑时肝经最旺，丑时是1点到3点，这个时候不睡觉，肝无法解除掉有毒之物，产生新鲜血液，因藏血不利，面呈青色。就
6: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9: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8: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 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桔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 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

火蛛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蛛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蛛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称疵，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

察室。观察室门口站着两名警察，陆亦可向警察出示了证件。其中一名警察认识陆亦可，说这是检察院的陆处长。另一名警察板着脸说，赵局长说了，不让蔡成功见任何人。陆亦可说，那不包括我，我要查看一下蔡成功的伤情。说完指了指会议室，我们正在那儿开会呢。警察闪到了一边，陆亦可推门进去。躺在床上的蔡成功看陆亦可进来，努力地坐起身。陆亦可上前扶住蔡成功，实在对不起，出了这种事儿。蔡成功心如明镜，急切地问，陆处长，是侯亮平让你来的吧？陆亦可打开了手机录音，你有啥话要说吗？蔡成功把嘴巴凑近手机，猴子，哦不，侯局长，市公安局赵东来局长逼我反复念一张纸条，还给我录了音，他们可能是想栽赃我。陆亦可举着手机问，纸条上是什么内容？蔡成功说，是举报电话，我打电话找陈海局长举报过欧阳菁，可赵东来他们纸条上的话我从来没说过，更没说过要带什么账本。陆亦可录了音，从观察室出来，迎面撞上赵东来和张华华。赵东来一脸严肃，不满地说，陆处长，开着会怎么跑了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陆亦可回答说，那点意思早让你们弄成不好意思了。赵东来扬起了眉毛，哟，你还看过老舍的茶馆文艺青年？陆亦可说了句少扯淡。华华，你留在这儿值班，对蔡成功的情况如实记录，我回去向侯局长做个汇报。陆亦可在赵东来疑惑的目光下匆匆走了，进了检察院大楼，直奔侯亮平办公室。侯亮平以询问的目光迎接他，陆亦可也不多话，拿出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侯亮平知道，精明干练的部下赢了这一局。反复听过录音，侯亮平被一个关键词迷住了。他站在浴缸前，摸着下巴沉思着。账本儿？哪儿来的账本？谁的账本？是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账本，还是蔡成功大风厂的账本？这倒是一条新的线索。蔡成功进去了，大风厂破产了，916一把火烧出了一个事件，逼着政府先替山水集团垫付了4000多万元，1300多名员工总算拿到了3-5万不等的下岗安置费。多数人拿到钱就撤了，少数人拿了钱却忐忑起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像被烧伤在医院住着的王文革，两口子都在大风厂工作，儿子还小，王文革的老婆领了2人6万多的下岗安置费，就跑到工会抹起了眼泪，问郑西坡以后怎么办。郑西坡是诗人吗？和普通工人有那么点不同，富于想象，充满激情。怎么办？重打锣鼓另开张。郑西坡对王文革的老婆说，我们可以把各家的安置费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新大风。当然，新大风竟是这种只会哭天喊地的老娘们不行，得有能人。比如副厂长老马，有技术，有威信，也有组织生产的能力。厂里一帮中青年工人都围他马首是瞻，而且这伙人经济条件好，在各方面都有实力，得让他们入伙。生活不是诗歌，新大风起步艰难，

西坡筹集资金比较失败，只有21个人愿意跟他走，而且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中国大妈。忙活了几天，只筹集到了63万元，还不如自己儿子的皮包公司。于是这一天，郑西坡看见老马在光明湖钓鱼，就也扛着鱼竿跟了过去。在一片芦苇丛旁边，郑西坡看见一个身影，老马擎着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游会计也跟来了，手拿鱼竿装模作样地垂钓。郑西坡清楚，游会计并不是真心钓鱼，也是来套老马的话。老游是骑墙派，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他答应郑西坡入股新大风，却迟迟不肯掏钱。如果老马能出头，游会计就不会再摇摆犹豫。郑西坡暗想，未来新大风的核心人物都在这儿碰头了，如果能达成共识，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他向二人打了招呼，也不摆弄钓钩，就拄着鱼竿站在老马身旁。鱼竿比他那竹竿似的身体更长出一截，相应成趣。老马瞟了他一眼说，要说啥你就说，装模作样扛根鱼竿干嘛，不嫌麻烦。郑西坡笑了，我钓鱼不用鱼钩，也不用鱼竿，比姜太公还厉害。老马说，西坡，咱们是老哥们儿了，别绕弯子。你不开口，那我就先说。我对你的新公司不感兴趣，我只想讨回老大风的股权。你身边那帮人我也都知道，不是残联妇联的，就是老年协会的，指望他们根本成不了事儿。所以呢，你也别劝我入伙，我不愿意再失败一次。游会计一听这话也跟上了，对嘛，蔡老板那么有本事，都把大风厂干败了，老郑你写诗行，做生意怎么能和蔡老板比呢？你就拉倒吧。郑西坡不理游会计，只和老马说，残联妇联老年协会还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老马呀，你好歹也是个副厂长，这时候得出头帮帮他们呢。咱俩带头创办一个新企业，搞一个经济实体，让大家有个指靠。是，我办厂是不行，可这不是有你吗？哎，对了，还有你老游，又是个内行的老财务，咱三个臭皮匠还不顶个诸葛亮啊。其实啊，过去蔡老板老在外边跑，大风厂一直是咱们顶着的，咱们怎么就干不好？李达康书记那天到厂里明确表态了，扶持再就业，给咱优惠政策，找政府批地建新厂，应该不是难事儿。大风厂机器设备都现成的，员工队伍也齐全，比从头建新厂条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游会计有点动心，不时地看着老马，试探着说，也是啊，老郑，照你说的，这还是摆在眼前的好机会啊。马厂长，你看。老马还是摇头，郑西坡还想再说下去，老马鱼竿的浮漂动了，老马大喝了一声，来了，接着把一条一斤左右重的鲤鱼提出了水面，乐呵呵地回家做糖醋鲤鱼去了。这让郑西坡很沮丧，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养老院找陈岩石拿主意。陈岩石见了郑西坡，要去食堂小灶订几个菜请他喝酒。郑西坡赶紧阻止，说明来意，请陈老帮忙出谋划策。陈岩石也不勉强，皱着眉头替他想辙。阳台上一只鹦鹉开嗓子捣乱，
老芬。

0: 精，老粪精。逗得郑西坡大笑不已。他知道陈老喜欢花鸟，经常带点稀罕玩意儿来看老人家，这只鹦鹉就是他送给老人家的。因为老人家平时在家老粪是祭俗，老伴儿就笑他像一个老粪青，这鸟也学会了，整天挂在嘴上。陈岩石称赞说，西坡呀，你不错，热心肠，有责任感，这个时候能想到弱势群体。不过你也别怪老马，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出头。你看这样好不好？先成立新公司，扯起大旗再说，到时候我去给你助阵。郑西坡一听乐了，好啊，陈老，您要是能象征性的入点股就更好了。陈岩石很爽快，成，我就入个10万8万的吧。现在我带你去抓一张大鬼，走。陈岩石说的大鬼就是光明区区长孙连成。敲开孙连成家大门，区长同志正在摆弄一架新买来的高倍望远镜，说是晚上用它来仰望星空。区长对他们到访很是热情，让座倒茶。陈岩石介绍郑西坡，老郑正在筹备新大丰服装公司，他不仅会写诗，也是老板了。孙连成竖起了大拇指，好，大丰厂工人有志气，就业不能靠政府，就是要自谋出路嘛。陈岩石趁势说出登门拜访的目的，自谋出路不错，还得靠孙区长和区政府的支持啊。新大丰厂得找一块土地建厂房，还想买下一些厂里的机器设备。孙连成大气地挥了挥手，哎呀，区区小事还劳您陈老大驾呀，让郑师傅上班找我好了，我随时恭候，特事特办。这让郑西坡喜出望外，孙区长，那我星期一就去办公室找你，来吧，我等你。哎，你们以后也没谁再说战场的事儿，战场本来就是蔡成功组织的，他给护场队发补助费，蔡成功一被抓也没几个人掺和了。大丰厂的员工分两种，没股权的工人领了安置费就离开了，有股权的陆续准备加入新的公司，这部分员工最关心自己的股权，官司马上开打，诉状已经送上去了，现在政府赶快批一块地，让新大丰顺利开了张，就没什么麻烦了。孙连成对陈岩石感慨地说，陈老，这还得谢谢您呐，没有您哪有今天这个好局面呐。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出了孙连成的家门，郑西坡与陈岩石分手告别，心情十分的愉快。新大丰有建厂地皮了，这会给入股员工以信心，证明政府扶持不是一句空话。当务之急是解决注册资金不足的问题。

家里有一笔20万元的存款，把它拿出来入股吧。只是有点顾虑，存款是他许诺给儿子郑胜利结婚用的，挪用这笔钱得和儿子商量。妻子去世早，儿子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他和儿子的关系像兄弟，父子俩经常开玩笑，有时候玩笑开得还挺过分。双方都喜欢这种随意开心的日子。正因如此，那20万要拿出来就不容易。民主这玩意儿闹过分了，他这个老子就不好当。回到家，郑西坡把路上买好的卤味在桌上摆开，儿子领着同居女朋友坐下就吃。儿子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干过几份工作都辞了，现在办了个皮包公司，还在网上开了家淘宝店。女朋友三天两头的换，却从没有结婚的打算，自称有结婚恐惧症。最新换的这位女朋友叫宝宝，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尊姓大名。儿子和她很玩得来，宝宝长宝宝短的叫着，也有一段日子了。郑西坡私下里问，是不是结婚的主？儿子还是那句话，青春苦短，那么着急结婚干嘛？郑西坡就拿20万元存款做诱饵，说了，只要你一领结婚证，这笔钱就归你，你要是不成家，一分钱也别想得到。儿子很不屑地说，20万想买我的自由，钱还是太少了点儿。郑西坡说，这不是买你的自由，是给你治病的钱，治你的结婚恐惧症。儿子却说了，你省点事儿吧，这病不好治，属于时代流行病。喝着酒吃着菜，郑西坡直奔主题，新大丰成立需要100万注册资金，咱家那20万我得先拿来用用了。儿子嘴里的一口猪大肠差点喷出来，什么？哎，宝宝，你说咱爸是不是疯了？就这破厂，老板蔡成功都搞到牢里去了，他还来搞，他以为他是谁呀？上帝他老人家。哎，我说西坡同志，你不是款爷，只不过是老屌丝一枚。郑西坡把筷子一拍，什么老屌丝啊？郑胜利，小心我扁你。哎，口误，我的老爸呀，你切不可糊涂啊。糊涂啥？钱是我挣的，我临时借用一下不行吗？那只怕借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呐。爸，你说过多少回了，这笔钱是给我结婚用的，我啥时候结婚，这20万就啥时候给我，对不对？郑西坡讥讽地看着儿子，慢悠悠地喝酒。哟，郑胜利，你的结婚恐惧症治好了？没错，老子说话肯定算数，等你把结婚证放在我面前，我就把银行卡交给你。那好。郑胜利愣都不打，马上和女朋友碰杯，宝宝，那我们去领结婚证吧。宝宝很意外，哟，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来了？来了，幸福生活总是来得突然又意外。郑西坡没把儿子的话当回事，二两小酒一喝，回房睡觉去了。三天以后，新大丰服装公司在老大丰会议室成立了，没放鞭炮，没敲锣鼓，没拉横幅，但是来的人不少。除了21位入股员工，还有不少闲人，有来看热闹的，有来捧场的，还有的来观测风向。区政府给地，给政策扶持是个好消息，这消息有点含金量。当年老厂这块地不值几个钱，现在升值几百倍，再批块地以后还会升值。

也有不少人是冲着老检察长陈延石来的。郑西坡四处放风，说陈老对他们二次创业非常支持，不但做了新公司的顾问，要继续带领困难群体共同富裕。知道公司缺少注册资金，还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拿了10万元入了股。陈延石在成立会上做了说明，他不算入股，是道义支持，亏了就算了，以后公司赚了挣钱了，把本金还他就行。郑西坡声明，儿子结婚的钱他先拿来用了，但现在还差8万才够100万，希望大家再凑凑。没想到这时老马和尤会计一伙人来了，都是来入股的。老马入了15万，尤会计入了12万。实力精英人士一带头，掀起了一个老股东入股的小高潮，这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当天入股资金超过了300万，其后又有许多员工相继入股，最终实收股金竟达到了将近900万。这出乎了郑西坡和陈延石的意料，这么一来，前工会主席诗人郑西坡就做了新公司董事长，老马成了总经理，尤会计出任财务总监。这真是难忘的一天，兴奋、激动、亢奋，意义深远。然而却也出了点意外。夜晚回家，郑西坡忽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大红的双喜字儿。他揉了揉眼睛，怎么回事？走错门了。门却从里边打开了，儿子郑胜利和宝宝是新郎新娘的打扮，桌上还摆满了喜宴级别的菜。儿子满脸喜气，扯着父亲的手高声宣布，爸，我们结婚了。郑西坡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真的？胜利，你们不是开玩笑吧？儿子手里挥扬着结婚证，爸，您老请看，政府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登楼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描绘了诗人在国家动乱时期登楼眺望的情景，以及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登楼，作者唐代杜甫。花径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倒扣莫相亲。可怜后主还祠庙，

日暮聊为梁甫吟。繁花靠近高楼，远离家乡的我触目伤心。在这全国各地多灾多难的时刻，我登楼观林，锦江两岸蓬蓬勃勃的春色铺天盖地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古往今来千形万象变幻不定，朝廷如同北极星一样最终都不会改换，西山的道寇吐蕃不要来侵扰，可叹蜀后主刘禅那样的昏君仍然在祠庙中享受祭祀，黄昏的时候我也姑且吟诵那梁甫吟。这首诗用花尽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来提领全篇。万方多难是全诗写景抒情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时候，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然繁花触目，诗人却为国家的灾难重重而忧愁伤感，更加黯然心伤。花伤客心，以乐景写哀情，和感时花溅泪一样，同是反衬手法。在行文上先写诗人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是由于万方多难的缘故，因果倒装岂是突兀，登临二字则以高屋建瓴之势临起下面的种种观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诗人从登楼看见的景色开始写起，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山河景观，锦江水夹带着朝气盎然的春色从天地间奔腾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飘忽不定，这是诗人联想到了动荡不安的国家，那浮云飘移就像是古今世事的更替变换，上一句从空间上扩展，下一句从时间上蔓延，这样延展开来顿然形成了一片宏阔悠远的意境，包括诗人对国家山河的热爱和民族历史的回应，并且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而诗人偏偏向西北方向望去，可见诗人心怀国家，此时他忧国忧民的高大形象就跃然纸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主要写国家战事，诗人登楼远眺，由浮云想到了国家现实景况，虽然大唐朝廷风雨动荡，但戴宗又回到了长安，可见终不改，这照应了上一句的变古今，语气中流露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下一句倒扣相亲进一步说明第二句的万方多难，针对吐蕃的寄语寄语相告，莫再徒劳无益的前来侵扰，辞言义正浩气凛然，在如焚的焦虑之中透着坚定的信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永怀古迹讽喻当朝昏君，寄托诗人的个人胸怀，后主指蜀汉刘禅宠幸宦官忠于亡国，先主庙在成都景观门外，西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梁甫吟是诸葛亮遇刘备前喜欢诵读的乐府诗篇，用来比喻这首登楼，含有对诸葛武侯的仰慕之意，诗人伫立楼头徘徊沉吟，很快日已西落，在苍茫的暮色中城南先主庙后主祠依稀可见，想到后主刘禅，诗人不禁喟然而叹，可怜那亡国昏君竟也配和诸葛武侯一样专居祠庙，心想后人香火，这是以刘禅来比喻唐代宗李煜，李煜重用宦官程元振、于朝恩

0: 造成国事维艰、吐蕃入侵的局面，同刘禅信任黄皓儿亡国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诗人生活的时代只有刘后主那样的昏君，却没有诸葛亮那样的贤相，而诗人自己空怀济世之心，苦无献身之路，万里他乡，高楼落日，忧虑满怀，却只能靠吟诗来疗愈自遣。全诗寄景抒情，将国家的动荡、自己的感怀和眼前之景融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用字凝练，对仗工整，语势雄壮，意境雄阔深远，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诗风。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整，颈联为流水对，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语言上特别功于各句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田，一字双关，引发读者连篇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于，是始终，也是终究，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二十六句的末字充满了令倒扣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现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只有末句练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如此的意思，书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相呼应。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首句的见字和末句的木字在诗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径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相配合，便是诗的意境扩大雄浑而无祸落空洞的遗憾。历代诗家对于此诗的评价极高，清人蒲启龙评论说，深宏势阔，自然杰作。沈德潜更为推崇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
1: 宿府是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七律，描写了诗人在幕府中独自过夜时的感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宿府，杜甫。清秋幕府景无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叫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堪。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临听十年事，强移七夕一枝安。注释：府，幕府，古代将军的府署。杜甫当时在演武幕府中。景无，梧桐，叶子有黄纹如井，又称金井梧桐。永夜，整夜。永夜句意味长夜中唯闻号角声，像在自作悲语。中天，天空之中。荏苒，辗转，又指时间推移。风尘荏苒，此处指战乱已久。临听，流离失所，十年事，杜甫饱经丧乱，从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至作者写此诗之

址正是十年，抢遗勉强遗旧。易之安，指杜甫在幕府中任参谋一职。抢遗一句，用庄子《逍遥游》中“交辽朝于深林，不过一枝”意，与自己支入岩木，原是出于为一家生活而勉强以求暂时安居。译文：井畔梧桐在秋风中摇动，只有残烛光照孤单的我。长夜号角悲壮，犹如自语。月色虽好，谁与我共赏？光阴荏苒，哪里寻觅亲人音信？关塞一片萧条，归路何其艰难。已是漂泊流离十年谋生，家安在此处，只勉强栖身。赏析：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六月，公元764年，新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保荐杜甫为节度使幕府的参谋。杜甫家住成都城外的浣花溪，为省去路途奔波，便长期住在府内，也就是诗中所说的独宿。这首诗就写于这一年的秋天，所谓宿府就是留宿幕府的意思。杜甫的理想是治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然而难以实现。此次做参谋虽然并非出于杜甫自愿，但为了酬知己，还是写了东西两川论，为严武出谋划策，但受到幕僚们的嫉妒诽谤和排挤，日子很不好过。因此在遣奉承严公二十韵里，他诉说了自己的苦况之后，就请求严武把他从归处往鸟窥笼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首宿府诗即作于这种背景之下。首联：清秋幕府景无寒，独宿江城蜡炬残。系倒装句，按顺序说，下句应在前，其中独宿二字是此篇诗言。独宿幕府眼睁睁看着蜡炬残，其夜不能寐的苦衷已见于言外，而上句清秋幕府景无寒，则通过环境的清寒烘托心境的悲凉。未写独宿，而先写独宿的氛围感受和心情，意在里先，岂是俊悚。颔联：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堪。堪在古音中平仄两读，此处未押韵，按格律诗的要求，此处堪读平声。写独宿的所见所闻，清代方东树指出，景中有情，万古奇景，而造句之新颖也非同一般。七言律诗一般是上四下三，此联却是四一二的句式，每句读起来有三个停顿。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堪。诗人就这样化百炼钢为绕指柔，以顿挫句法吞吐的语气，活脱出一个看月听角独宿不寐的人物形象，恰切地表现了无人共语沉郁悲意的复杂心情。前两联写独宿之景，而情寒景中，后两联则就独宿之景直抒独宿之情。景联：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风尘句景成永夜句，永夜角声意味战乱未息，那悲凉的自言自语的永夜角声引起诗人许多感慨。风尘荏苒音书绝，就是那许多感慨的中心内容。风尘荏苒指战乱延续的时间之长，诗人时常想回到故乡洛阳，但由于风尘荏苒，连故乡音信都得不到。关塞句景成中天句，诗人早在恨别一诗中写道：洛阳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渐败，兵戈阻绝老江边。

0: 思家不约清宵立，异地看云白日眠。好几年又过去，诗人却仍然流落在外，一个人在这凄清幕府里长夜不眠，仰望中天明月，不由心事重重。关塞萧条行路难，就是那重重心事之一。思家异地之情有增无减，因此他还是无法回到洛阳。景莲直抒素府之情，但素府时的心情很复杂，两句诗无法写完，于是用临拼十年事加以概括，意蕴深远。尾联：一忍临拼十年事，抢遗七夕一枝安，照应首联，作为幕府的参谋而感到幕府景无寒。诗人联想到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那个鹪鹩鸟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它从安史之乱以来，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那饱含辛酸的临拼十年事都已经忍受过来，如今却又要到这幕府里来忍受景无寒。用抢遗二字表明他并不愿意来占这幕府中的一枝，而是演武拉来的。用一个安字不过是诗人自我解嘲，诗人一夜独自彷徨，辗转反侧，心中并不安宁。诗中抒发的感情还是伤时感事，表达出作者对国事动乱的忧虑和他漂泊流离的愁闷，正是始终压在诗人身上的愁苦，使诗人无心赏看中天美好的月色。前三联具体写出了诗人对风尘荏苒、关塞萧条的动乱时代的忧伤，最后一联虽写七夕一枝安，但仍然抒发了诗人辗转流离之苦闷。总之，诗人当时境遇凄凉，十年漂泊辗转，诗句体现了诗人沉郁诗风。素府，杜甫。清秋幕府景无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堪。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一忍临拼十年事，抢遗七夕一枝安。
1: 从荆轲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3集。
3: 第33集，
4: 小凤仙走在返回的路途上思量着，
5: 想在汴京城住了些日子。耳闻目睹那里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公子小姐，讲排场爱面子，兴头上买花一掷千金，毫不吝惜。有钱人也好买花去妓院献殷勤，瓦子勾栏门庭若市，看戏者瞧到精彩时兴致大发，动不动就朝戏台子上掷鲜花，那里是卖花的好去处。
4: 他动了这个念头，决意到汴京城里去卖花。这一日天刚蒙蒙亮，小凤仙早早起了床，他那穿绣花抹胸内衣，外穿紫灰色皱纱大袖对襟衫，下穿黄褐色印花圈四幅之裙，而后用皂角洗了脸，拿起马尾制成的牙刷刷了牙，唇上涂了胭脂，脸上抹了少许茶油，精心收拾打扮了一番，出落成一个漂亮大方的大家闺秀。天打亮，他便挽着花篮拐向红

0: 一些酸楚的回应，他不禁哀叹一声，潸然泪下。繁华似锦的汴京城，屋宇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高楼林立，气派壮观，各个客栈顾客爆满，花柳巷一溜十几家妓院生意红红火火，来此寻花问柳者逍遥快活，络绎不绝，喜形于色，云天雾地。小凤仙挽着花篮走在汴京城的大街上，亮起嗓门喊道：
1: 卖花呀，鲜艳的牡丹花，名贵的兰花，好看的芍药花。
0: 清脆的声音招来一些人驻足观瞧，人们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卖花的大家闺秀，意念迭起，议论纷纷。
2: 这京城里就是不好养，谁是卖花的？是个大家闺秀，没见过，没见过。
0: 这光景，一个公子挽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子走进小凤仙身旁，女子指着花篮里的兰花，细声娇语地说道：“
3: 咋样，这株兰花多美啊！”
0: 说着手伸进篮里，拿出一株兰花，摘下兰花上的花朵戴于头上，顺手将花珠置于地上。公子问道：
4: 这株兰花得多少银子？
1: 谢谢公子小姐捧场，这株名贵兰花你就给60两银子吧，六六大顺也。
0: 公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掏出银子付了花钱，旋即离去。围观的人们不禁摇头晃脑，皱眉啧舌。小凤仙躬身拾起被抛弃的兰花植株，放于花篮里，可惜花株上没有花朵了。小凤仙走到孙杨正殿门口，亮起嗓门喊道：
1: 卖花呀，水灵灵的鲜花。
0: 店里的有钱人纷纷闻声走出来买花，他们乐滋滋地捧着鲜花躲进店里，向陪坐吃酒的妓女讨好献媚去了。篮里还剩下一些鲜花，小凤仙决意到花柳巷走一趟，她边走边爱怜地抚摸着篮里那株被摘去花朵的兰花，不禁感叹道：
1: 无可奈何花落去，人生无常，命不济呀。
0: 他拐进花柳巷，一股浓浓的胭脂气息扑面而来，只见那一个个妓院台阶门口立着几个浓妆艳抹的迎客妓女，对嫖客眉开眼笑，迎进送出。那一个个大模大样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穿行于花柳巷，拜倒于石榴裙下，吻着那馨香的娇嫩玉体，云天雾地，忘记了高贵的身份与尊严，像奴才拜倒于主子面前一样不知廉耻。这光景，那妓女倒是摇身一变，如同主子一样高贵，嗲声嗲气的嘴里吐出麝香，呼风唤雨。石榴裙下的王公贵族则温顺的如同羔羊一般，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乖乖就范。转眼间，那些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离开了花柳巷，又还原成了高人一等的正人君子，威风凛凛。小凤仙卖花一声喊，惊动了花柳巷里的温情柔意。那些立于妓院门口的妓女，瞧着提篮卖花的小凤仙，咯咯直笑。
1: 哎呀，你们快看呐！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居然卖花，
5: 是的，真是太高兴了，饭摸不着门道。
0: 妓院的老鸨听着清脆悦耳的卖花声，纷纷从屋里走出来，立于台阶上观瞧小凤仙。 夜来香妓院的老鸨瞪眼瞧着光彩照人的

0: 小凤仙大开眼界，心里荡漾开来。
1: 多美貌的女子，如同仙女一般，咱这花柳巷的烟花女子没有一个比得上她的，若是把她弄到手，可是一棵摇钱树啊，就给咱这夜来香摇金晃银了。
0: 想到这儿，老鸨慢慢步下台阶，乐得一扰绫罗帕，扭动腰肢冲小凤仙喊道：
2: 卖花姑娘快过来，咱要买花嘞。
0: 小凤仙拢身而来问道：
3: 你买花？
1: 姑娘，今儿个算你走运，这花咱全买了。走吧，跟咱进屋去。
0: 小凤仙跟着老鸨步上台阶进了屋，老鸨接过小凤仙手中的花篮，一声呼唤：
2: 客人都来买花哟。
0: 这声音似招魂勾魄的阎王，使一个个嫖客从馨香的玉体上滚落下来，纷纷走出来买花献情。顿时篮里的鲜花被抢购一空，小凤仙接过老鸨手中的银子正待离去，老鸨笑吟吟地说道：
1: 姑娘莫走啊，咱是个菩萨心肠，帮人帮到底，你用了饭打起精神来再走不迟。
0: 小凤仙不辞老鸨一番好意，留下来陪老鸨吃酒用餐。小凤仙三杯酒下肚，脑海昏昏沉沉，浑身软弱无力，顿时失去了知觉。待他醒来时，瞧着自己一丝不挂，身边躺着个酒气熏天的男人，他痛不欲生，知道自己落入了陷阱。他要走，门口上把守着几个看家护院的打手难以脱身，从此小凤仙身陷牢笼，身不由己，落入了风尘。
4: 小凤仙出去卖花已两天没有回来，咱出去四方打听寻找，也没有找到小凤仙的踪影。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十有八九被歹徒劫走喽。
0: 阮武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义愤填膺直跺脚。农历初八是个吉祥的日子，脚店内外张灯结彩，宾客云集，一片喜庆热闹景象。脚店掌柜梅博士招婿入门，招上门女婿用不着大呼小叫成花轿，免去了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凑热闹，只是把宾客招待好就行了。这会儿双方的老人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济济一堂，掌柜梅博士拉着亲家阮和民的手，喜不自禁地说道：
5: 两位亲家，阮武成器呀。
6: 哎，亲家，阮武能有今天全是仰仗你呀。
0: 一言刚出，喉咙便哽咽了。这时新郎官阮武陪着新娘翠香走到几位老人身旁，翠香穿着一身鲜艳的红绸装，向阮武的父母亲深鞠一躬说道：
7: 爹娘，祝二位老人家幸福安康。
0: 二位老人眼不眨地打量着俊秀的儿媳妇翠香，乐得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亲戚朋友纷纷向新郎新娘道喜，客厅里洒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味儿。阮秀花与阮秀娟亲甜地喊了声嫂嫂，翠香上前拉着两个妹妹的手说道：
7: 秀花秀娟妹妹，过些时日咱与你哥去瞧你俩。
0: 秀花秀娟高兴得不得了，竹耳星问阮武道：
4: 哎，阮武，你咋没有请小凤仙吃喜酒？
0: 阮武便将小凤仙失踪的事儿详说了。竹耳星说道：
4: 小凤仙的命运实在太惨了，咱定要寻找她。
0: 阮武做了脚店的上门女婿，堂堂正正地当起了二掌柜，可谓彻头彻尾地改头换面，时来运转了。他的幸福之光照亮了弟弟妹妹黯然无色的心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何不到汴京城闯荡一番，见识世面。动了这个意念，于是阮武的弟弟阮贵告别了拉纤的苦命生涯，妹妹阮秀娟与堂妹阮娣分别辞去了在何氏茶肆和饭店跑堂的差事。这光景，阮贵、阮秀娟、阮娣三人聚于脚店里，与阮武、翠香商议着去汴京谋差的事儿。哥嫂鼓励着弟弟妹妹去京城闯荡，抛头露面。人挪活，树挪死。人一旦置身一个全新的环境，也许他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命运则将有转机。阮武叮嘱弟妹，一旦寻到差事，就及时捎个信儿来，免得让人担心。贤惠的嫂嫂翠香给每个弟弟妹妹打发了十两银子的盘缠，叮嘱他们好自为之。阮贵三人谢别了哥嫂，便背起行装，走过虹桥码头区，穿过城门楼，进入汴京城。他们无暇观赏繁华的景致，直奔街西端的赵太成药店，去看望在药店当丫鬟的姐姐阮秀花。三人走进药店，郎中赵太成立于正面给小儿瞧病。赵太成药店洁净雅致，宽敞明亮，门诊是列架称呼，后头一溜房屋里墙壁是青砖抹白灰，光溜亮堂，房上均盖灰色小瓦，几个单间分别做卧室、客厅、药库、厨房。这光景，阮武三人躲进赵太成药店门诊，赵太成给小儿诊把病，打量着几个背行装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是来瞧病的，便问道，
3: 你们找谁？
8: 咱们是来看望姐姐阮秀花的。
3: 啊，你们是秀花的亲人，请到后屋客厅坐吧。
0: 说着便引客人躲进客厅就坐了。赵太成唤阮秀花进了客厅，秀花见到弟弟妹妹兴奋不已，便说道，
9: 瞧你们这个样，是来京城寻差事的吧？
8: 姐姐，算你猜中了。
0: 阮秀花忙给弟妹沏了茶，说道，
10: 赵郎中一道高明，待人厚道，在这京城里啊很有名气，人缘通达，交友甚广，说不定他能给你们帮忙嘞。
0: 弟妹三人高兴得手舞足蹈。晌午，赵太成设宴款待客人，吃酒时赵太成说道，
3: 听秀花说你们来京城寻差事，这个嘛又不是去赶考做官，倒不是啥难事儿。那些达官贵人、市民商贾时常来这瞧病抓药，咱与他们有交情，平日里咱也没啥求他们帮忙，这回倒派上用场。不过论交情嘛，还是咱那门当户对的儿女亲家靠得住，孙杨正殿与王员外客栈这两个亲家咱都能给你们引荐一下，你们几个琢磨琢磨看到哪儿去合适，不妨说来听听。
11: 咱先前在合适一家茶肆跑堂，想调个行道，就去孙杨正殿试试吧。
7: 咱先前在何氏一家饭店跑堂，这回就去王员外客栈吧。
8: 咱常年累月跟随曹船拉纤下苦力，就寻个下力的差事吧。
3: 秀娟与阮娣两人就按照各自的志愿去吧。不过阮贵可咋办嘞？你年纪轻轻的，可不能把身子骨累牢上了。嘿，对了，昨日解库的狄掌柜狄仁杰伤风咳嗽来瞧病抓药时，咱问他生意咋样，收的有没有古董，他说收倒是收了几个古董，

0: 不过人家又赎回去了。这都怪柜上的伙计周喜不会理事，柜上缺少个称心如意的伙计。阮贵能吃苦耐劳，去了解库要多长个心眼儿，准行。
1: 阮贵激动不已，起身向赵太成鞠躬致谢。用罢餐，阮秀娟与阮弟向赵太成致谢。赵太成说道：
0: 你们出门在外谋差是不易呀，若是遇到个三长两短的事儿，就来此相告，咱会给你铺摆平坦的。
1: 说罢磨墨铺纸，提笔写下了三封引荐信，分别交于阮贵、阮秀娟、阮弟三人。他们揣着引荐信，怀着无以言表的喜悦之情，款步走出药店。阮秀娟走到大酒店门口，只见门面左侧招牌上写着孙杨正店四个大字。气派极大的孙杨正店乃是汴京72家大酒店之一。一到夜晚，在灯红酒绿的光艳笼罩下，有钱有势的人一掷千金，尽享人间荣华富贵。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妓女聚于廊道上，以待酒客呼唤，陪坐伴酒，打情骂俏。煌煌大酒店浇灌出多少罂粟花，流淌出多少红颜祸水，多少勾当在此狂欢之时彼此达成了默契，多少梦寐以求的企图在酒席桌上敲定。这阵儿才是后半晌，离天黑约莫还有一个时辰。按照正常营业习惯，此时虽是酒店消停之时，却一反常规。
2: 京城的繁华跟何氏的繁华大不一样啊，京城里多半是有钱有势的人逍遥自在，显示了荣华富贵，而何氏多半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花钱吝啬，图的只是温饱。
1: 阮秀娟躲进了大酒店，她想，
2: 这孙杨正店掌柜的准是肥头大耳。
1: 不料想，接待他的却是干巴巴的瘦老头，一张蜡黄的长脸上挂不住四两油，他就是孙杨正店掌柜孙俊士。这孙杨正店之名的孙杨二字，就取之孙俊士与其妻杨氏的姓氏。阮秀娟自报了姓名，说明了来意。孙俊石打量着落落大方的阮秀娟，瞧她像个乡下女子，却不失窈窕淑女仪态，言谈举止像是见过世面，却涉足未深。孙俊石眨巴着眼睛思忖着，
0: 咱这大酒店的女服侍虽说是年纪轻轻的，却尽是些油头滑脸的老油子，没有一个没磨没损的实在女子，若是叫他当个领头的，准能把那些女服侍调教的规矩些。
1: 于是孙俊史问道，
0: 阮秀娟，你先前干过啥差事啊？
2: 掌柜的，咱先前在何氏一家茶肆跑堂。
0: 那你就留在酒店吧。
1: 阮秀娟想凭借自己的能力闯荡一回试试，意想不到谋差事竟然如此顺利，所以他就没掏出那封引荐信。这时正店的客厅里顾客满座，一片喧嚣，顾客围坐在席桌旁饮香茶，品尝水果糕点，尚未点酒点菜。茶点是酒店免费提供的，以招来顾客。其实精明的掌柜早已打好了算盘，羊毛出在羊身上，顾客高兴，掌柜的坐收渔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3: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

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

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
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应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
及其他生产工具。

0: 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 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0集《商鞅立木》。
2: 商鞅立木，齐威王的时候，有实力的大国是齐、楚、魏、赵、韩、燕、秦，称为战国七雄。前面的大国公推齐威王为霸主，秦国在西部比较落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以后，想向中原伸展势力，他先下了一道搜罗人才的命令，不论是本国人或者是外来客，谁能叫秦国富强起来就得到重用。魏国有一个名叫魏鞅的人跑来对秦孝公说，国家要富必须重视农业，国家要强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朝廷才有威信，改革就容易了。秦孝公觉得有道理，就让他计划改革制度，可是不少贵族大臣都反对。过了2年多，秦孝公的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做左庶长的官，改革制度全由他拿主意。公元前359年，魏鞅起草了一道改革法令，秦孝公看了点头说好。魏鞅怕老百姓不信，就先让人在南门竖起了一根木头，出了一道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就是不相信这道法令。魏鞅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加到了50两。有一个发傻劲的人说，我扛去。他拔起那根竖着的木头，一口气扛到了北门，大伙好像看耍猴似的跟在后头瞧热闹。魏鞅立刻叫人赏了他50两金子，表扬他相信朝廷的命令。这件事一下子传遍了全都城，不久全国人都知道了。接着魏鞅就公布了改革的第一部法令，大致的内容有，每5户人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石，一家有罪，其余的9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和犯罪的人同样有罪，告发的有功。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杀敌多少和立功大小作为标准，贵族也一样，杀一个敌人记1分，升1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地、住宅、车马、奴婢、衣服等等，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享受。在军事上没有立过功的人，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百姓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役，凡是为了做买卖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一起收为官府的奴婢。弟兄到了成年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意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赋税。新法令公布以后，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就是封侯，封了侯也只在封地里征收税收，不能直接管理老百姓。这样一来，贵族领主制度的秦国变成了地主制度的秦国，农业生产增加，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巨大的变化引起了贵族领主的反对。秦孝公处罚了反对新法的大臣，把魏鞅提升为大良造。接着秦孝公就让魏鞅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3项。一是开辟阡陌封疆，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大路。春秋时代打仗呢，大多使用兵车，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骑兵，很少用兵车，所以东方各国早就已经陆续把阡陌开成了田地。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走道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就是呢，把贵族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等等都开垦起来，作为耕种土地，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所有，田地可以自由买卖。其次，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除了贵族领主所占领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成大县，每县设一个县令，主管全县的事。县令还有助理，叫做县丞。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命令，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地方的机构一共设立41个。另外，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就是陕西的凤翔，先移到了渭河北面的咸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的东北。这第二步的改革还是有人反对。改革的第4年，太子犯了法，魏鞅就把太子的2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这样贵族大臣就不敢触犯新法了。秦国的土地广，人口呢却不太多，临近的3晋土地少，人口密， 未央就请秦孝公出了一个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住。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41集《孙膑智斗庞涓》。
1: 孙膑智斗庞涓，秦孝公重用未央，魏惠王也跟着学样，用重金高位来招揽人才。他拜本国的庞涓为大将，攻打魏宋。墨子的学生秦华黎就向魏惠王推荐庞涓的同学孙膑，魏惠王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庞涓嫉妒孙膑，又不敢得罪主子，就写了一封装作热情洋溢的信，让魏惠王派人到鬼谷去请孙膑下山。孙膑怀着感激庞涓推荐的想法，拜拜师父鬼谷子来见魏惠王。魏惠王乐坏了，想拜孙膑为副军师，跟庞涓一块执掌兵权。庞涓知道孙膑比自己有军事才能，对自己不利，就在背地里挑动魏惠王，让孙膑为客卿。客卿实际上没有实权，孙膑还是把庞涓的推荐之情呢挂在了心上。大约过了半年，庞涓让人写了一封信，假托是孙膑的叔伯哥哥孙平和孙卓写的，叫孙膑呢回齐国的老家去帮助齐国做事。庞涓又让孙膑写回信，托庞涓收买的一个名叫做丁义的人带回齐国。接着庞涓就派人搜查出了孙膑的回信，交给魏惠王。庞涓还甜言蜜语地劝孙膑写了一个奏章，向魏惠王请假回齐国去上坟。这一连串的事儿让魏惠王起了孙膑要叛魏国私通齐国的疑心，叫左右把孙膑押到军师府交给庞涓审问。庞涓假惺惺地对孙膑说，大王要办你死罪，我再三再四地磕头求情，大王才免了你的死罪，可是得把你的膝盖骨剜掉啊。孙膑哭着说，你这么出力帮忙，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呐。这样孙膑的脸上被刺了字，两块膝盖也被弯曲，伤口好了以后就只能爬行。有一天，庞涓叫孙膑把祖宗孙武的13篇失传的兵法凭记忆写了出来。庞涓跟孙膑一块在鬼谷师父那儿学习的时候，知道鬼谷先生从吴国得来13篇兵法传给了孙膑，让孙膑背熟了。孙膑为了报答庞涓的救命之恩，就开始摸着写。有一回伺候孙膑的人告诉孙膑说，庞涓的手下人说，庞涓是为了得到兵书才留孙膑一条性命的，兵书写完，孙膑的命也就完了。孙膑这才如梦初醒，他把写好的兵书剪片抽出一部分烧掉，就假装疯了。秦华黎把孙膑的冤屈告诉了齐威王，齐威王打发淳于髡到魏国去请孙膑，由秦华黎配合着偷偷的让孙膑化了妆抱到车上带回了齐国。齐威王两次拜孙膑为军师出征，一次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赵国的国君赵成侯派使者上齐国去求救，齐威王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对田忌说，目前魏国的兵马已经把邯郸给围上了，咱们这个时候去救邯郸已经晚了，不如咱们在半道上等着，传扬出去说是去打襄陵，也就是河南的睢县，庞涓听了以后一定得往回跑，咱们迎头痛击把他打败。果然庞涓听说齐国派田忌去打襄陵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到了桂陵，就是现在的河南长垣的西南，碰上了齐国的兵马，两下里一开仗，魏兵大败。庞涓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突然瞧见一面大旗，上面有个孙字，庞涓大叫了一声，这瘸子果然在齐国，我上了他的当了，这一下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庞涓逃了，可是损失了2万多兵马。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拜庞涓为大将，把全国大部分的兵马都交给他去打韩国。庞涓带领大军打到韩国的都城，韩国接连不断地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重新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发兵5万去救韩国。孙膑呢不去救韩国，直接打魏国。庞涓得到了本国告急的信，只好退兵赶回去。等他赶到魏国的边境，齐国的兵马已经打进去了。庞涓查看齐国军队扎过营的地方，调人数了数地下做饭的锅灶，足足有10万人吃饭用。庞涓想，齐国有10万大军进了魏国。

一时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打出去。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到了齐国的军队第二回扎过营的地方，又数了数鲁灶，只有够50000来人用的了。第三天，到了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鲁灶，也就剩下20000-30000人了。庞涓笑着说，齐国人都是胆小鬼，我三次数了他们的炉灶，就明白100000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了一半。他吩咐大军日夜不停地按照齐国军队走的路线追去，他们一直追到马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的东南。正是天擦黑的时候，马陵道在两座山的中间，旁边呢就是山涧。这个时候正是10月底，晚上没有月亮，庞涓吩咐大军顶着星星赶。赶不多久，前面的山路就给木头堵住了。庞涓指挥大伙一起动手把木头搬开，看到路旁的树木全都给砍倒了，只留着一棵最大的没有砍。他奇怪，为什么单单留着这一棵呢？仔细瞧去，那棵树一面刮去了树皮，露出了一条又光又白的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的，好像还写着几个大字儿，看不清楚。庞涓就让士兵拿火来照，庞涓在火光之下看见上面写的是庞涓死在此树下。庞涓心里一急，连忙说，哎呀，又上了瘸子的当了，回头对将士们说，快退快。第二个退字还没说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就像下大雨似的冲他们身上射来。原来孙膑诚心天天减少炉灶的树木，引诱庞涓追上来，早就算准了庞涓到这儿的时辰，左右埋伏着500名弓箭手，吩咐他们说，一看见树下起了火光就一齐放箭。一会儿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全都是齐国的士兵，把魏兵杀得连山谷都变成血河，只打到了东方发白，齐国的军队才带着俘虏和战利品从原道回去。魏惠王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打发使者向齐国朝贡。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42集《孟轲讲人》。
1: 孟轲讲人，听说魏惠王出重金召集贤才，出身于邹地，也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的一个叫孟轲的人也来到了魏国。孟轲出身贫苦，和母亲相依为命。寡居的母亲从小对他要求很严，并且用孔子的一套仁义礼乐来教育儿子。传说为了让儿子学好，将来有出息，孟轲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好的邻居。孟轲长大以后又跟孔子的孙子学习儒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治理国家，统一天下。魏惠王听说孟轲来了，亲自到都城的郊外去迎接，用接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他。第二天，魏惠王请孟轲谈谈怎样才能给魏国带来利益。孟轲却说，我是仲尼门下的弟子，只知道仁义，不知道还有利这样的东西。魏惠王想效法秦国，用霸道来富国强兵，见孟子连利都不肯谈，就觉得他太迂了，于是客客气气的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看见魏惠王不用他的王道，就又去了宋、滕等国来游历。但是宋国、滕国都是小国，在当时已经夹在大国中间，朝不保夕，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张。这样孟轲又到了齐国，齐宣王接纳了他，让他当了齐国的客卿。有一天，齐宣王召孟轲去谈政治。宣王说，以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儿，您跟我谈谈好吗？孟轲还是回答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晋文霸道的事儿，只是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讲王道，天下就能统一安定。齐宣王见他这么说，就又问道，那么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用仁爱之心去实行王道吗？当然可以。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说，我听说有一次牵着一头牛走过来，您见了说，把牛牵到哪里去呢？牵牛的人回答说，杀了他用牛血途中祭祀。您就说，放了他吧，我不忍心看着他那索索发抖的样子。牵牛的人就问，那么就不用血途中祭祀了吗？您说，怎么不涂呢？用一头羊来代替他吧，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的，有这件事儿。齐宣王回答说，这就说明您有仁爱之心呢。孟子趁机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看见他们死去，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忍心

0: 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都离得厨房远远的。可是那些不了解您有仁爱之心的人，还会说您小气呢。齐宣王被孟子说的心里舒服极了，就又问，那么我也能施仁政了？孟轲说，当然能。其实施仁政并不难，比如说要是一个人携了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这是真的不能。但是如果让他去为一个老人折一根树枝做拐杖，他说不能，这不是不能，是不愿意去做。现在大王施仁政，就像让一个人去折根树枝那样，是能够办到的。那么您的仁政怎样施行呢？齐宣王又问。孟轲说，这也很简单，只要把您对动物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减少战争，减轻百姓的负担，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用仁义礼智去教育他们，使社会上父子长幼朋友之间相亲相爱，秩序稳定，生产发展，国家自然就会富强起来。可是这要等什么时候啊？齐宣王也像魏惠王一样，要的是立刻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因此他只得对孟轲说，哎，先生说的道理我很佩服，但是我很愚昧，恐怕一时学不了。孟轲看见自己的主张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实施，就和弟子万章一起隐退起来，教书写书。后来传下来的孟子一书就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289年，孟轲去世。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3集《庄子逍遥自得》。
0: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和侯借粮。监和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儿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人上人，作威作福地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

0: 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它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地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4集《苏秦合纵连六》。
0: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

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苏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让他专管六国联合抗秦的事情。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请你传说
1: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

城的内蒙古县城。兴和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兴和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兴和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兴和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兴和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兴和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兴和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兴和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兴和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

0: 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擦亮平安底色，厚植幸福成色。近年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聚焦法治建设、基层治理、风险防控三大关键，统筹发展与平安，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持续擦亮平安星河品牌，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星河。走进星河县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人民调解、法律咨询、网格管理等窗口规范有序，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高效运转，群众诉求在这里实现闭环化解。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源头预防为第一道防线，精细治理为关键路径，法治建设为长远支撑，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跃升，从初犯管理向精准治善转型。星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表示，这一转型的背后是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在有力支撑。全县科学划分853个治理网格，设立322个党小组，配备1190名专职网格员、1696名联护长，构建起网格排查、分级受理、联动调处、闭环办结全链条机制。同时深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条联动，推进知名律师下基层、下沉专业力量参与疑难纠纷调处，补齐基层调解能力短板。数据显示，县综治中心调解成功率达92.73%，乡镇达99.85%，村级隐患化解率稳定在97%以上。一组组数字背后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聚焦反诈防骗、安全生产、国家安全、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星河县创新打造乌来木齐家法治巡演，律师坐诊虾现场答疑，志愿宣讲家田间课堂等沉浸式普法载体，推动法治宣传进乡村、入街巷、到田头，累计发放资料20000余份，覆盖群众4200余人次，让法律条文活起来，法治意识强起来。星河县持续优化村级带头人结构，全年新提名村两委成员265名，占比36.9%，新任村党组织书记53名，占比32.9%。队伍更趋年轻化、专业化、实干化，同步推进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业务实训，不断提升基层法治工作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全县纵深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打六霸及电信诈骗、黄赌毒、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对40余家企业开展执法监督与政策宣讲，现场解答法律咨询30余件，实现规范执法与暖心服务双向赋能。星河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施强表示，星河县将一体推进法治星河、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深化综治中心加网格化加信息化现代治理模式，坐实信访代办、源头治理、多元解分，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历史上的今天，1901年9月7日，中国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1988年9月7日，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9月11日至14日，第27届西部临近旗县区博客协作赛将于四子王旗举办。本次赛事汇聚5个盟市、17个旗县的博客选手，设置成年男女团体、青少年男子团体、成年男女个人等多个竞赛项目。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截止8月底，内蒙古医保联合非检组进驻12个盟市，覆盖43个旗县区，开展医保联合非检行动。目前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83家，其中医疗机构121家，零售药店68家，行动将持续至10月底。9月6日，2026年中蒙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北京、江苏、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和蒙古国5个省的100余名车手、50多台车辆参赛。他们将从呼和浩特市正式开启全程12天、总里程约4000公里的跨境探索之旅。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办消息，截至9月3日，全区口岸年内进出境交通运输工具累计突破200万辆列架次，较上一年度提前近2个月。从湖南省长沙市9月9日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9月2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在纽约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第3轮比赛中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淘汰2025年澳网女单冠军。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跻身美网女单16强。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

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

0: 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

0: 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 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
0: 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

但是在这里有两颗星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

0: 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8级。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

0: 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8集。
1: 天色已暗，陈震把小狼崽放回狼窝，并抓了母狗崽一同放了进去，好让小狼在蜕魔睁眼之前与母狗崽混熟，培养他俩的青梅竹马之情。两个小家伙互相闻了闻，狗奶味调和了彼此的差异，他俩便紧紧地靠在一起睡下了。晨晨回头发现二郎一直站在他的身旁，观察狗崽儿，也观察主人的一举一动，还向晨晨轻轻地摇了摇尾巴，幅度比以前大了点，似乎他对主人收养小狼表示欢迎。为了保险起见，陈震搬来一块旧案板盖在洞坑上，又找来了一块大石头压在了案板上。敦厚和蔼的官布已将羊群关进了羊圈，他听说陈震他们掏了一窝狼崽，马上打着手电筒寻过来想看个究竟。见到蒙古包顶上的小狼崽皮，他吃惊地说：在鄂伦汉人挖到小狼，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的相信了。三个人正围着铁桶火炉吃着羊肉挂面，外面传来了一阵狗叫和急促的马蹄声。张纪元挑开张明莲拉开木门，他一只手还牵着两根马龙头缰绳，两匹马在包外跺蹄。他蹲在门口说：倘若我下了命令，边境线附近的大狼群已经分头过来了。明天呢，全场三个大队在三个地点分别集中打围。咱们大队呢负责西北地段，厂部还抽调了一些其他大队的猎手支援咱们队，由毕力哥全权指挥。那个队里通知你们啊，明天凌晨一点你们到毕里格家集合。厂部说各个蒙古包除了留下老人小孩放羊放牛以外，其他所有人啊都必须参加打围。全场的马倌马上就要给各家没马的人去送马，马倌必须提离前绕到预定的埋伏地点啊，明白了吧？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睡觉啊，我走了啊。你们可千万别睡过头啊。张纪元关上门，跨上马疾奔而去。梁建忠放下饭碗哭着脸说：这刚来了只小狼，大狼也来了。哎呦天哪，咱们快让这狼给拖死了。杨克说：在草原上再待几年啊，保不准咱们也全都变成狼了。三个人说着跳起来分头准备。梁建忠跑到草甸，将三人的马牵到草圈的墙下，又跑进了草圈，用木叉给马挑出三堆干青草。杨克从柳条筐里拿出了一些羊骨羊肉喂狗，再仔细检查马鞍马肚带和套马杆，并和陈震找出两副牵狗出猎用的皮项圈。两个人都曾经参加过小规模的打围，知道打围时狗的项圈和牵绳马虎不得。陈震给二郎戴上了一副皮项圈，然后把长绳像穿针鼻一样穿过项圈的通环，再把长绳的两端都攥在手里。他牵着二郎走了几步，指了指羊圈北面，喊了一声啾，同时松开了一股绳，二郎嗖地冲了过去，两股绳拉成了一股，又从铜环中脱出。二郎只带着皮项圈冲进了黑暗，而长绳还捏在陈震的手里。这种集体打围时的牵口方法，既可以使猎狗完全受猎手的控制，以避免狗们擅自行动打乱围猎的整体部署，又可以多人同时放狗，还避免长绳缠绊狗腿影响速度。 杨克也给黄黄

0: 项圈，穿了绳，也演习了一次。两条猎狗都听命令，两人手上的动作也没有毛病，没有让狗拖着长绳跑出去。大队人马和猎狗群跟着毕利格老人在漆黑的草原上向西北方疾行，几乎每个人都牵着一条狗，有的人甚至牵了两条狗。风从西北吹来，不软也不硬，厚厚的云层仍低低地压着草原，将天空遮得没有一丝星光和月光，四周是沉沉的黑暗，连马蹄下的残雪也是黑色的。晨晨极力睁大眼睛，但仍然看不见任何东西，像是突然双目失明似的。两年多了，晨晨已经走过不少次夜道，但像这么黑的夜道他还从来没有走过。他真想划一根火柴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是否出了毛病。陈正凭着听觉向毕利格靠了过去，爸爸，能不能让我在马蹄袖里边看一下电筒啊？我觉得我的眼珠子没了。
1: 你看，
0: 老人低声地喝道，老人的口气中透出大战前的紧张和担心。陈震立即闭上嘴不敢再问，跟着吱吱的马蹄声一通的瞎走。马队狗群悄然夜行，草原狼群善于夜战，草原人也擅长黑夜栖息。陈震感到这群狼非同一般，居然饿着肚子一直等到这个漆黑的夜晚才倾巢而出。而毕利格老人对战局的判断也非同寻常，战局正在按老人所预料和设计的方向发展。陈震暗暗激动，能在原始大草原上亲身参加两个狼王之间的角逐，真是太刺激了。马队走了一段下坡路以后，开始爬一个大坡。毕利格这才并到陈震的旁边，用马蹄袖挡住了嘴，缓和了口气，低声说：
1: 想当个好猎手，你还得多练练耳朵，狼的耳朵比眼睛还尖。
0: 陈震也用马蹄袖挡住嘴，小声问：
2: 您这会儿说话就不怕狼听见啊？
1: 老人压低声音说：这会儿咱在爬坡，有山挡着，又是顺风，说轻一点就不碍事。
2: 爸爸，您凭耳朵真能领大伙儿赶到指定地点吗？
1: 哎，光凭耳朵还不成，还得靠记性，要听马蹄踩的是什么地，雪底下是草是沙还是碎石头，我就知道马走到哪块地界了。要不迷道还得拿脸来摸风，摸着风走，还得用鼻子闻，闻着味儿走。风里啊有血味儿、草味儿、沙味儿、硝味儿、碱味儿、狼味儿、狐味儿、马粪味儿和营盘味儿，有时候啊啥味儿也没有，就凭耳朵和记性，再黑的天你阿爸我也认道。
0: 陈震感叹道：
2: 呀，阿爸，那啥时候我才能学得像您那样啊？

严重感到瓦背还在爬坡，抓紧时间又问：“咱们牧场除了你以外，还有谁有这本事啊？”“除了几个老马褂。”

臣哪能比得了狼？从前有一条出了名的头狼，把楚军祸害得好惨啊，把王爷的宝马都咬死了。后来王爷派了最好的猎手炮手折腾了大半年，才把那条头狼抓住。不曾想那条头狼是个半瞎子，一只眼是瘪的，一只眼是浑的。胯下的马身一平，老人立即止住了话头。马背翻过坡顶，再下到坡底，就踏上了一片平坦的大草甸。毕力格加快了马步，大队人马狗紧随其后，悄声疾进，听不到女人和孩子们的嬉笑声。整个马队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骑兵，正在执行着一项严格的军事任务。而实际上，这支队伍只是临时召集，包括老弱妇幼在内的杂牌军而已。如果是草原青壮武士和强壮战马组成的草原正规骑兵呢？陈震真实地感受到了草原民族那种卓越的军事素质和军事天才的普及性。全民皆兵，在华夏中原大地只是个口号或理想，而在蒙古草原，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为现实了。离指定地点越近，队伍中的紧张气氛就越浓。不久前狼群全歼军马群，已大大的胜了一局，而鄂伦草原的人们投入了全部的力量，此战的胜负还未见分晓。陈震开始担心，用狼所擅长的夜战、栖息战和围歼战来对付那群听觉嗅觉远高于人的狼，是否有些班门弄斧呢？早几年牧场年年组织大规模打围，但总是战绩平平，实为武空。场部的大车老板挖苦道，打围打围，一个担子的叫驴，没准儿。由于上次军马群被狼群全歼的影响极坏，如果此次围狼战不能使上级满意，牧场的领导班子有可能被全部撤换。据场部的人说，上面已放口风，准备从除狼灭狼有成效的几个公社农场抽调得力的干部，来充实鄂伦保利格牧场的领导班子。因此乌里吉、毕力格以及牧场的众马官都准备拿出他们的真功夫，好好杀一杀鄂伦草原狼群的气焰。毕力格在战前动员会上说，这次打围至少要拨下十几张大狼皮筒的交上去，要是打不着狼，其他公社牧场的打狼英雄就该来管咱们鄂伦了。天更黑更冷，草原凌晨的酷寒和黑暗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杨克悄悄靠近陈震，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哎，这队伍一散开，包围圈的空隙太大，狼就是从马蹄旁边溜出去你也看不见，真不知道毕力格有什么高招。杨克把脸钻到马蹄袖里，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哎，哎，陈震，咱们走了两个多小时了，队伍该散开了吧？陈震抓住杨克的袖筒，把头伸了进去，终于看到了老瑞士表上的点点荧光。他揉了揉眼，心中更多了几分恐惧。突然空中飘来一股冷香，陈震闻到了简单黄
芳蒿草的甜香药味，浓郁寒冽，沁人心脾。就在马蹄踏上这片厚厚的蒿草地上时，比利格老人突然勒住了马，整个马队也收住了马蹄。老人与跟在他身后的几个生产小组组长和猎手轻轻地说了几句，他们便带着各组的人马向两面拉开队形。100多人的马队迅速由纵队变为横队，很快变成长长的散兵线，马蹄声由近到远，直到完全消失。陈震仍然紧跟着老人。突然，陈震的眼睛被猛地刺了一下，比利格老人手中的大手电发出了白炽强光，接着从东西两边极远的地方也回应了几下光亮。老人又画了3下手电，两边的灯光向更远的地方飞速地包抄过去。此时老人突然用干亮的嗓音吼起来，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震颤扩散，刹那间静静的草原上人声鼎沸，男声女声老声童声响成一片。最近处嘎斯麦小组的几个蒙古女声分贝高，音质脆，高低起伏，经久不息。嘎斯麦林喊的声音尤其异风突起，全队的女人男人拿出下夜喊夜下狼轰狼的功夫，一时间声浪滚滚，声涛汹涌，向西北压去。与此同时，100多条大狗猛犬也拼命争着皮绳，狂叫猛吼，惊天动地，如排山炮滚雷，向西北方向轰击。声战一开，光战即起。突然间，强的、弱的、大的、小的、白的、黄的，各种手电光柱全部扫向西北方向。原先漆黑一片的雪地顿时反射出无数道白黄黄的冷光，比寒气袭人的刀光剑影更具有威慑力和动核力。声浪与光柱立即填补了人与人、狗与狗之间的巨大空隙，一时间人网、马网、狗网、声网、光网编织成疏而不漏、声势浩大的猎网，向狼群照去。陈震和杨克以及其他知青被草原奇景刺激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人们气势大振，吼声震天。陈震大致看清了自己所在的地点，这里正是马群全军覆没的地方。比利格老人将马队准确地带到了大泡子的东北边缘，然后撒开了猎网。此时人马狗一绕过泡子，在狭长的大泡子北部神速地展开了包围线。比利格老人沿着猎网策马奔跑，他低头紧张地用手电寻找草地上狼群的足迹，一边又检查猎网的疏密，及时调配人员的站位。陈震紧随老人一路查去。老人勒了勒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说，唉，狼群刚走不大一会儿，不老少了。哎，你看这老些爪印全是刚踩出来的，这下子总算围住了狼群，没让全队的人白动大半宿。陈震问，为什么

0: 狼都没在这个泡子里呢？哎，那哪成啊？狼群啊，是在下半夜天最黑的时候来抢吃冻马肉的。天快亮的时候，狼群准溜。要是天黑的时候围住了狼群，黑灯瞎火的咋到狼啊？狗啊也看不清狼，狼群四下一冲，不就全败下了？打围得在后半夜出动，天亮前围赶，到天渐亮了再把狼群圈到围场里。左右两边不断传来手电的信号，比利哥手扶前鞍桥立在马鞍上，不断向两边各组组长发命令。他的信号有长有短，有横有竖，有十字形，也有圆圈形，灯语指令内容复杂。半月形的列圈紧张有序，稳步推进，人喊马嘶狗叫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手电在雪地和空中交叉射出一个又一个扇面，人马狗见到狼足印都叫出了高频变调，传递出大战在即的冲动与兴奋。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9集。
0: 陈震看着毕利格老人用手电在黑夜中发出了各种信号，他问阿爸，您现在发的是什么指令啊？
2: 啊，让西边的人走慢一点，让东边的快一点，赶紧跟山里的人接上头，还得让全队中段的人压住阵脚慢慢推，不能急，赶早了赶晚了都不成。
0: 陈震抬头望天，天空已不再是铁幕一块，已能隐约地看到云层在向东南移动，云层间也已透出灰白的颜色。大狗们都已闻到了狼群的气味，吼声更加凶猛暴躁。二狼已经开始咬脖子上的长绳，他拼命挣绳，急于冲锋。陈震死死勒住绳，并套马杆轻轻地敲打他的脑袋，让他听令守纪。一行行大步幅的狼爪印儿，大多指向西北方向，也有一些爪印儿是指向其他方向的。毕利格不断查看着狼爪印儿，然后继续发命令。陈震问阿爸，从前草原上没有手电的时候怎么打围啊？
2: 用火把呀。火把呀是用木棍粘卷扎出来的，粘卷里裹着牛油，点着了一样亮，狼更怕火把，这要是跟狼撞上了还能当家伙使，能把狼毛给燎着。
0: 天色渐亮，陈震立刻认出了眼前的草场，他曾在这里放过几个月的羊，他能想起西北方向有一个三面环山一边缓坡的一个开阔半盆地，毕利格老人所说的围猎场可能就在那儿，马官们可能就伏击在山后，只要狼群被赶进围场，后面的人马狗封住进口，围歼战就将打响。但陈震仍然不知道到底围进去多少条狼，如果狼群太大，困兽犹斗，每个人都可能与恶狼近战。陈震从马鞍上解下了长马棒，扣在手腕里，他也想学学巴图的杀狼绝技，然而手臂却在微微的发抖。西北风渐强，云层移动的越来越快，云溪间

泻下的光已将草原照得蒙蒙亮。到了山口附近，人们突然惊叫起来。在早晨淡薄的光线里，人们看到20多条大狼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就是不敢钻进盆地。在山口附近还能隐约见到另一群狼，他们也在那就地徘徊，似乎对眼前的地形感到担心。可能他们已经嗅到从西北方向飘过来的危险气息。陈震对毕利格老人计算时间以及指挥调度列队的精准性深深叹服。当狼群能够看清地形和猎圈时，猎圈原先的巨大空当已经缩紧。当手电光的威力刚刚丧失，列队套马杆的绞索正好清晰地竖起来，狼群实际上已经陷于合围之中。半月形猎圈的两端已经和半盆地的两头相连，可能在中原大地还没有被开辟成农田的远古时期，草原上的老猎手就早已手按兵法了。卓越善战的草原狼群所培训出来的草原民族也早就青出于蓝。有几条头狼看清战况之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率领狼群掉头往回冲。这群狼刚刚吃饱了马肉，锐气正旺，冲势极猛，杀气腾腾，雪面上腾起一片恐怖的白尘狼烟。狼群呼啸而来，锐不可挡，人们一片惊呼。羊倌牛倌挥舞着套马杆向狼群迎面冲去，两边的人急忙填补因此而出现的猎圈空缺。狼群攻势不减，但稍稍改变了主攻的方向，朝色彩最鲜艳、套马杆最少的女人集中的地方猛冲过去。嘎斯奈和一群身穿旧彩缎绸面皮袄的蒙古女人和姑娘们面不改色，立即踩着马凳站起身来，挥动双臂狂呼尖叫，恨不得想用双臂去阻拦狼群。但毕竟他们手中没有套马杆，狼群抓住这个猎圈的最薄弱环节，集中兵力发狠急冲。陈震担心猎圈功亏一篑，紧张的心都快不跳了。正在此时，毕利格老人站起了身，手过头顶向下猛地一挥，大吼一声：放狗！长长的猎圈阵中突然响起一片啾啾啾的口令声，所有牵狗的人几乎同时松开了一股皮绳，100多条憋足了劲儿、急红了眼的恶犬猛狗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挣脱了长绳，冲向狼群。八勒、二郎和几条全队最高大威猛的杀手狗径直冲向了狼群中的头狼，紧随其后的狗群，狗仗人势，争功心切，争先恐后的狂吼追扑。人们重新调整了猎圈阵型，挥着套马杆，快马加鞭地跟着狗群冲了过去。雪地上急奔的马蹄跑起了雪块泥土，剽悍的蒙古骑手武士喊着可怕短促的、曾让全世界闻风丧胆的杀声：轰轰轰轰！陪伴着战鼓般急促的马蹄声朝狼群猛冲。狼群立即被这强大的攻势镇住了，头狼陡然急停，然后掉头率领狼群向山口逃冲，并迅速与山口处的狼群汇合。冲了一段，又翻颠几路朝三面大坡突围，力图抢占制高点，然后再施展登顶绕圈或向下冲锋的山地作战的本事。半月形的猎圈终于拉成了直线，严密

好处，真是神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群狼呢，我算是服了这个老头了，嘿，正得向上级啊为他请功。乌力吉也总算松了口气，啊，圈进来的狼足有四五十条啊，往年大伟啊只能圈进一二十条就算不赖了，比利哥可是鹅卵草原人里的头狼啊，每年牧场组织大围，只要他不领头，猎手们都懒得去，这回狼群回了马群，这个老毕可真是发火了。乌力吉转身对巴图说，哎，你告诉大家谁也不准开枪啊，对天放也不行，今天人多，万一谁走了火伤了人就完了。巴图说，啊，我已经跟大伙都说了好几遍了。山坡后的马倌和猎手们都骑在马上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命令。这匹马倌和猎手是全牧场精选出来的猎狼高手，他们的马技、杆技和棒技都远远高于普通猎手，每个人都有套狼和杀狼的优良记录。此时他们都骑上了自己平时舍不得骑的最快、最灵活、最能咬住猎物的杆子马，他们为了那群死马憋了一肚子的气，准备在这一天痛快发泄。骑手们的坐骑早已听到了围场中的狗叫声，都已感到临战的紧张气氛，他们低头争缰，抬蹄跑雪，马胸、马腿全都绷起条条筋肉，每匹马的后腿都像是被压到了极限的捕兽加弹簧，只要主人一松马嚼子，马就会弹射出去。猎手们牵着的大狗也都是从各家狗群里挑选出来的最善捕杀的猎狗，凶猛机警，训练有素。他们虽然都早已听到了围场中的杀声，但都是只张口不出声，侧头望着主人，个个都有久经沙场的沉着和老练。乌力吉和巴图慢慢地弓起身来，准备发力。狼群主力集中向西北的制高点突围，在草原爬高冲顶人马绝对不是狼的对手，体力、耐力、肺活量极强的草原狼惯用快速冲顶的办法来甩脱追敌，即便少数在平地上比狼跑得快的猎狗和杆子马，一到爬坡就追不上狼了。狼只要一冲上山顶，它就会先喘一口气，然后利用逃出追敌视线的这一小段时间，挑选最陡最隐蔽的山沟快速撤离，往往当人马狗爬上山顶时，就再也见不到狼的踪影，即便是见到了，那狼早就跑出了步枪的有效射程。狼群几乎冲速不减地向山头奔跑，庞大的狗群和马队渐渐地被狼甩开了距离。狼的前锋是几条快狼，一条头狼和几条巨狼却处在前锋的侧后面。乌力吉指了指一条脖子和胸前长着灰白毛的大狼，对巴图说，哎，就是这条头狼领着狼群杀马群，这是他干的，他就交给你了，开始吧。狼群已冲到200米以内，巴图退后几步撑杆上马，乌力吉也上了马，他大喊一声，冲击！巴图猛地向上竖起套马杆，像竖起一根高高的信号旗，所有马倌发出啾啾的口令声，几十条大狗、几十匹快马几步就冲上了坡顶，狗群像一枚枚鱼雷朝狼群发射出去，三分之二的马倌抢先跑位，占据半山腰偏上一些的有利地形，形成一个半月

保卫圈与毕利格老人指挥的猎圈相衔接，三分之一的杆子手则直接冲向狼群。本来就对坡后怀有戒心、提心吊胆的狼群，一见到伏兵，阵脚大乱。狼群终于落入自己最善使用也最为熟悉的猎圈陷阱里。此刻，他比落入狼群猎圈的黄羊群更为惊恐，更为恼火。狼群恼羞成怒，重新掉头，急转直下，凭借居高临下的山势向坡下的人群狗群发动孤注一掷的决战。狼群全都发了狠，以亡命的拼劲冲进狗阵，撞翻了一大片狗，血坡上一片混战恶战，狼牙相撞，犬牙交错，血块飞溅，兽毛飘飞，狗哭狼嚎，狗血狼血交颈喷涌。知青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血腥惨烈的狼狗大战，惊得发不出声音来。巴图从登上坡顶的那一刻就盯上了白狼王，他一冲下坡就挥着套马杆朝狼王追去，但那条狼王并没有随狼群冲下山，却毫不迟疑地向西横插过去。四五条保驾的大狼巨狼前后簇拥着他一同突围，巴图带着三个猎手五条大狗紧追不舍。然而熟悉地形早有第二套突围方案的狼王选择了一条极险的路段，残雪下布满了光滑的小石片，狼爪一踩，石片哗哗地往下滑，但狼能用他们厚实的大脚掌踩在滑动的石片上快速地奔跃，而他们的身体却不随着石片下滑。石坡顿时响起了一阵令人胆寒的哗哗声。狗的足掌远小于狼爪掌，但还能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地追过去，而光滑坚硬的马蹄就扒不住石片和地面。几个骑手刚追上险路没多远，一个马倌就来了一个侧滑，连人带马滚下山坡，套马杆一撅三断，吓得另外两个马倌勒住马，慌忙下马去救援。巴图报仇心切，立即跳下马，迅速竖起套马杆，将杆子当拐杖使，把扁尖的杆尾戳进石缝，用以支撑身体，然后牵拽着马快追快走，一边还大声叫喊着跟上跟上。翻过一道山梁，巴图就听到狗的惨叫声，他立刻骑马追去。不一会儿，他发现一条大狗已被狼咬倒在地，正在垂死挣扎，另一条狗也被撕掉一只耳朵，满头是血，其他三条狗吓得鬃毛倒竖直往后退。狼一见到套马杆，立即向西北远处的一大片尾地窜去，巴图带着一个猎手和三条狗追了上去。乌力吉见巴图追过山梁，便带着包顺棍跑到围猎圈中视线最好的一个位置，以便统揽全局，调配兵力，再慢慢收紧猎圈，将圈中的狼群一网打尽。每一个身经百战的蒙古猎手都具有天然的全局意识，懂得自己的职责，不争功不抢功。在外圈守圈守围的猎手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圈中的猎手猎狗大出风头，大获猎物，但是没有一个人擅离猎位。只要有一条狼从圈中突围出来，外圈的一两个猎手就会迎上去，将其套住或将其赶回圈中，而他们身后留下的空缺，其他的猎手会及时奔来补位，以保证整个猎圈完整无缺。盆地中央，人、马、狗、狼已搅作一团，几条倒地的狗和狼已停止挣扎。

0: 致命的伤口处还蒸腾着热气和血气。40多条狼被160、70条狗团团围住，群狼肩并肩，背靠背，尾对尾，狼牙一致朝外，抱团死战，与猎狗杀得难解难分。多条大狗和大狼被撕开了肩皮和胸皮，血肉模糊，血涌如注。狗群的外层是几十个剽悍的杆子手，都在用长长的杆子抽打最里面的狼。狗与狼翻滚扑跃，死掐狠咬，根本分不清哪是狼哪是狗。猎手虽多，却常常无法下杆，一杆子下去，不知道套住的是狼还是狗，弄不好把狼和狗一起套住。骑着高头大马的猎手也不敢贸然冲阵，北围的狼太多，体力还未耗尽，狼群减员也不多，万一冲乱了阵，狼群四下发力，狗和人的两层围猎圈就有可能被冲散，而最外层的松散猎圈就难免顾此失彼。几个最有经验杆技最好的猎手举着长杆虚虚地悬在狼群的上方，一旦有一条狼窜起扑咬，便手疾眼快地抖杆下套，不管套住狼头狼身还是狼胯，就赶紧拧紧绳套往外拽，杀手狗便扑上去一口咬断狼的咽喉。知青女人和孩子被安排在南线外圈，陈震和杨克被毕力哥老人派到西南边的半山腰，这里地势较高，能看清整个围场。两个人比罗马斗兽场里的看客更加心惊肉跳，他俩巴望着能有一条狼向他们这个方向突围过来，使他们也能捞上个套狼的机会，却又担心大狼冲过来，他俩能否一套而中。草原狼的速度和反应是绝不会给你套第二杆的机会的。幸亏内圈的几层猎狗和一圈猎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被围的狼群很难突出重围。大狼终于还是被杆子手一条一条地从狼阵里拖了出来，也被恶狗一条一条地咬倒，狼群发出沙哑疯狂的咆哮声。他们马上改变战术，不再跃起扑咬，而是低头与狗死掐，让杆子手们无套可下。陈正用望远镜细细地观察战局，他发现群狼虽陷于死地，却依然没有失去理智，他们不像那些拼一个够本拼两个就赚一个的莽汉，而是尽可能的多杀伤围圈中的主力猎狗。狼群三五成组互相配合，下口极快极狠，一口咬透，口口见血。几条大狼巨狼还使出了蒙古狼极其残酷的战法，以轻伤换重伤，以重伤换敌命，故意露出非要害，让狗咬住，然后置自己的伤口于不顾，而猛攻狠咬狗的喉部和肚子。大狼巨狼个个浑身是血，但倒下的却很少，而一条条大狗被咬倒退出战斗，一条条伤狗哀叫哭嚎动摇军心，十几个回合下来，狼群居然渐渐得逞。一旦猎狗怯阵，狼群就该集体发力四下突围了。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有些人他们不快乐。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面对不快乐的人，面对对生活失去信心没有追求的人，甚至有点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些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劝说愤怒和怜悯的同时，真的有真正走进他们内心吗？因此小琴今天给朋友们带来这样一篇文章，有些人他们不快乐。他们宅在家里，饮食不规律，或暴食或绝力，昼夜颠倒，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情绪低落，自我贬义，对很多事失去了兴趣，喜欢泡在网上，很少和朋友联络，喜欢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对生活看不到意义，也看不到未来。他们的亲友很着急，但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因为他们的困境在别人看来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有意为之。明明只需要一点点意志力，事情就可能完全改观，他们为什么宁肯睡在垃圾上，也不愿意起身打扫房间？他们说需要帮助，但为什么不论别人的劝慰多么苦口婆心、慈情恳切，似乎都不能撼动他们分毫？他们安静地听着，却丝毫没打算听从任何建议。这种充耳不闻的态度实在让人着急，是吗？对于那些关切或者指责，他们常常保持沉默。如果能够推心置腹，他们会说他已经感觉不堪重负了。对于这种状态，他真的无能为力。也许只有某种强大的外力才能指引他逃离困境。这些说辞可能让人很恼怒，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振作一点，而要放任情绪控制他们的生活呢？或者把期待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他们是想振作起来的，你不知道他们的愿望有多强烈，强烈到有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几乎要五内俱焚，可是他们真的做不到。他们好像被卡住了，无法拿出足够的力量做任何事，就像中国神话里的捆山锁，一旦缚住，手脚俱在，意识清醒，但却不能动弹，也无法挣脱。如果对他们说出去散散心吧，一切会好的，多做运动，晒晒太阳，坚持住，加油，他们的回应常常是沉默以对，或者笑笑不再说什么。他们明白你说的都对，只是越是向他们的意愿呼吁，他们就越是感到单纯有意愿还是做不成什么。奇怪吗？这其实是抑郁症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能为所欲为，他们病了。抑郁症这个词现在常常出现在媒体上，所以人们差不多都同意有抑郁症这回事。但如果自己身边有人声称罹患抑郁症，那么多半是不容易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言行举止明明和常人无异，怎么就病了呢？而且就算是病了能有多严重？不就是情绪不高吗？这样的想法也是让抑郁症患者和周围的人的交流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没有可以展览可以同情的伤口，也没有触目惊心的医学图像，甚至没有高热的温度和疼痛的反应，他们看起来如此正常。所以尽管他们其实是在荒原上日复一日的跋涉，但是因为没有人看得到，所以没有人相信，他们其实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们很想让自己满足人们的期待，可是他发觉自己做不到，这让他们在面对那些善意的关怀时倍感压力和内疚。所以他们试图减少社会交往以躲避关切。另一方面，因为抑郁会让一些个性被放大和表现极端，当他们屡屡显得意志消沉，对生活过多的抱怨，对情感有过分的需求和依赖，以及对人际关系过度敏感时，这可能会让最初给予他们支持的人感到厌烦，并开始回避他们，而他们会很快察觉变化，于是社会支持的正向强化被中断，双方作用力的结果是，他们以更强劲的方式重

星坠入黑暗之中。他们在生活中总会面临一些没有解决的冲突，没能满足的要求，或者无法忍受的负担。这些情绪、挫折和半生的对生活失去控制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糟。因此，悲伤、无助、空虚、绝望、焦虑、愤怒和自我期许的种种情绪在内心不断交战。大部分时候，他们能够被隐忍、被宣泄、被逃避。但也有些时候，就算努力克制，负的情绪仍会不断积聚能量，左右奔突，就像奔流的火之溪流，寻找最近的火口。而此时最不危险的路径，就是把冲突转向内在。在睡眠失调、暴食厌食、沉湎幻想、依赖酒精、冲动购物、宅在家里、上网消磨时光等等自我损害的倾向下，其实是逃避现实压力的目的。面对那些无法化解的压力和紧张，闭上眼睛会不会好一点？不听不看，假装一切不过是场噩梦，睁开眼睛的时候应该会好一点吧。至于那些不喜欢的事，推到明天做吧，也许有一天一切会自行好转。今朝有酒今朝醉，闭上眼睛世界就没有悬崖。就这样，他们远远避开让他们不喜欢、不习惯的人和事，躲回可以完全掌控的世界，自动自发成为家的囚徒，生活简化到只剩下最基本的需求。在这个简单的、熟悉的尺幅天地，他们可以像母亲怀中的婴儿般舒服、安全。不过在他们心里，却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他们，对于麻木的生活状态的厌弃，对未来无能为力的焦虑，和对自己深深的失望和自责。因为逃避，该做的事越积越多，堆积如山的责任让人产生深刻的挫败感。为了抵消失败感，他们不断寻找方式，试图填满空虚，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损的行为。但羞愧与恨意的侵蚀，有时会让他们觉得无所遁形。这种充满焦灼的情绪常常无助于激发行动力，反而导致意志的瘫痪。于是在新一轮挣扎后，他们又满怀焦虑和悔恨，更深地躲藏回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扭结的循环，就像爬行在莫比乌斯带上的小虫，误入了一个只存在单一曲面但却永远自我永续的奇异世界。在他们的自我观感中，有时觉得自己仿佛被拖入了魔法的隐身人，纷繁世界与他擦身而过，他却只是身处空虚的旁观者。没有人知道他迷失在黑暗之中，也没有人会前来搜寻。他试图呼喊寻找出路，但一些无法触及的障碍让他和世界隔绝开来。偶尔有人听到呼救并想要提供帮助，但他旋即发现，每个意愿帮忙的人都无法达到他特别要求的高度。渐渐的，他发现，在这个孤独喧嚣的世界里，他看不到任何潜逃的可能。于是，慢慢凝固成一个个僵硬、漂浮的姿态，无助地听着命运的摆布。这幅画可以叫做无泪的悲伤。每一天都有人感到自己很不幸。古希腊的英雄阿喀琉斯就曾仰天叹息，我是宙斯之子、克罗诺斯之子，却要忍受莫可名状的苦恼。林肯也说，如果把我的感受同样传播到全人类，那么这个世界上将再也看不到一张快乐的面孔。真的，心境障碍的蔓延速度令人吃惊，以致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抑郁的时代。被抑郁困扰的人，其实常常拥有一些很优秀的品质，他们敏锐、理智、富有创造力，不满足于平庸，对生活品质有着很高的要求。他们相信幸福要靠自己奋斗，也相信只要一切做得正确，世界就会色彩明快、笑容灿烂、结局美满。就像小学课本的插图或者广告和流行剧形容的那样，无论多么重大的问题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好人不会永远受伤，关键时刻总会有人伸出援手。只要坚持度过黑暗时刻，

前面必将是光明，这些应该没有错，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可是这样的信念体系无助于我们正确判断在现实世界解决问题时需要的努力和耐心。抑郁的人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糟，越想情绪越低落，心中眼中只被这件事填满，直到天和地都变灰了，才开始绝望，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困在这个只有灰掉的世界。这种悲观的思维模式心理学称为消极归因风格。他们的思维好像可以自动进入熟悉的频段，给看上去的世界加上灰色滤镜，让一切变得黯然失色。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这种消极的解释方式常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期。举一个不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如果童年时代对爱的需要一再被忽略被拒绝，或者父母对孩子的态度里掺杂着否定轻视讥讽和不尊重，孩子会凭借本能学会隐藏自己的委屈和失落，学着用讨人喜欢的虚假的自我迎合父母的期望。他们的眼睛会始终看向父母，希望父母高兴，希望获得渴望的认可和关注，因为你一定要喜欢我重视我觉得我好我才感到安全。他们害怕让人失望，为了这个目标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成功，必须坚持，必须完美，必须承受一切，否则就是有罪的，应该被责备的。这是一种自虐的义务感，多么孩子气的完美主义，这样他一生都不快乐。这种错误的模式如果被固化下来，陪伴他们直到成年，他们会习惯于否定自己，因为经验告诉他，只有假装出来的完美的自己才会被接受，而真实的自己不够好，也不被人喜欢。这种割裂式的评价，让他们始终体验到内心需要的不平衡，一边是对爱的赞许和过度渴望，另一边是心底始终伏藏着的无助、愠怒、不信任和不能感到安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让他们不快乐，假装的自我耗去他们太多能量，为了补偿情感的空虚，他们用暴食、游戏、冲动购物的方式填补缺口，以获得暂时的满足。但是这种表面的平衡是如此微妙，如果有突然的事件唤醒了最初的创伤，或者因为疲惫而临界他们的力量边缘，他们的反应很可能会出人意料，比如说对微小的事件做出暴怒的反应，而更多的则是精疲力竭，仿佛全身力气都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就像突然天降罗网把他们困在里面，而他们只有麻木的承受。但是这不是真相，因为压垮大象的永远都不是一只蜜蜂，而是之前已经让它消耗殆尽的负累。有些人他们不快乐，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去快乐，只是自己的那道坎还没有迈过。如果你是他们的知己、爱人、朋友，请走进他们的内心，了解真正的他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们的收听，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充满悬疑与奇幻元素的电影《猫眼》。影片以一只神秘黑猫为线索展开。
1: 这是一部上映于80年代的老片。影片采取了三段式的讲述手法，通过了一只猫的视角串联起了三个故事。简单的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戒烟、打赌、魔怪这样的三个小故事。那么根据恐怖大师史蒂芬金的一贯手法，用一只猫来贯穿三个独立的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猫眼看到的人间万象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猫

0: 了纽约。他趁车子停下来的时候跑出了车厢，一溜烟地窜到了大街上。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工人模样的男人一把就将小猫抓了起来带走了。 Morrison 是生活在纽约的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事业顺利，家庭美满，有车有房，唯一让他困扰的是他那顽固的烟瘾，这一点让妻子和女儿都很不喜欢。他下定了决心要戒烟。这一天，他来到了一家戒烟诊所，正准备填写登记，就看见一位女性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她衣冠不整，哭哭啼啼，神色惊慌而又气愤的样子。莫瑞森觉得很蹊跷，甚至是有点害怕，于是他不打算在这儿接受治疗。
1: Excuse me, I'll
2: take that one.
1: Well, you know, actually, I think I've changed my mind.
3: Mr. Morrison?
1: Yes?
3: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1: No, really, it's okay.
0: 但是后来，尴尬的莫瑞森不得不被医生拉进了诊室。
1: For the better, I hope.
0: 刚一坐定，医生就让他把烟给拿出来，然后把烟盒里的烟都倒到了桌子上。突然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开始疯狂地砸这些烟，使劲把它们抓起来揉碎掰断，最后把这些渣子全都呼噜到了地上，还很解气地对着干净的桌面吹了一口气。莫瑞森目瞪口呆地看完这一切，唯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不想戒烟了，至少不想让这个古怪的老头帮他戒烟。可是门一开始就被锁住了， Morrison 插翅难飞。医生打开房间里的一块幕布，幕布背后是用透明玻璃隔出来的房间一角，里面的地上铺着网格状的金属地板，一只猫被关在了里面。没错，就是电影一开始的那只猫。随后医生向莫瑞森解释了这个透明空间的用途，以及他们帮他戒烟的方法。
4: This is happening.
5: Oh, it's happening, Mr. Morrison. First offense, you wiped off the juice. Not too much, just enough dirt.
0: 原来如果患者不乖乖戒烟的话，他们就会把患者的妻子抓来关进这玻璃房子，接受某种静电惊吓，如果这样还不行，就会把他的孩子也给抓来，再不行的话，就要对患者的妻子做更过分的事情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 Morrison 在诊室外面看到那位女士会哭哭啼啼的原因了。听完之后， Morrison 感到毛骨悚然，魂不守舍。那么让我们接下来看看 Morrison 的表现吧。夜晚一整天没抽烟的 Morrison 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忍不住地起身下楼，蹑手蹑脚地来到书房，翻箱倒柜地找烟，终于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半包烟。他正打算把烟点燃抽上一口的时候，突然壁橱的门把手响了一下。怎么回事呢？难道有人在吗？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壁橱的门，高尔夫球具掉了下来，吓了他一大跳。正当他惊魂未定的时候，他看到壁橱里挂着的一排衣服下面有一双脚。

0: 自己还没有去点上哪根烟，我没有抽烟。接下来莫瑞森一直努力地恪守戒烟的教条，为此他饱受幻觉的折磨。他在参加舞会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各种幻象，无论他看去哪里，都能看到人们在抽烟，服务生、小孩子，还有他的朋友，仿佛抱着一盒特大号的香烟，站在他的面前诱惑他。而更大的考验是在堵车的时候，他难以抑制的想要点上一支烟，使得他没忍住，他破戒了。这时，他看到旁边车里的男人向他露出了神秘的神情的时候，他马上想到了医生说的，他们时刻都在监视着自己。同时，他也马上想到了自己的老婆。于是，他风驰电掣地冲回了家中，发现妻子已经不见了。他的妻子因为他一时没有忍住烟瘾而受到了惩罚，这给莫瑞森很大的刺激，甚至可以说这是相当行之有效的一招。再不听话，就该轮到他的女儿了。因此，莫瑞森变得格外的谨慎，再不敢轻易的犯戒，终于算是戒除了烟瘾。故事的最后，医生轻描淡写地说，要是你再抽烟的话，我还是会惩罚你的，我会把你老婆的小手指给切下来。莫瑞森只觉得这是一句玩笑话，他回到家和一对夫妻朋友庆祝戒烟成功。正当他们要碰杯的时候，莫瑞森看到那位朋友的妻子举着酒杯的那只手恰恰少了一只小手指。这就是斯蒂芬金，在你正要放松的时候，马上又给你一个峰回路转的刺激。而第一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那只小猫也逃离了诊所，兜兜转转跑到了大西洋城。这是一个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地方。第二个故事，商人。
1: Don't count tags and closing. Night ain't over.
2: Good night, Mr. Crespo.
0: 有这么一位喜欢打赌的富翁，他一走出酒店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猫。他马上和身边的朋友打赌，说看谁能把小猫给弄过来。结果他赢了，小猫跟着他就回家了。于是我们可以借着猫眼看到接下来这个离奇的故事。富翁的老婆有一位情人名叫 Morris， 是一个网球教练。为了惩罚这对想要私奔的男女，富翁派保镖把 Morris 给绑架了。他提供给他两条路走，或者是接受被栽赃贩毒的罪名，下半生在监狱里度过，或者接受他的赌局。但是富翁想赌什么呢？
3: The wager I'm proposing is very simple. The top of the building is sort of an architectural monstrosity, huh? All little nooks, crannies.
0: 富翁的想法非常的别致，是这样，他住在一处很高很高的摩天大厦的顶层，在这顶层的建筑外墙上有一圈很窄很窄的突出平台，它的宽度大概只够让两只脚横着走的。富翁让他沿着那个窄条绕大厦一圈，中途还不断地用各种手段给他捣乱，一旦他失足，就将从这个几百米高的大楼顶层掉下去，死无全尸。这是一段十几分钟的高楼外墙特技戏，的确很引人入胜。也许你也会不自觉地跟着手心冒汗， 结果究竟如何
4: 呢？ I'll give you anything you want.
5: You're right, Mr. Kressner. This is a lot of fun.
4: You gotta be joking, Norris. Come on, it's a joke. Tell me it's a joke.
5: Just keeping you on your toes, Mr. Kressner. Keep moving.
0: 两个人的处境此时竟然来了一个乾坤大逆转，富翁也被逼翻出了阳台，踩着大厦外墙的狭窄的边缘，举步维艰地挪动着步子。不过他可就没那么好运。富翁家人去楼空，小猫继续的流浪。这一次他来到了一户三口之家，这家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叫 Amanda， 她正在院子里和爸爸洗车，看到这只猫咪之后对她是爱不释手，很想把她带回家收养。但是 Amanda 的父母却极力的反对，他们甚至吓唬 Amanda 说猫会在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偷他们的精气，所以他坚持不让阿曼达把那只猫带回家。夜晚，阿曼达的房间里，墙角突然裂开了一道缝，真的有一只小怪物跑了进来。他先杀死了阿曼达房间里的宠物鸟，然后他爬到了阿曼达的床上。此时，这只小怪物想要偷走阿曼达她的气息，而就在这时候，那只猫咪从窗户里杀了进来。它和小怪物在房间里激烈的追逐打斗着，猫咪一直抓不到它，还被小怪物的刀子给刺伤了，血流不止。阿曼达的父母被尖叫声惊醒了，跑来一看，发现满屋子狼藉，而且鸟笼子翻在地上，宠物鸟也不见了。再看看打开的窗户，不用说，自然怀疑到了猫咪的头上。于是第二天，妈妈对猫咪进行了诱捕。
2: Take a look, good bird. Come on, come on, kitty, kitty, kitty, kitty. Mama's got your favorite bird. Come on, you furry little bastard. Come on.Come on.
0: 他把鱼罐头放在了纸箱子里，引诱着猫来吃。等到猫好不容易上钩了，他立刻的把纸箱合上抱起来，直接把这只猫送去了流浪动物中心。夜晚，那只小怪物又从阿曼的房间的墙壁里跑出来了。这一次没有猫破坏他的好事，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在阿曼达的房间里胡闹，然后慢条斯理地爬上阿曼达的床，去吸取孩子的精气，而他才是真正的恶魔。可是那只神奇的小猫就是有办法，他从流浪中心跑了出来，正在怪兽吸了好几口阿曼达的气息时，猫咪破窗而入，杀了进来。似乎这一只猫咪，它知道小怪物有刀，于是小心了很多。它们打得比上次更加的激烈。这只丑陋的怪物被猫咪追得无处遁形，阿曼达也被强烈的碰撞声给惊醒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闻声赶来的爸妈却怎么也推不开房门，因为房门被小怪物事先用门挡给顶住了。他们只能听着房间里发出了可怕的声响而束手无策。最终打斗结束了，阿曼达的爸妈走进了房间里，看到了那只已经被他们送走的猫，他们错愕不已。阿曼达向他们解释了怪物和猫的

看到了那怪兽的尸体，才接受了女儿所说的一切。最后，为了让阿曼达为这件离奇的事情保密，他们答应了阿曼达养猫的要求。刚才我们说的是猫眼，这三段发生在不同地方的故事，其实一直有只猫贯穿其中。电影巧妙地把猫的流浪线路设置为影片的过渡手段，让它很自然地出现在了三个故事里。它也许是同一只猫，也许也不是，你可以保留自己的理解。我们本以为猫眼能看到什么异象，但其实人类永远是不得而知的。电影通篇都散发着一种如猫一般的魅惑气息，让你时而觉得猫是不同寻常的生物，时而又觉得它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宠物。这部出品于1985年的电影，恐怖气息并不浓厚，而是很好地体现了斯蒂芬金的想象世界。可以推测一下的是，也许他也是个喜欢猫的人。最后送出电影《猫眼》的插曲，来自警察乐队的一首歌。

迪恩和辛迪是一对结婚六年的夫妻，伴随着七年之痒的到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并不是由第三者插足，而是迪恩和辛迪的内心对生活还有爱情产生了动摇。在朝夕相处了六个年头之后，他们需要找点新的兴奋点来刺激自己的爱情。辛迪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因为长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周围总是会有一些男人对她格外的关心。他们医院的医生也邀请她一起和自己调往外地去工作。辛迪对于上司的邀请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推辞说下个周一再答复他。回到家中的辛迪看着自己一无是处的老公迪恩，大发雷霆。说起来，迪恩没有固定的工作，平时也只是给别人做做搬运工而已，所以辛迪感到格外的辛苦。两人经常会为了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而大吵不止。为了让生活变得有点情调，也为了挽救婚姻，迪恩预定了一个宾馆，并且将女儿送到了岳父的家中，然后想在情人节那天和老婆辛迪一起去宾馆共度二人世界。辛迪起初不愿意去，因为第二天早上还要早早地爬起来去上班，但是在迪恩的软磨硬泡之下，辛迪无奈了，他只好答应了迪恩的请求。第二天，辛迪开着车带着迪恩一起去预定的未来之屋。辛迪在开车的途中谈起了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偶遇了以前的男友鲍比。醋意大发的迪恩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指责辛迪，于是两人又开始大吵起来。到了宾馆之后，辛迪心里非常的郁闷，他闷闷不乐地将行李放好，然后倒了一杯红酒，就在那儿喝着闷酒。迪恩感觉出了自己刚才是误会了辛迪，想要缓和一下和辛迪的关系，于是也倒了一杯红酒，并且和辛迪对饮起来。喝得醉意朦胧的辛迪想起了以前和迪恩刚刚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辛迪经常会推着坐着轮椅的奶奶在医院里面散步。有一天无所事事的迪恩临时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运货地点正好是在辛迪奶奶住的那家医院，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两个人相遇了，并且迪恩对辛迪一见钟情。那个时候的辛迪还在大学读书，周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追求者。有一天辛迪被自己的男友抛弃了，而且家庭中父母的感情也出现了破裂，深感痛苦的辛迪无处发泄，一个人独自在街上闲逛，他遇到了迪恩。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和迪恩发生了关系，但是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联络。但是迪恩却非常的喜欢辛迪，有一天他去了辛迪奶奶所在的医院，向他打听了有关辛迪的一些事情。在了解了辛迪的起居习惯之后，迪恩就等在辛迪每天搭乘的公交车上，装作是和辛迪偶遇的样子。两个人碰到了一起，快乐地聊起天来。到了晚上，辛迪和迪恩一起在大街上狂欢，辛迪快乐地唱着歌，迪恩则在一旁用吉他为他伴奏，两个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辛迪也偶尔会和迪恩一起玩耍，但是他的身边也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追求者。有一次辛迪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太舒服，于是他就拿出测孕的工具给自己做了检查，结果发现自己怀孕了。辛迪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一位追求者，但是那个男人知道之后马上就离开了辛迪。有一天辛迪和迪恩一起出去，看着一直闷闷不乐的辛迪，迪恩觉得有事情发生，于是就问辛迪是怎么回事。辛迪将事情告诉了迪恩，

0: 便问辛迪，孩子是他的吗？辛迪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第二天，迪恩陪着辛迪一起去医院打胎。就在医生准备实施手术的时候，辛迪还是胆怯了，他不愿意将孩子打掉，于是就一头冲了出去，跑到了迪恩的怀中，大哭了起来。迪恩安慰着辛迪，并且表示自己会娶她。几天之后，辛迪带着迪恩去了自己的家里见父母。虽然父母对于迪恩没有工作并且学历不高十分的不满，但是辛迪还是坚持一定要嫁给迪恩。父母最后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辛迪回想起自己婚前和迪恩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再看看现在的生活，就更加觉得痛苦万分。第二天，在宾馆醒来的辛迪看着躺在地板上睡着的迪恩，没有和他打招呼，只留下了一张纸条就离开了。迪恩在宾馆中醒来，发现找不到辛迪的身影，看着辛迪留下的纸条，他马上打车去了辛迪所在的医院。迪恩请求辛迪和他一起回家去，但是辛迪不愿意，于是两人一言不合又开始大吵起来。医院周围马上围满了很多人，不想将事情搞大的辛迪拉着迪恩出了医院的大门，并且用车将他载回了父亲的家里。一到家门口，辛迪就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厨房，迪恩也跟着辛迪走了进去。他祈求辛迪能够回心转意，但是已经再也忍受不了的辛迪还是拒绝了他。于是迪恩就让辛迪好好地回忆一下他们结婚时候的承诺。辛迪想起来他们结婚时要许诺双方一辈子在一起的事实，于是他又有点心软了，哭着扑到了迪恩的怀中。但是在短暂的哭泣之后，辛迪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和迪恩在一起，他哭着跑了出去。迪恩看着这么多天的努力已经没有用了，也只能离开了岳父的家中。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
4: 我觉得他不正常，我感觉他越来越相信我们造房子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他的，或属于他的族人之类的，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偏执。我又慢慢补充道，我觉得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了，在自己的执念里越陷越深。我明白了，他从来没有对你妻子进行过有身体接触的暴力行为吗？
5: 没有。
4: 但他说话的口气很不好，就是那种吉普赛老人的威胁警告，待在这儿你们会倒霉的，不离开的话就会有灾难降临了。他提到过死吗？
5: 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4: 我们不是特别在意他说的，至少我不在意。那你觉得你妻子在意吗？
5: 恐怕她有时候确实是在意的。那个老女人，你知道的，很会大惊小怪的吓唬人。我不认为她会为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负责。
1: 这次询问以验尸官决定把调查工作延期2周而告一段落。所有迹象表明艾莉的死是一起偶发事件，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她的死亡。在听到埃斯特里的证词之前，她宁可将调查延期。
4: 第二十集，调查庭审结束后一天，我去拜访菲尔波特少校。我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

0: 既然修路老人已经说了，看到某个像是黎婆婆的人那天早晨走进树林，我想听听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说，你知道那个老女人，你认为她会如此精心策划，然后漂亮地制造一起事故吗？啊，我真的不相信她会这样，麦克。他说，做这种事情通常需要非常强烈的动机，比如对自己所遭受的伤害进行报复。而艾莉对她做过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啊。我知道这有点疯狂，但他为什么时常出现在那条小路上，威胁艾莉要他离开？他似乎对艾莉有所怨恨，但这股怨恨从何而来呢？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莉，对他来说，艾莉除了是个奇怪的美国人，还能是什么呢？他们的过去完全没有联系，没有历史渊源。我懂，我懂，但我忍不住会想，麦克，这里头肯定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内幕。你妻子结婚前来过英国几次？她有没有在这里住过？这我不敢确定，太难了。我对艾莉不是很了解，我指的是她认识谁，去过哪儿这些事儿。我们只是偶然相遇认识的。我低头看自己，又接着看看少校。你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相识的，对吗？你猜上100年也猜不出来。突然，我不自觉地大笑起来。然后我强行恢复镇定，我感觉到自己有点歇斯底里了。镇定下来之后，我看到他充满耐心又和蔼可亲的脸，他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这一刻，我毫不怀疑，我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的。在这个吉普赛庄，我正在看出售古堡的海报，然后我沿路散步，还爬上了山，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很好奇，于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他站在那边的树下，我吓了他一跳，或者说他吓了我一跳。不管怎样，一切开始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居住在这个该死的、被诅咒的、不幸的地方。你始终觉得这是个不幸的地方吗？
1: 不，是的，不，我不知道，
0: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也不想承认。但我认为艾莉知道，她总是很恐惧，的确有人故意要吓唬她。什么意思？谁要吓唬她？
1: 大概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吧，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太确定。你知道他常常等着艾莉过来，然后告诉他这地方会有不幸，要他离开。
0: 天哪，要是我早知道这事儿，我会告诉老艾斯的，让他别这么做。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原因驱使他这么做？
0: 和很多人一样，他乐于表现自己，他喜欢给别人警告，告知他们的未来，或者预知幸福的消息。他假装自己懂得预见未来。
1: 假如有人给他钱的话，我知道他很贪财。
0: 是的，他非常贪财。如果有人给他钱，就像你说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是凯恩警长，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层。
0: 啊，我明白了。
2: 少校满怀疑惑地摇了摇头。
0: 我还是不相信他会为了导致一次意外死亡而蓄意吓唬你的妻子。
1: 他也许没想到会变成一场致命的意外，他可能只是想让马儿受受惊，放个炮仗或者晃一下白布之类的。有时候我觉得他对艾莉真的有一种纯属个人的仇恨，出于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理由。
0: 这话听起来太牵强了。
1: 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他吗？我是说这片土地。
0: 没有，吉普赛人曾经被警告离开这片土地，也许还警告了不止一次。他们经常搬来搬去，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对此有积怨。
1: 不，这有点牵强，可能因为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0: 有人付钱要他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什么原因？我思索了一会儿，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荒谬。这么说吧，就像凯恩提出的，有人付钱给他，要他做一些事情，那个人想要的是什么呢？假定那个人想要的是我们从这里离开，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对付艾莉而不是我，因为我不像艾莉那么容易被吓唬。他们恐吓他，让他，同时也让我离开这里。好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他们想让这片土地再次在市场上出售。我可以说，有人想要我们这块地，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一口气说完。菲尔波特说，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我猜不透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是某种没人知道的重要矿物。我提出假设。哈哈，我深表怀疑，有宝藏埋在这里。我知道这听起来太荒诞了，或者是某次银行大劫案的赃款。菲尔波特仍然频繁摇头，但已经不那么猛烈了。或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从你刚刚的想法延伸下去，在林婆婆身后确实有个人付钱给她，而那个人是艾莉自己都没察觉的仇人。可你想不出会是谁。没错，他在这里一个旧相识都没有。我可以肯定，他跟这个地方没有一丝一缕的联系。说完我就站起身来，谢谢你听我讲这些，我衷心希望能帮上更多的忙。我走出房门，摸了摸口袋里的东西，然后我临时做了个决定，大步迈回房间。我想给你看个东西，其实我原本想把它交给凯恩警长，看看他能做些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石头，它被皱巴巴的纸片包裹着，纸上还有书写过的痕迹。今天早上，这个东西打穿了我们早餐室的窗玻璃，当时我在楼下，突然听到了玻璃爆裂的声音。我们第一次住进来的时候，也有一块小石头砸穿过我们家的窗玻璃，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我取下石头上的纸片拿给他看，这是一张既肮脏又粗糙的小纸片，上面还有淡淡的墨水字迹。菲尔波特戴上眼镜，把纸片沿折痕展开，上面的留言很简短，是一个女人杀了你妻子。菲尔波特的眉毛扬了扬，哦，真是不可思议。你第一次收到的纸片上有留言吗？
1: 我已经记不清了，应该就是警告我们离开这里，具体怎么写的我忘了。那次确实很像小流氓的恶作剧，而这次就不同了。
0: 你认为是某个知情人扔进来的吗？
1: 也许就是一个愚蠢却又残忍的犯罪预告。你也知道，在乡下会遇到很多这种事情。
0: 他把石头还给我，我认为把它交给凯恩警长是正确的，他比我更了解匿名信。我在警局找到了凯恩警长，显然他对此很感兴趣。
2: 啊，怪事不断啊！
1: 你怎么看这块石头？
2: 难说，也许可以作为某人蓄意犯罪的证据。
1: 我想他可以指控黎婆婆？
2: 不，我认为不行。事情是这样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事发时，有些人看到或听到了一些事情，比如听到了吵闹声、尖叫声，又比如看到了一匹马狂奔过去，接着他们看到了一位妇人。因为大家都是从服装打扮上判断是不是吉普赛人的，所以他们看到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人，而不是黎婆婆。
1: 黎婆婆怎么样了？有什么线索吗？找到她了吗？
0: 她缓缓摇了摇头。
2: 我们知道一些她以前离开这里后常去的地方，在多安格利亚那边，她有一些

0: 朋友住在那里的吉普赛营地中。他们说黎婆婆没去过那里，当然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这么说。你知道他们的嘴非常紧，他在那个地方混得相当熟，但没有一个人说见过他，而我认为他肯定不会离开安格利亚很远。我总觉得他说的这番话里有些特别的东西，我不太理解。你应该换个角度看，李婆婆自己也受惊不小，她有足够的理由惊慌失措。她过去常常威胁恐吓你妻子，现在我们假设正是她引起了这起事故，你妻子也因此死亡，警察一定会追捕她，她清楚这一点，所以要逃得远远的，尽可能的躲避我们。她不会再抛头露面，她现在抗拒一切与别人的联系。但你们终究会找出他的，对吧？他的外表特征很明显。
1: 是的，我们迟早会找到他。这种事情需要费点时间，如果我们思路正确的话。
0: 但你认为这件事情还有别的可能性？
1: 是的。你知道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是否受人指使。
0: 那样的话他就更急着要逃离了。
1: 同样的，还有一个人也会急着逃离，你应该能想到这一步，罗杰斯先生。
0: 你的意思是付钱给他的那个人？
1: 没错。
0: 假设主谋是个女人，
1: 再假设另外还有知情人，于是他们开始投递匿名信。女主谋感到恐慌，她原本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无论他怎么指使吉普赛人进行威胁恐吓，他都不想造成罗杰斯夫人的死。
0: 对，他没想过有命案发生，他只是想吓吓我们，让我们感到害怕，然后乖乖离开这里。
1: 那么现在谁会感到害怕呢？有一个妇人制造了这起事故，如果这个妇人就是黎婆婆，那么她肯定会来澄清自己，对吗？她会说她不是存心的，是有人付钱给她，要她这么做。然后她会提到一个名字，告诉我们谁是幕后主使。那么，有个人当然不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对吗？罗杰斯先生，
0: 你指的是我们一直在或多或少假设的，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女主谋？
1: 女的也可能是男的。如果有人付钱给黎婆婆，那这个人肯定希望她尽快消失。
0: 所以你认为她已经死了？
1: 很有可能，不是吗？
0: 接着凯恩警长非常突然地转换了话题。
1: 你还记得愚者之地吗，罗杰斯先生？就在你家旁边树林的深处。
0: 记得，怎么了？我妻子和我对那地方做了些整理和修补，我们偶尔去那里玩玩，并不常去，当然最近更少了。那地方怎么了？
1: 我们一直在搜寻线索。我们到那个地方调查过，发现门没锁。
0: 是的，我们从不费事锁它。那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只有几件零散的小家具。
1: 我们曾经以为黎婆婆躲在里面，但没找到任何有人住过的痕迹。不过我们找到了这个啊，我给你看一下。
0: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小巧精致的香精打火机。
1: 那是一个女士打火机，上面还有一个用钻石镶嵌出来的大写字母 C。 这是你妻子的吗？
0: 艾莉的首字母不是 C。不，这不是艾莉的，她也没有这类东西，也不是安德森小姐的，她的名字是格丽塔。
1: 她就掉在那里，肯定是某人遗失的，而且这玩意儿价值不菲。
0: C，
1: 我反复考虑这个字母，然后说，
0: 除了抠了

0: 真是抠拉的东西，而我们前几次去愚者之地都没看到这个打火机，就太奇怪了。那地方东西并不多，你在地上发现了它，是在地上发现的吗？
1: 是的，离那张躺椅很近。当然，任何人都可能在愚者之地逗留过，对一对恋人来说，那是一个幽会的好地方。不过本地人又不太可能有这么昂贵的东西。
0: 还有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么高级的东西，而且他去愚者之地干什么？
1: 他是你妻子的好朋友，对吗？
0: 是的，我想他是艾丽在这里最好的朋友了，而且他也知道我们不会介意他使用愚者之地的。
1: 哈哈，凯恩警长回应道。我注视着他说，
0: 你不认为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是艾丽的仇人，对吗？这太荒唐了。
1: 看起来他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憎恨艾丽，这点我同意啊。但是我们从来都看不懂女人的心思。
0: 我想，
1: 我刚开口又停住了，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实在太奇怪了。
1: 怎么了，罗杰斯先生？
0: 我确信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最初嫁给了一个姓罗伊德的美国人，而事实上我妻子在美国的财产主要受托人就叫斯坦福·罗伊德。当然世界上有几百号姓罗伊德的人，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是是不是可能和整件事情有关呢？
1: 听起来不太可能，不过……他打住不说了。
0: 有趣的是，就在事故发生当天，我觉得我见到了斯坦普罗伊德。当时我正在巴廷顿的乔治饭店吃午饭。
1: 他没看到你？
0: 我摇了摇头。他和一个看起来像哈德卡斯特尔小姐的人在一起，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误认。你一定知道我们的房子就是他哥哥造的。
1: 他对那幢房子感兴趣吗？
0: 不，我认为他不喜欢他哥哥的建筑风格。
1: 然后我站起身来。
0: 好了，我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了，希望能尽快找到黎婆婆。
1: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不会停止搜寻的，验尸官也很想见他。
0: 我道了声再见，
1: 走出警局。常常会发生这种怪事，你刚刚谈论的某个人一转身就真的遇见了。
0: 当我经过邮局的时候，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正好从里面出来，
1: 我们都停下脚步。
0: 他用那种遇见丧亲之人时特有的口吻尴尬地说，艾丽的事情真是太遗憾了，麦克。我不想多说什么。现在这时候，无论别人跟你说什么都很残忍，但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明白，你对艾丽一直很好，你让她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我很感激你。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最好现在就问，不然你就要去美国了。我听说你很快就要走了，可能要尽快吧。我在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在市面上出售这套房子，我认为你走之前就应该会考虑这件事。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想拥有优先购买权。我愣愣地看着他，
1: 他的话让我吃惊。
0: 这不是我从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吗？你的意思是你想买下它？我还以为你对这类建筑不感兴趣。我的哥哥鲁道夫曾经对我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好的作品。我敢打赌，他也知道你家的事情了。我希望你能提出一个我承受得起的价钱。是的，我很想拥有它。
1: 我禁不住想，这也太奇怪了。
0: 他之前来拜访的时候，从来没有对我们的

0: 房子表现出一丝一毫兴趣，就像我之前怀疑的那样。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他真的狂热地崇拜他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不喜欢他哥哥，也许还有点恨。说起哥哥时，总是带着一副古怪的表情。但不管真实感情是怎么样，在他心里，桑托尼克斯肯定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缓缓摇了摇头。我很明白，因为艾莉不在了，所以你以为我会卖掉这里的房产，然后离开这里。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幸福美满。这里是让我怀念他的最好地方。我不会卖掉吉普赛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希望你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彼此对视，好像在用眼神打一场无声的架。后来他垂下了目光，我鼓足勇气问他，虽然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过听说你以前结过一次婚，你前夫的名字叫斯丹弗罗伊德是吗？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没有动静，然后突然开口说，是的。说完他转身走了。第21集，混乱。这就是我回国那段日子时的感觉。记者的提问，发布会的召开，无数的信件和电报，格丽塔应付着这一切。第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是，艾莉的家并不像我之前想象的在美国。当发现她家里的大部分人都在英国时，我非常震惊。这样一来，科欧拉·范·史蒂文森特的行为举止就可以理解了。她是个闲不下来的女人，总是劲头十足地穿梭于欧洲、意大利、巴黎、伦敦，然后又回到美国，出没于棕榈沙滩、西部农场或任何地方。艾莉去世那天，她离这儿不过50英里，仍然抱有在英国拥有一幢房子的梦想。他在伦敦匆匆地待了2天，和一些房产经纪人见面，视察了很多新地产。就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绕着村庄看了6-7处房产。斯丹弗罗伊德，他被证实当时正坐着一架飞机去伦敦开会。他们得知艾莉的死讯，并不是通过我们发往美国的电报，而是通过新闻。关于艾莉应该被葬在何处的问题，这些人爆发了令人厌恶的争吵。我原本以为把她葬在去世的地方会比较自然，毕竟这里是我和她共同住过的地方。但艾莉的家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要求把遗体运回美国和祖先葬在一起，她的祖父、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亲人都在那里。既然他们这么说了，我也觉得这个要求很合理。安德鲁·利平科特走过来和我聊这件事情，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跟我说，他从未留下任何关于他想葬在哪里的指示。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啊？我的语气有点冲。他才几岁？21？你在21岁的时候也不会想到死啊。在那个时候，你肯定不会考虑如何安葬自己。如果我和他想过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肯定希望能葬在一起。当然，不一定是同时死。谁会在美好年华刚开始的时候就想死？你说得很对，李平科特先生说，但恐怕你以后也得去美国。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生意上的事情需要你照料。
1: 什么生意啊？我能做什么生意？
0: 会有很多事要做的。难道你没意识到，依照遗嘱，你是首要继承人吗？
1: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是艾莉最近的亲属？
0: 没错，按照他的遗嘱是这样。
1: 我怎么不知道他写过遗嘱？
0: 是的，
1: 艾莉是一个做事很有条理的年轻女子，她也不得不这样，你明白的。她一直生活在井井有条的规范当中，她几乎是一结婚就立下了遗嘱，并且交给她在伦敦的律师保管，也给我寄了副本。她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如果你像我建议的那样也到美国来的话，你应该把手上的业务交给几个比较有名望的律师处理，因为这里面涉及大笔的资产，包括不动产、股票、许多企业的控制权等，你肯定需要技术上的顾问。我对处理这类事情完全不称职，真的，我做不来。我非常理解。我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管吗？你当然可以。既然这样，那我就这么做好了，但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处理。我已经在为家庭中的某些人代理这类事情了，这样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如果你放心交到我手里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个很棒的律师，使你的利益得到维护。
2: 谢谢，你真是个好人。
1: 恕我直言，他看上去有点窘迫。一想到丽萍科特也会窘迫，我很开心。啊，我建议你对所签署的任何文件都要仔细一些，任何商业文件，在你签字之前，一定要认真仔细地看过每一个字。这有意义吗？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就交给你的法律顾问好了。
2: 你是不是在提醒我，要小心某些人？
1: 我饶有兴趣地问道。这个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回答，我只能说这么多，凡是涉及大笔钱财的事儿，你千万别相信任何人。
2: 看得出来，他确实是在提醒我小心某人，
1: 不过他不能把名字说出来。
2: 是抠了吗？或者是在怀疑，可能已经怀疑了很久，斯坦弗洛伊德
1: 那位气色很好、腰缠万贯、无忧无虑、最近还来这边公干的银行家，
2: 又或者是弗兰克叔叔，
1: 他也许会带着一些看上去很合理的文件要我来签字。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辜又可怜的笨蛋，困在一个湖中，周围潜伏着许多充满恶意的鳄鱼，而他们又都带着伪善的笑容。李平科特先生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地方。也许说出来很愚蠢，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他，
2: 艾莉的死会使某些人受益吗？
1: 他严厉地盯着我，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问？
2: 不知道，刚好想到而已。
1: 你会受益？
2: 当然，我理所当然是受益的。我的意思是，还有别人吗？
1: 李平科特先生沉默了很久。如果你是指芬妮娜的遗产会让谁受益的话，多多少少是有的。几个老佣人，一个老家庭教师，一两家慈善机构，但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还有一笔钱给安德森小姐，但数目不大，因为你也知道，他已经给过安德森小姐一笔钱了。我点点头，艾莉确实跟我说过，你是她丈夫，她也没有其他直系亲属了。但我觉得你刚刚的问题指的并不是这个。
2: 我自己也不清楚我问这个问题的真正想法，但是李平科特先生，你成功的让我学会了怀疑，怀疑我不知道的人或事。毕竟我对金融真的不懂。
1: 我明白，要我说的话，我也只是怀疑，并没有特定的对象。一个人死后通常都会有个账本，这上面的账会清算，只不过有些账算得比较快，有些账要几年后才能算清。
2: 你其实是想说，有些在我们身边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搞乱，然后让我稀里糊涂地签一些文件，让事情都过去。
1: 姑且这么说，
0: 芬妮娜的事物如果出现异常，那么她的过早死亡会对某些人有益。我们不用知道这些人是谁，反正他们要把事情掩盖过去。恕我直言，对付你这种非常单纯的人，他们得心应手。好了，我就说到这里，也不打算就此事再多说什么，说得太多又是公正。小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葬礼，如果能避开，我早就这么做了。我讨厌那些在教堂外一字排开盯着我看的人，古怪的眼神。格丽塔帮我度过了难关，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格丽塔的性格是多么坚毅可靠。她做了准备工作，订了花，安排了一切。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艾莉会变得依赖格丽塔，像她这样的女人整个世界上都没几个。来教堂的大部分人都是我们的邻居，有些我甚至都不太认识，但我注意到了一张脸，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间没能想起来。当我回家后，卡森告诉我有位先生正在客厅等我。我今天不想见任何人，让他走吧。你就不应该让他进来。对不起，先生，他说他是你的亲戚。
2: 亲戚？
0: 我突然想起了在教堂见过的那个人。卡森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威廉·阿尔帕多先生。我翻过名片看了看，摇了摇头，然后递给了格丽塔。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的脸看着很熟悉，但我对不上号。也许是艾莉的一个朋友。格丽塔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说：“
2: 当然认识了。
0: 谁呀？”
2: 鲁本叔叔，
0: 还记得吗？艾莉的表亲，他肯定跟你说过吧。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这张脸看着熟悉。艾莉放了很多照片在她卧室里，都是一些亲戚的照片，不过迄今为止我只在照片中见过这张脸。我马上过去。我离开房间来到客厅，帕多先生站起来说：“麦克罗杰斯，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你妻子是我的远房表亲，她一直喊我鲁本叔叔。我们没见过面，你们结婚后我是第一次来。
2: 当然
0: 我知道你。”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形容鲁本帕多。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脸也很大，看上去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当你和他交谈过一段时间后，会发现他的思维始终比你活跃。我想我不必跟你说，听到艾莉的死讯后我有多么震惊和悲伤。
2: 最好别说，我不想聊这个。
0: 嗯，是的，我能理解。他挺有同情心的，但身上某些气息让我隐约感到不安。这时格丽塔进来了。我说：“你认识安德森小姐吗？”“
3: 当然了。”“你好吗，格丽塔？”“
2: 还行吧。”
0: 格丽塔说。“
2: 你来这儿多久了？”“
3: 一两个星期，来逛逛。”
0: 接着我又陷入了一股冲动的情绪。“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3: 真的吗？
2: 在哪儿？”“
0: 在巴丁顿的一个拍卖行里。”“
3: 我想起来了，对，我是见过你，你当时和一个60多岁留棕色胡子的男人在一起。”“
2: 没错，那是菲尔波特少校。”“
3: 你当时精神很好啊。”“你们两个都是。”“
2: 相当好。”
0: 我带着经常有的那种微妙的奇怪感觉说道。“
2: 相当好。”“
3: 当然了，当时你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好是出事那天，对吧？”“
2: 是的。”“
0: 我们正等着艾莉跟我们一块吃午饭呢。”“
3: 悲剧呀，真是个悲剧。”
1: 我不知道你在英国，我想艾莉也不知道吧。我故意停顿一下，等他回答。
3: 对，我没写信通知你们，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要在这里待多久。我比预计中更早地结束了业务上的事情，当时还想要不要在拍卖结束后过来看看你们呢。
1: 你从美国来这儿办业务？
3: 可以说是，你也可以说不是。Cola 有一两件事情要我给点意见，其中一件就是他要买一幢房子。
1: 然后他告诉我们 Cola 已经在英国了。
2: 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件事儿。
3: 那天他其实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1: 离这里不远？是旅馆吗？
3: 不，他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1: 我不知道他在这里有什么朋友啊。
3: 一个女人叫哈德什么来着，哈德卡斯特尔。
1: 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
3: 我吃了一惊。对，他是寇拉的好朋友，他们在美国就认识了，你不知道吗？
1: 知道的不多，我对这个家庭几乎一无所知。
3: 我看了看格丽塔。
1: 你知道寇拉认识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吗？
2: 我没听他提起过，
1: 难怪那天克劳迪亚没出现。
2: 什么？
1: 他那天不是和你在伦敦逛街购物吗？
3: 你们在查德维市场碰面的。
2: 本来是这样，但他没来。我刚出门，他就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有美国的客人突然拜访，他走不开了。
1: 我怀疑这位美国客人大概就是 Cola 吧。
3: 很明显，鲁本帕朵摇着头说，整件事情都是一团糟。我明白为什么调查会终止了。
2: 我同意。
1: 他把杯子里的饮料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
3: 我不想再打扰您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就住在查德维市场的莫扎迪斯饭店。
1: 我说恐怕没有什么需要麻烦他的，然后道了谢。
2: 他走后，格丽塔说，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来这里干嘛。
1: 然后又尖刻地说，真希望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越快越好。
3: 我不知道在乔治饭店看到的是不是斯坦弗洛伊德，我只是匆匆瞥了一眼。
2: 你说他和一个看起来像克劳迪亚的人在一起，那就很可能是他。他去看过克劳迪亚，而鲁本去看过科拉，真够混乱的。
1: 我不喜欢这种情况，
2: 好像所有人都在那天骚动不安，走来走去。
3: 格丽塔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
1: 这么说着，他又恢复了往常的开朗和理性。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有没有个毛病？哎，嘿，嘿，嘿，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换灯，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空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切的对，不是。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答案是由王源演唱的知乎平台概念主题曲，于2021年1月发行。勇敢唱出答案的来源，答案的意义，献给不畏迷茫、困顿、始终前行成长的人们。他的答案一同你我对于世界的回答一样，或许会成为大家求知路上相互支撑与陪伴的力量。
3: 像孩子一样摇摇晃晃，只剩在

陈楚生的云天明展现了音乐的无限魅力，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优美动听，如清风拂面般温暖人心。

王菲演唱的歌曲《打错了》以古典为主线，搭配充满力量的贝斯和吉他演奏，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节奏感。编曲方面，歌曲采用了丰富的音乐元素，为整首歌曲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

出道多年，唱过脍炙人口的歌，拍过让人潸然泪下的电影，也曾为爱痴狂。一路走来的刘若英，少了点年轻的热烈，多了些岁月的从容。路过各种风景，见过各样行人，她选择拥抱平淡的日常，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营业的日常也如一曲春风，让乐坛有了新可能。动人心弦的好音乐，不需要华丽的技巧，只需要洞察人心的感同身受。

一首诗词国风歌曲《清平乐·别来春半》送给大家。春天万物复苏，却有人在无边春色里深陷思念。黄师傅与祝卿婉转的演绎，重现了千年之前的怅惘，跨越漫长岁月，人类心底的离愁与牵挂，总能引发最相通的共鸣。

朱正廷的《我的城》以深情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讲述了每个人心中那座独特的城市。这首歌不仅是对城市的赞美，更是对每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解读。在朱正廷的演唱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城市中每一个角落的故事。那些关于坚守、向往和梦想的片段，在歌曲中得以完美呈现。

这首《如烟》诞生于电视剧《淮水竹亭》的侠情宇宙，张碧晨以嗓音为笔，勾勒出剧中人物的宿命纠葛。编曲中琵琶与大提琴的对话，既似刀光剑影的碰撞，又如借明月抒相思苦的喟叹。他在副歌部分注入撕裂般的爆发力，将武侠情缘的执着与遗憾凝成刀锋与泪光。

人生如棋，落子即胜负。在这棋盘上，愿这个拥有梦想的无悔少年能走得更远。为大家带来一首陈翔的歌曲《如棋》。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照料任你我各自困扰。哇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您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

0: 之天，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春风》。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晴渺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以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

0: 风送来燕叫，诗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诗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游游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该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也许我的笑容不够灿烂，但足够为你扫清冬日里的阴霾。也许我的双手不够温柔，但还能为你拂去俗世尘埃。如果命运安排我们在一起，我会好好珍惜你。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能降住你的人，不是他多好，只是你甘愿在他面前低头。长久的陪伴里，一定是我们在吵吵闹闹当中慢慢学会了大发脾气之后再重新拥抱。爱一定要永远，曾经拥有的也许会是你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因为爱过，所以不会成为敌人；因为伤过，所以不会做朋友，只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爱过才知情重，醉过方知酒浓。关于爱的记忆应该好好收藏，只是今后的幸福要各自去寻找。

爱情是两个人旅行，相爱是第一步，相守是漫漫长路。爱情不会应允你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但它会给予你力量和信心，一路相伴，不离不弃。我们都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他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说多爱多爱你，而是认真的一句不离开。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